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

0: 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我叫索朗曲真，是林芝市流行象大师桃花仙子。2022年大学一毕业，然后我就到墨脱了。刚开始还没有来墨脱的时候，我是很害怕我会想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遥远。但是我来到墨脱的时候，那路是越来越好了。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骑个车，然后享受沿途的风景。一路上去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1: 从昔日的崎岖步道，到今天的畅通公路，墨脱之路见证了一批批探险者翻山越岭，探索未知。也见证了一代代建设者开山架桥，披荆斩棘。不断向前的，从来不只是道路，还有经历。

当时我们刚来的时候学习了老墨脱精神，知道了我们的老一辈的人是多么的艰苦，为现在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我觉得这并不只是一个路，还有我们老一辈的精神，这是我们年轻人值得去学习的。

0: 我来到墨脱之后，主要是在做关于文化和旅游的工作，就是跟群众一起打交道。这边的人们也很淳朴，这是让我感觉到最感人的一件事情。看到他们非常的勤劳朴实，会让我感觉到很美好。之前我们墨脱不通车，然后没有条件看那么多的书，现在有了这种条件，他们也想通过书本然后了解大山外的一些东西。在墨脱，然后在墨脱生活，你就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墨脱的气候，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山是被烟雾笼罩的，像是隔了一层纱一样，就给墨脱增添了一份神秘感。现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了墨脱的雨季，我很喜欢这个季节。我们平时下班之后呢，就会在莲花公园漫步，看远处的山烟雨笼罩，这是春雨的特色。
1: 我爱墨脱，更爱墨脱的雨，一年四季的雨。墨脱春雨缭绕如诗，隽永飘渺，蒙蒙的雨丝轻柔地飘落下来，雾一般充斥着天地之间，无声地滋润着墨脱这片生机勃勃的不尘之地。远处深邃的岱山，四季苍郁的茂林修竹，被笼罩在如烟的水汽中，整个县城都朦胧如幻，恍若仙境。撑一把油纸伞，独自漫步在这春意盎然的边境小城，徜徉在美不胜收的莲花公园，吹着温柔的风，赏着怒放的花，感受着恬静的雨，仿佛是来到了烟雨朦胧、繁花似锦的江南，令人如痴如醉。
0: 在雨天给自己泡上一壶茶，然后边品茶边赏景，我觉得这样会让人卸下一身的疲惫，有一种很放松。受了印度洋的影响，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的话就是四季如春，降雨量比较多，空气比较湿润，比较养人，也是有利于茶叶的生长。我之前是一直生活在高原地区，像我们高原地区的话是没有条件种植茶叶的。我来到墨脱之后，看到大片大片的茶田，这让我感觉很神奇。我呢，在业余的时候很喜欢去我们的茶田，快要到群众采茶的这个时节的时候，就是会举办一些采茶活动呀，然后会下村跟群众一起体验采茶的这种乐趣。
2: 我刚刚吃了一个毒牙，生吃了一个，特别苦。
3: 这个跟鸡蛋炒去吃。

0: 好吃
1: 哦，还可以这样子。
0: 对，
2: 你吃过吗？
1: 没有，但是我听说过。
0: 我会记录那些他们采茶的一些动作。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嘛，然后我就会把这些动作都美化，排一些关于茶叶的舞蹈，教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1: 那么我给你们教一个舞蹈吧，就我们要采这个茶叶，然后我们来一，然后二，然后就
0: 这样。
1: 对，对，可以可以啊，那就这种采茶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我们再走，一二三哒四五。
3: 远道而来的朋友，你可在墨脱茶里找到一个家。通往莲花圣地的路蜿蜒而曲折，是什么打动了你的心灵？是秘境墨脱的悠悠茶香，还是那眷恋不舍的青春年华？
4: 是莲花圣地，
3: 捻一朵贡堆山的雪花，泡一壶门洛人的祝福，幽居峡谷的亲人，我把这墨脱茶香。

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却是鲜为人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发现我们墨脱的美好，希望有更多的人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并进行学习，王军正主持并讲话。我区2名个人、3个集体获得全国2优1先表彰，记者在北京第一时间记录下受表彰代表的荣誉时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全区各族党员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礼赞百年荣光，凝聚奋进力量。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党的105周年华诞。西藏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天路20载》，记者实地探访青藏铁路通车20年带来的发展变化。今天一起从北京到西藏，感受一路延伸的幸福。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介绍14/5时期我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成就。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在党的105岁生日之际，祝福伟大的党风华永驻，基业长青。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拉萨集中收看大会并进。

0: 进行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
1: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通篇闪耀着真理的力量，是指引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科学纲领和行动指南。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持深学细悟、笃行实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科学体系，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同抓好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统统筹推动四件大事落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开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坚定不移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打牢长治久安的基础，因地制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结合实际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扎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着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持续加强边疆地区建设，大力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正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穿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加强组织领导，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融会贯通起来，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做到思想上高度自觉，行动上坚定有力，工作上带头推动，抓好学习宣传，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纳入各级党校培训必修课程，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教学重要内容， 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好示范表率，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动广大干部群众掀起学习贯彻热潮，集中力量开展对象

0: 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到基层一线，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走进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结合实际学，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今天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区两名个人、三个集体受到表彰。本台记者在首都北京第一时间记录下我区受表彰代表的荣誉时刻。来看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2: 他们带着荣誉回来了，朋友们，这里是北京，今天是7月1日，就在刚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咱们西藏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们有幸参与了这次盛会，其中啊，来自咱们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甄巴村党支部的自然两届书记更是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亲手颁发的荣誉，我已经等不及要问问他们现在的心情如何了。
3: 是嘞，给大家恭喜恭喜，心情怎么样？
4: 非常感动，也非常激动。
3: 非常激动，心情怎么样，尹书记？
5: 特别特别的激动，特别特别的振奋。
3: 心情怎么样，书记？
5: 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
4: 这次，总书记给我颁的奖。总书记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总书记的关心和关怀，我们现在过得很好。然后他就笑了。此次能代表甄巴村党组织来到北京领取基层先进党组织的奖项，我心里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这份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我们甄巴村的全体党员和村民群众共同努力的。我将回到村里，把这份荣誉分享给村民，带动村民一起，把我们村庄搞得越来越好。
6: 今天呢，有幸啊，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参加这个盛会，现场聆听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心是无比的激动，久久的不能平静。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呢，它不属于个人，它属于领导战线的全体党员干部，也更属于呢这几年来啊奋战在就是南北山绿化一线的所有一线造林、造林建设者，一线的施工人员。接下来呢，我们将紧密地结合领导工作实际，忠实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呢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以实实在在的实干实际呢尽出我们的绵薄之力，绝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和群众的期盼。
7: 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从海拔5373米的世界之巅奔赴首都北极，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党中央两优一先的表彰，有幸近距离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感到十分的荣幸，倍感振奋，备受鼓舞。这份沉甸甸的奖章弥足珍贵，返程之后我一定会把在人民大会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原真原味带到工作岗位上，把这份荣光、把这份嘱托传递给身边每一位并肩坚守的同事。今后呢，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敬畿领奖的激动之情、感恩之情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动力，把群众的好事办好、实事做好。
1: 走过105载峥嵘岁月，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今天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满怀热忱，认真收听收看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105载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新征程催人奋进。广大高原共产党员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带领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断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
0: 今天的高原大地喜庆欢腾，全区各地各族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热切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盛况，直播信号从首都北京传到祖国边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带给高原儿女莫大的鼓舞与激励。大党之志可感可及，我们党带领人民走过光辉历程，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伟大

0: 成就。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沐浴党恩的高原人民欢欣鼓舞，倍感自豪。
1: 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经过105年的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最辉煌的史诗。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观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热血沸腾。105载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铸就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
3: 党的105年光辉历程是一部矢志为民、实干兴邦、砥砺复兴的奋斗史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雪域高原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上千年的发展历程。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进一步激励全体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创造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新业绩。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加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5: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为党旗增辉添彩。
6: 总书记的讲话字字千钧，句句深情，催人奋进，令人鼓舞。105年薪火相传，矢志不渝；15新征程，使命在肩，唯有实干。
7: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珍巴村次日朗节书记颁奖，我非常激动，倍感振奋。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在建设自己家乡，为村子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8: 俺人民文那些呢，还想给告诉羡慕心不的那几种，蒋介石定给结束长了，咱们能太明显了。共产党给结束长了，第一头面人，党给接下来年吧，党给各种路错啊，党给结束长了，人民给拉你的电。朝第一点呗，变起来了。
0: 走过105年光辉岁月，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全体党员表示，将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在新征程续写新的荣光。
9: 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推进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新篇章。
5: 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以坚定的党员担当筑牢高原生态屏障。
10: 我们党在风雨中诞生，在艰苦斗争中成长，在砥砺奋进中壮大。我将继续奋斗，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践行使命，
11: 牢记党员身份，严守党员职责，立足岗位，实干尽责，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
12: 生逢盛世，重任在肩，我将把青春奋斗融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征程上贡献青年力量，书写合格答卷。
13: 我会牢记党员第一身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教育引导各族青年学子向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勇当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
14: 把伟大建党精神永远铭刻于心，践行于行，绝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强化练兵备战，时刻整戈待旦，用青春和热血忠诚守卫好祖国的西南大门。
1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在拉萨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为获奖队伍颁奖。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六支合唱代表队和六支声乐代表队深情演绎经典红色曲目与原创佳作，用歌声抒发对党、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演出亮点纷呈，感染力十足，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强烈共鸣。经过激烈角逐，拉萨市代表队荣获合唱组一。

0: 等奖，山南市代表队荣获声乐组一等奖。
1: 今天我区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大党员重温初心使命，赓续红色基因，凝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2: 那曲市安多县组织25名老党员来到北京观看升国旗仪式。在天安门广场，当五星红旗伴随日出冉冉升起，他们挺直身躯，眼含热泪，向国旗行注目礼。多年的夙愿终于成真。
3: 对，那当时他是党报样式，要上北京跑到这里，一到中山大桥来，他就来这，人头发的同学学习。
2: 嘹亮红歌，唱响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以歌声礼赞党的百年征程。昌都歌颂建党105周年红歌合唱比赛，7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同台放歌，抒发藏独儿女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心声。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阿里日妥县那曲班歌县组织文艺活动，唱响经典红歌，让现场党员干部在激昂旋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4: 今天呢，我们站在这里，用洪亮的歌声来赞颂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祝愿我们的党永葆生机活力，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我们特别激动，唱的时候特别自豪，我们要把最好的歌声献给党。
6: 全乡干部唱响红歌，以歌唱形式重温革命历史，厚植全体干部爱国爱党、扎根基层的初心，凝聚干事创业合力。
2: 诗歌寄初心，歌声颂党恩。我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展各类庆祝活动，用真挚的演绎礼赞党的光辉历程，抒发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
7: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科研工作中，
8: 自己作为这个文化宣传小窗口，也希望用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来做好这样一个文化保护和宣传的这样一个工作。
2: 依托本地红色资源，各地各单位开展专题党课、主题党日、党史学习会等特色活动。艺术党课《榜样的力量》，通过讲述最美教师格桑德吉、青稞之父尼玛扎西等榜样人物故事，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奋进之志。高校微党课联讲活动，让全校师生党员共忆峥嵘岁月，共悟初心使命。边境群众与驻地部队参观展览，感受边境村庄面貌和守边固边成果。基层党员干部观看新旧影像对比，见证雪域高原蝶变新生。
9: 这些榜样们用自己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是我们今后在工作中需要不断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
3: 今天我们都满足了党员追逐季节，俺谈咱们了，那个国家呀，谈咱们顶松节啊，军情部的大把的事情，谈咱们松下的那俺是他们的文件吧，老是点不讲意思，谈咱们顶领导，中国了培养着啊，俺做个那些培训。
9: 今后呢，我也会在学习、生活、工作中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10: 能讲的就都听不，点的这个，他点松下的工人把家干干的，就更加去好了，他松下干的积极了。
2: 百年风华正茂，奋进步履不停。今天的高原大地处处涌动感恩奋进的热潮，各族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把对党最深切的感恩与礼赞转化为扎根高原、实干奋进的实际行动。
11: 驻村一线就是检验党员初心的主战场，群众的急难初盼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扎根基层，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
12: 让我们把爱党爱国的满腔热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担当作为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3: 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精细基层治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以实干担当推动街道各项工作。
0: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宣告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正式投入运营。20载光阴流转，这条天路将西藏与祖国大家庭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成为雪域高原发展的强劲动脉、民族团结的坚固纽带、对外开放的活力通道。在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

0: 西藏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一起跟随记者实地探访这条经济线、团结线、幸福线和生态线。今天我们首先从首都北京出发，沿着青藏铁路的轨迹，感受天路通达给雪域高原带来的发展巨变。
1: 这里是北京西站，在我身后呢，就是开往拉

0: 车呢，这趟列车成为了西藏与首都北京的连心线。
1: 这趟从北京前往拉萨的列车坐满了来自祖国各地的乘客，人们对未来的西藏之旅充满期待。
2: 这边有没有到拉萨的旅客呀？
3: 您是到拉萨的是吧？
2: 到西宁站以后，我们要同站台换车，换到有氧的列车上去。
4: 24年是坐飞机去的，现在我想体验体验坐火车去是什么样的感觉，特别有期待。
5: 我的家乡是西藏阿里地区，然后我上学的地方是沈阳，我的家人也可以坐这趟列车去看我上学的地方。
1: 列车一路向西抵达青海西宁，这里是青藏铁路的起点。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西宁站内外处处可见纪念标志，氛围浓厚。
6: 西宁作为青藏铁路的起点，凡是途经这里前往西藏的旅客列车都将换为适应高原行驶的有氧列车。现在呢是下午3点半，从北京前往拉萨的直21次列车刚刚抵达西宁站，全体青藏旅客开始进行同站台面对面无缝换乘。
1: 高效便捷的同站台换乘模式方便了旅客，提升了换乘效率。安顿好行李，许多旅客迫不及待走下车厢，与这趟即将穿越世界屋脊的列车合影留念。
7: 听说这一站之后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了。
1: 列车缓缓驶离西宁站，壮阔的高原之旅正式启程。列车长史仲奎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启了他们最为熟悉的工作——全车巡检。这趟适配高原特殊环境的进藏列车，全密闭车厢可有效抵御高原强紫外线，更搭载了专属高原供氧系统。
8: 与平原列车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趟列车是供氧车厢，它有两种供氧方式，第一种弥漫式的供氧，第二种供氧方式就是这种上面是紧急供氧口，这边也写得很清楚，当旅客身体出现不适时，由列车员开启它，然后就拿个吸氧管从里面进行吸氧。
1: 格尔木，一座因路而建、因路而兴的城市，这里是青藏铁路中途重要的一个节点。列车抵达格尔木站，铁路工作人员迅速就位，开始了列车驶入西藏之前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9: 这里是青藏铁路格拉段的起点，列车会换下电力机车，换上适配高海拔的内燃机车。
10: 2006年出厂的物资也就2-3万吨的，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40万吨。以前呢是物资进到西藏，现在基本上西藏的一些农副产品啊就可以销往全国各地。
1: 告别格尔木，列车一路向南，跨过昆仑山口，途经可可西里，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进入西藏境内。
9: 这里是海拔超4700米的安多火车站。安多站作为入藏的第一站，见证了西藏进入铁路时代的开端。20年来，青藏铁路让安多这座曾经闭塞的小县城发展成为一座繁华兴盛的重要中转站。
1: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开启了这座藏北小城跨越式发展的序幕。20年间，一列列火车为安多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激发着活力，创造着机遇。为了铭记铁路带来的改变，当地在县里的唐古拉陈列馆旁专门打造了一个火车模型展区，
9: 复刻当年驾入高原的机车原貌。它定格天路开篇时刻，见证建设者共克东突、高寒等世界级困难的壮举，承载着青藏铁路通车的历史记忆。
11: 这里是海拔4513米的纳曲火车站，位于羌塘草原阜新地带，是青藏铁路在我区重要的中转站和补给站。在纳曲火车站设立之时，它就始终引领和带动着整个藏北地区高速高质量发展。
1: 旅客南来北往，列车出发抵达，纳曲站副站长次仁思曲每日都在忙碌中度过。而他与青藏铁路的缘分，贯穿了他青年求学和参加工作的整个过程。
12: 我是拉萨林州县的，大学去的西南交大，去的时候是2008年，那个时候我就是第一次坐火车，走的就是青藏铁路。2012年参加工作，当时我参加工作就在这儿，纳曲火车站。以前我刚来的时候，周边的话基本没有建筑，现在就是建筑特别多了。
1: 在纳曲铁路货场，巨大的龙门吊正繁忙地吊运集装箱。相较于铁路开通的第一年，这里的物资到达量增长了40倍以上。
10: 2006年刚开通的时候，这边的货物到达量大概是1.6万吨左右。去年我们整年的到达量是69万多吨。
1: 列车在广袤高原飞驰，青藏铁路的中。

0: 点拉萨越来越近了。
1: 拉萨火车站曾是一片荒芜的河滩，20年前当第一列火车驶入这里，哈达飞舞，万人沸腾。20年间，青藏铁路早已不只是一条路，它是一条发展的动脉，一座团结幸福的桥梁，一扇开放的大门。一车越山河，让西藏融入了更大的世界。
0: 铁路的畅通带动了高原经济的繁荣，不少当地企业从萌芽成长走向壮大。西藏国通物流有限公司是第一批在拉萨西站开展集装箱业务的企业。就在去年，企业顺应进出藏货运业务发展的需求，新增了冷链集装箱业务。
2: 刚开始的时候量是比较少的，发货地的话以前就比较单一嘛，像四川还有广东，后面逐步的全国各地，我们确实也吃到了铁路开通以后的红利。作为我们物流企业来说嘛，我也希望青藏铁路发展的越来越好。
0: 20载风雨兼程，这条天路铺就了一段高原巨变的壮丽史诗。截至今年4月，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4100万人次，实现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当列车跨越群山，穿过高原的晨曦，这条属于各族人民的经济线、团结线、幸福线、生态线，正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向着更辽阔的未来延伸。
3: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西藏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成就及“十五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重点，并回答记者提问。
4: 到2025年底，我区12.52万公里公路中，本级公路达到了11万公里，普通国道3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到了95%。国省公路和农村公路连养率保持100%，油拉路率显著提升，农村公路里程达到了9.40万公里，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加快延伸拓展，最后1公里的公路和现代化客运班车同到农牧区群众家门口。
3: 十四五以来，各族群众圆梦坐上动车去拉萨，建成5乘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从拉萨坐飞机到全国一日畅达，邮政快递实现村村有服务，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充分发挥铁路辐射带动作用，让铁路真正成为高原群众的幸福路。
5: 十四五期间，我们持续优化青藏、拉日、拉林3条铁路干线的货运物流服务，开行了西藏方向货物城际班列，实现固定车次、客车化运营。进藏时长从最初的3到5天压缩至48小时以内，青藏铁路累计运送进出藏旅客超122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在铁路沿线，西藏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6: 通过科学布局航班时刻，不断完善西藏机场布局，加密航线网络，推进赣支通全网联，基本实现了西藏出发旅客一日畅达全国各地的目标。全区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最高达2.8万人次，2025年旅客吞吐量突破800万人次。
7: 邮政管理部门统筹多方资源，建好基础设施骨干网，支牢邮快合作兜底网，畅通交邮融合补充网，靠3张网把快递服务送到千家万户。
8: 6月30号，为期8天的见证天路变迁主题采访活动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搭乘全新亮相的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从西宁启程，沿青藏铁路、拉林铁路一路采访，实地记录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沿线城乡翻天覆地的发展变迁。一路前行，一路见证。在列车上，媒体记者与铁路一线职工围坐开展故事分享会，交流沿途见闻，共话天路发展。采访团还深入沿线车站、乡村和特色产业基地，用

0: 以和镜头记录铁路运行带动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鲜活实践。采访过程中，大家进一步感悟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1: 这一路全都是美景的感觉，就是震撼吧。到格尔木唐古拉的时候很感动，就觉得环境非常恶劣，然后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由衷的敬佩他们。
2: 这次媒体团来共同感受、来探寻这个青藏铁路精神，20年的铁路产生了无数那些就是让你感动的故事，留下了很多将来这个媒体团他们将来继续探寻的这种可能性。
0: 本次主题采访由国铁集团主办，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将通过全国各个媒体记者的深入采访，深入展示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拉林铁路运营5周年取得的发展成就，也让更多人读懂高原铁路人的坚守与奉献。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在党的领导下，雪域山川巨变，各族群众幸福安康。
4: 党的恩情比天高，高原儿女将心中赤诚化作坚定誓言，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3: 在党的105周年华诞，我们一起感受涌动在广袤高原上的感恩深情。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当初在楼昭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5: 慧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6: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确实没办法了。
1: 啊，刚才不是谈得很好吗？
2: 黄老爷，
0: 我有事，我先走了。
2: 黄老爷，
0: 走吧。
3: 哎，走走。
0: 黄
3: 老，哎，
0: 走吧，
3: 走
0: 吧，
3: 走。
4: 请问，
0: 哎，走吧，走吧，走吧。
1: 我还没问，你们就要走开啊？哎，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2: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
5: 陈刚，你知道吗？
6: 孟雪，
7: 我看着怎么找差事。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6: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7: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
6: 我知道了。哎，三小姐那边还有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
7: 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王宝钏集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娶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
6: 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7: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
6: 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

0: 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不过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相爷跟夫人同意这门婚事的话，我想三小姐不会不答应吧？
1: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对了，大哥，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
0: 根本不是中原人士，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
2: 什么？
0: 竟然有这种事情！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
1: 不可能，我让程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
0: 他们很神秘，而且经常在军营四周。
3: 鬼祟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会派人把他们调查清楚，咱们分兵两路进行。爹，女儿不嫁。
4: 宝钏，
3: 你就听你爹的吧。
5: 娘，我不喜欢他。
4: 哎呀，宝钏呐。 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哎，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
3: 你真的不考虑吗？爹，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傻孩子，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
4: 不过什么？
3: 你可知道，陆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朝为官，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你爹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弄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
4: 看过画像，其貌不扬，
3: 女儿不要。哎，宝钏呐，
4: 为父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逼得爹这么紧，爹实在不好推辞呀。
3: 爹，女儿是人，女儿不是东西，不能随便答应哪一家。即便女儿答应了小侯爷，那么爹不是得罪了曹节度使？
4: 如果女儿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
3: 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
4: 相爷，女儿说的对呀。何况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相爷就另想办法吧。哎呀，
3: 能有办法？老夫我早就想办法了。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
4: 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
3: 好了，这件事情，老夫再想想看。嗯，宝钏呐，
4: 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爹娘，晚安。
6: 相爷，夫人，小姐，怎么样？查到薛公子没有？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就是没有薛公子的消息。哎，对了，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

0: 弟说，鲁安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的儿子都想娶我。
1: 哦，
0: 先不谈我不喜欢他们。就算我嫁了一边，岂不是会得罪另一边？
1: 哎，小姐，那如果找到了薛公子，他愿意入赘咱们相府的话，那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
0: 小莲，别胡说
1: 啊！
0: 虽然薛公子他是正人君子，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但他怎么可能入赘？我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不会同意。
1: 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地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每次去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0: 好像啊。
1: 徐公子，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两天小莲到处都找不到你呢？

0: 小七，别太伤心了。
1: 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烧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2: 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呢，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烧房子，真是
3: 哥，这样不要了，放着吧。
4: 爹，你以前受伤都是用这些药的，为什么这一次喝了那么多铁？爹的身世怎么没有好转过来？
3: 我采的药解不了这剑上的毒，所以好不了了。
5: 不会的，爹，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傻丫头，爹不会就这样死的。
4: 这样吧，我进长安城请大夫啊。
3: 不，平贵，别麻烦了。啊，对了，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说。
4: 爹，等我请回了大夫再说吧。
3: 好孩子，
5: 爹，
3: 好孩子，
4: 爹，
3: 爹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孝顺的孩子。爹那些钱是攒着给你们以后用的，不能动。
4: 爹啊，
5: 爹，
4: 你要是身体不好，再多的银子我都不会要的。娘死得早，从小就只有你跟小琪跟我相依为命，你所有的积蓄都花在我的身上，所以现在无论怎样，我都要爹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5: 就是啊，爹，不管怎么说，你都得身体健健康康的。哥说了，他比那些师傅的功夫都要好，以后他要去当护院，赚钱养家呢。
3: 不行，爹不准。平贵，你听我说。
4: 爹，等我请了大夫回来再说吧。
3: 不许去，去长安城那么远的路，你一个人怎么去啊？
4: 你放心，哪怕再远，我都能走到的。
5: 是啊，爹，难得哥有这份孝心。
3: 爹知道，可是城里那些大夫是不会出诊的。
4: 爹，你放心，哪怕花光积蓄，我都。

0: 我把你的病给治好，球也好，杯也好，我都把大夫给请回来。
1: 爹，你就听哥的吧。哥，爹我来照顾。
2: 好，平贵，
1: 你快去快回来。
0: 平贵，
1: 爹，爹，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2: 小琪，别哭了，听话。
1: 大哥，我能叫你一声魏大哥吗？
2: 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
1: 魏二哥，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
2: 傻妹妹，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
1: 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

0: 暂住在威尔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地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
1: 程副家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薛启，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我竟然对王小姐念念不忘。薛平贵啊，如果她出身于普通人家，你还有希望。可是人家是相国府的三千金，你还怎么能配得上呢？

下来。

0: 不能走，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1: 掌柜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我回来跟你算。
0: 你就这么跑了？小二，
2: 来了，掌柜的。
0: 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扣下。
3: 是。
4: 走。
5: 是。
6: 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在城内打探我大唐军情？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下！
5: 是。
6: 杀！

0: 忍着点，没事吧？
1: 看来长安我们不能久留了，赶紧回大梁。一会儿跟在我后面，千万不要走失了。可是官兵这么多，万一我们真的走失了，我们就在城门口会合。
2: 抓下来！

0: 是不是你们杀了我爹？为什么连我都不放过？你们到底是谁？是你，你受伤了。
1: 有人专杀我。
0: 来，跟我走。

0: 我们要四处看看。是。去那边，走。是。参见魏将军。
1: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0: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
1: 那人抓到了吗？
0: 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1: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0: 是。
1: 陈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0: 是。走。
2: 是。
1: 金喜跑到相府来干什么？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刚才程副将跟我说，好像有奸细混进长安城里头，打探我们大唐的军情，
1: 什么？
2: 魏虎，京城由你负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这我知道，
0: 我已经交代程副将了，我就怕有奸细混入相府，所以赶过来了。
1: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0: 三姨妹，三姨妹，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所以过来看一看。
1: 那奸细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怎么可能？我就是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来。哦，这样吧，把这些兵士就安排在三姨妹的绣楼周围保护你。不用了。是啊，小姐呢，准备要就寝了，是听到两位姑爷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才陪小姐下来看看。这里不需要有人留守了。
3: 是啊，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
1: 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嗯嗯，好，
3: 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墅查吧。好啊，
4: 小莲，如果有什么事情就敲钟，我马上赶过来。
3: 嗯，是，放心吧，辛苦了。
0: 早点休息。嗯啊，
1: 走。
3: 跟我来。小姐，你怕不怕啊？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
1: 嗯，只是被他们一吵，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3: 小姐，要不我陪你在花园里走走吧？嗯。啊！谁？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呀！
1: 小莲，小莲，
0: 王小姐，是我，
3: 秀公子，
0: 是我，
3: 秀公子，
1: 秀公子，
3: 你怎么会？
0: 是这样的，我。
1: 我的朋友他受伤了，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哦，
0: 小姐，他们又来了。那怎么办？那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3: 带进我的绣楼里。不可以的。哎呀，再
0: 晚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走吧，走。好，
1: 跟我来，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
0: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0: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
1: 当然怕了，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子怕吗？
0: 这么大的老鼠啊！那是熊。
1: 是这么大只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
0: 三小姐呢？
1: 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啊。
0: 我们吵她？可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

0: 知道吗？
1: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2: 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1: 去休息吧。
2: 嗯。
1: 大姐夫，那我去那边看看。嗯，走。
3: 薛公子，他受伤了，要不要紧？
4: 死不了。
5: 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让他们离开，我们立刻就走。
3: 我没关系的，只是薛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
5: 哎呀，说来话长，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
3: 那你有没有事啊？
5: 我还好，不用担心。
3: 你没事吧？
5: 还好，没事。
4: 受伤的人在这儿。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5: 我门是……
4: 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
5: 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
3: 你怎么会这么讲啊？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我才跟他认识的。
5: 对啊。
4: 原来你姓薛啊。
5: 嗯。
6: 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小姐，
3: 怎么了？
6: 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
3: 啊，爹跟娘都来了。那怎么办？
5: 如果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
6: 是啊，这……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4: 上床？
6: 嗯，
4: 我跟他。
3: 上什么床？
6: 哎呀，小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3: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6: 是啊，快快快点，
5: 走吧，
6: 快。
5: 快！
6: 哎呀，不对，你们俩这样子会被发现的。你们躲进被窝里去，
4: 盖被子。
6: 对啊，盖起来，盖起来，来，快点，
4: 我不行，
5: 来来，
6: 哎呀，快，
4: 不行啊，
6: 快快，
5: 不行，快点，
6: 来来来来，快盖上，盖上，来。

0: 宝钏，
1: 宝钏，爹娘，
2: 没事吧？哎呀，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外面到处都是官兵，说奸细在咱们相府附近就失踪了，苏龙跟魏虎也到处在巡逻呢。
3: 是啊，宝钏。
2: 你这儿没事吧？这里没事。小莲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
0: 对，
2: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
0: 嗯，是相爷，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宝钏啊，我看。
2: 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
0: 夫人，
2: 不用了，不用了。
0: 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那这，
2: 是啊，
3: 宝钏，
2: 爹怕外面有奸细进门，我看呢，还是让姨娘留下来陪着你吧。
3: 是啊，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
0: 刚准备就寝了，是啊，相爷、夫人，
2: 刚刚呢，
3: 小莲才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
0: 可是，哎呀，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
2: 娘，夫人，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有小莲陪我就好了。
3: 嗯，是啊。
2: 好吧，
3: 嗯、
2: 夫人，既然宝钏。
3: 都这么说了，我看外面有苏龙、魏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

0: 宝钏，你自己要小心啊。小莲啊，照顾好小姐啊。
1: 是夫人。
0: 两仙走了。
1: 夫人慢走，
2: 相爷慢走，
1: 相爷慢走。

0: 走了，你们快起来吧，哎，扔走了，快快，剑拿着，来，快，小心啊，来，哎，小心，
1: 谢谢你，
0: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1: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0: 啊，没问题啊，走吧，
1: 走，
0: 小心啊。

0: 好没事啊。
1: 哎呀，小莲，
0: 哎呦，小姐，你进来怎么没声音的？啊，我吓了一跳。
1: 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
0: 他们走了。
1: 走了？
0: 嗯。
1: 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
0: 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一急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快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
1: 那，
0: 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
1: 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哪天才能再见到你呢？
2: 来，先坐一下。我说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
3: 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
2: 原来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
3: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两不相欠了？
2: 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其实做朋友呢，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先带你找个地方去疗疗伤吧。
3: 不行，我要出城，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
2: 现在要出城啊？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有难度啊。
3: 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2: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是朋友，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嘿，是兄弟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就这么定了啊。小心。
4: 报告陈副将，
5: 怎么样？
4: 没找到。
6: 没找到。
5: 你们这些饭桶竟然让他们俩给跑了，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奸细。
4: 是，走，快走，
5: 快快。
7: 陈副将，
8: 魏公子怎么样，得手了吧？
7: 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几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看来我只能智取了。
9: 没错。
7: 啊，大哥。
8: 大人。
7: 大哥，我没得逞。
9: 我知道了。程副将，那两个奸细你也没查到吧？
8: 末将惭愧，一个受伤的人怎么那么会跑，到处都没有搜到。
9: 没用的东西。只要姓薛的那小子还在城里，咱们就能找到他，到时候再收拾他。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奸细如果找不到的话，被上头知道了，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1: 大哥，需要我帮忙吗？
0: 程副将，
2: 在。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
1: 末将遵命。
3: 老弟，你也要加把劲儿，姓薛的那小子，全靠你了。来坐。葛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
4: 哎，你这朋友谁啊？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看看，哎。
5: 好，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哎，去拿药箱过来。哦，
1: 去啊！把他的衣服脱了。
3: 兄弟，脱衣服，我帮你疗伤。
4: 不可以，难。
3: 难？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
5: 我怕冷。
1: 啊？怕冷？不告诉你啊，这贱不把你快死了。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是。来来来，你去去去。
3: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马上来，就这样吧。啊，来。
4: 你忍着点儿。啊！我什么东西啊？你这人怎么那么脏啊？嗯，脏什么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要不然呐，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
5: 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4: 我姓戴，啊哈，
1: 原来是戴公子。
5: 哎，好了好了，赶紧服药吧。
4: 来来来，
1: 好了，我来。谢谢
4: 好吧。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

下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

0: 太极。
1: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

0: 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3: 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好了，
1: 谢谢你。那我先走了。
2: 哎，你还不能走？
1: 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2: 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
1: 那怎么办？
0: 葛大哥，你看，你说好不好？
2: 哎，这好
0: 啊！啊，来来来，过来！哎，我跟你说，好吧，
2: 好吧，好，好，好，
1: 好，好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
3: 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
4: 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1: 你。

0: 稍安勿躁。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
1: 嗯，薛兄弟开口，我葛大行到底。
2: 好吧，天刚亮好浑水摸鱼，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1: 哎，对，这天一亮了，咱们立马行事。谢谢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2: 好，
3: 休息休息
2: 啊，散了散了，
1: 都散
2: 了，
1: 都去睡觉啊。
2: 柯叔，到底是什么方法？
0: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坐。
2: 对了，今天在外面，你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0: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2: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
0: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面的金钗扣下了。
2: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真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0: 你误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不用担心。
2: 你人真好。
0: 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薛平贵。
2: 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0: 戴公子，没事吧？
2: 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0: 啊！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
2: 怎么了？
0: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2: 没有，我有点冷。
4: 啊，冷啊，
2: 冷啊！
4: 哎，张伟，
2: 来，
4: 你裤子呢？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
2: 哦，还好，没发烧。
0: 吓我一跳。
4: 哎，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哎，
1: 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
0: 好，
4: 来，我帮你们盖上。
2: 哎，你让贵哥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阿狗他们代劳就好了。大牛、阿狗。
5: 哦，对，
0: 哦，不用，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1: 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儿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来，大家休息。
0: 休息吧。来，坐吧。
2: 对了，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
0: 啊，这把宝剑那么贵重，啊，我受不起。
2: 你眼力不错，这是一把龙泉宝剑。不过不送给你，我也带不走，扔了就太可惜了。收下吧。
0: 那好吧，那我就去之不恭。不过既然带不出城，我就交给葛大哥保管，你不介意吧？睡觉吧。

0: 城里乞讨，跑到城门口瞎跳瞎闹，想造反呢？
1: 不是，伯伯姐，这样我们新排的乞丐舞，您看还行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把头抬起来！你是谁？
1: 他呀，军爷，他是新来的兄弟。
0: 新来的兄弟？
2: 对啊，我们每天都来很多新人的。哎呀，你怎么可能认得我？
3: 对呀、
4: 啊。哎呦，
0: 又怎么了？
4: 我刚才跳舞跳得太激动了，我肚子疼啊。
0: 你又是谁？
3: 军爷，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军爷，
0: 我哪有闲工夫认识你们这帮乞丐？
1: 哎，那你说你
0: 是谁？
5: 终于脱险了，
2: 谢谢你葛老大，多谢薛公子，多谢诸位帮忙，谢谢，
6: 来，包还你，
2: 谢谢，

0: 表哥，
1: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
0: 你都不知道啊，城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
1: 多谢薛公子，各位兄弟，啊，
2: 不客气，不客气。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0: 拿来。
1: 什么？
0: 杜蝶啊！
1: 你要杜蝶干什么？
0: 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拿着。
2: 嗯？
0: 收下。
2: 这是干什么？
0: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杜蝶，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2: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
2: 哦，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
0: 哦，原来是奸细。干嘛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2: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
0: 哎，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杜蝶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亮出这个杜蝶，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
2: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
3: 哎呦，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0: 这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
1: 吗？
0: 哎，你看我们这样又穷，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钱钱去找你啊？
2: 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
3: 啊，真的？
4: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
2: 你收下吗？你不说我生气了。
3: 哎，你说我看他一箭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5: 住嘴，不许胡说。小陈，该走了，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了。走，
2: 你记得来看我，说好了，记得拿着度牒到西凉来看我。
6: 好嘞，如果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你的。
2: 记得
5: 叫
7: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呢？
8: 谁要去看你啊？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哦，对了，鬼哥，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
7: 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啊。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啊。
0: 哎呀，糊什么口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里来找我们啊。
8: 是啊，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喂饱你绝对不是问题。
3: 是啊，我们还养得起你。嗯，
7: 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8: 哎呀，找妹妹呀，我们帮你找就是了。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
0: 哎，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妹妹还在城里头，我们发动所有丐帮的兄弟一定把她找出来。
3: 对啊，哎，你这事儿啊交给我们没问题。嗯，
7: 那就有劳大家了。
9: 喜事，天大的喜事啊。
10: 夏爷，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9: 夫人呐，老夫正愁宝钏的婚事，今日上朝见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奏请了皇上，请皇上做主。
10: 哦，那皇上怎么说呀？
9: 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来抛绣球招亲呢。
10: 抛绣球招亲？
7: 嗯，是啊，皇上赐岳父凤冠霞帔，真是给岳父天大的面子。
9: 嗯，
11: 是啊，岳母，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选夫啊。
7: 嗯，
9: 哎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
10: 宝钏呢？宝钏呢？这事你怎么想啊？
12: 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
9: 这皇上倒是没有说。
7: 这绣球招亲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是贵是贱，这都有可能接到绣球啊。
10: 这怎么行啊？
13: 就是啊，这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
10: 哎呀，银钏，别乱说话，皇恩浩荡。
13: 我说的可是实话，这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那叫宝钏去嫁狗啊？
12: 银钏，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7: 哎，金钏，
13: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
11: 岳父，听银钏这么一说，小旭觉得也是不妥。
13: 嗯，
9: 这

0: 圣旨以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
1: 哎呀，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娘，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依旨行事。哎
0: 呀，苏龙啊，
3: 在
0: 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3: 遵命。
1: 锦钏，你去帮帮苏龙。
2: 是娘。
4: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小婿倒有一计。
0: 你有什么计策，说来听听。
4: 岳父，在造彩楼时围造一个围墙，岳父可广发请帖，邀请所有的王孙公子和富贾巨商前来彩楼，没有请帖的人一律拦下，这样就不怕三姨妹所嫁非人了。
0: 好办法。
5: 爹，爹，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
0: 哎呀，我知道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
2: 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
1: 哎呀，宝钏呐，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来，娘跟你说啊，宝钏，
0: 魏虎啊，
3: 在
0: 这件事情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知道了吗？
4: 小婿知道，小婿办事岳父尽可放心。
0: 很好。
5: 哎，你托我给你弟弟魏豹在宝钏面前说好话进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
4: 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
5: 哼，我是哪儿傻了？
4: 哎，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
5: 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
4: 你别让我草你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武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抱弟呢。
5: 想不到你还这么有心眼儿，还一肚子拐呢。
4: 好了，我的娘子，报你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5: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宝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钏，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哦。
4: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啊！
6: 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
7: 不怪你怪谁啊？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6: 不行，金钗还我。
7: 哟，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府怎么说。
8: 什么事
6: 啊？上次官差莫名其妙地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
7: 嗯，
6: 那好，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因为这是个

0: 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
1: 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
0: 是相府千金送我的。
1: 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样，我答应你，可以暂时不变卖。三天时间，有钱你就把它赎回去，没钱我就就地变卖，给他包袱。走吧，走啊。
0: 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
1: 相国的千金送的，真的假的？哟，真的，这么说我占便宜了。
2: 小心点，把它贴正了。
3: 哎，好。搭建彩楼，招募工人，
2: 不错不错，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个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施工图纸去施工。
4: 知道了。
0: 张工头，哎，一定要严格按照工期施工，月底必须完工。
3: 哎，是是。苏大人，这个眼下就要过年了，我怕工人难找啊。
0: 难找也得找，哪怕多给点工钱。总之，切勿耽搁工期。
3: 是是，苏大人，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如期完工。
0: 哎，你们在这把守，仙大人等不得入内，去吧。
5: 是是，
0: 干活去吧。
3: 是。恭送苏大人。
6: 恭送苏大人。
7: 哎，进彩楼啊！
8: 去抽工哎！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过活没有？
1: 干过，干过。
0: 叫什么？
1: 我叫王虎。
0: 啊，王虎，去吧，到那边抬木头。
1: 哦，
0: 下一个。
2: 大人，我叫李四。
0: 李四啊，盖过房子没有？
2: 盖过，盖过。
0: 行，你把这包往那边扛，跟他们一起干。你呢？
3: 我叫薛洋。
0: 薛洋啊，好，抬木头去。
3: 啊，好。
0: 薛洋，
4: 工头大哥。
0: 啊，
4: 请问这里请工人吗？
0: 啊，对啊，我们这边招募工人。你有力气吗？
4: 啊，我从小练过武功的，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是。
0: 啊，这样，我们这边呢要搭这个彩楼。
4: 嗯，
0: 你盖过房子吗？
4: 没有。
0: 哎呀，没盖过房子，我们这儿不能用啊！你到别处去吧。
4: 哎，等等，可是我的力气很大的啊！你看啊，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的活。
0: 哎呦，这年轻人力气很大呀！来来来，放下放下，小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4: 薛平贵。
0: 薛平贵，好，登记一下，干活去。
4: 好。好。
5: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6: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
5: 啊，长安是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酒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6: 是啊，威尔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好，又一直这么照顾我，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5: 哎，我已经把你当妹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
6: 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
5: 嗯，啊，来。
7: 这几天相处下来，薛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她。

0: 在看什么呀？
1: 哦，看搭建彩楼啊。
0: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1: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0: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以前有人搭彩楼抛绣球招亲，我也想看一看。
1: 那等抛绣球那天，我们再来看吧。

0: 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嗯，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2: 好嘞，
1: 走。别看我，到时候我带你去看。
3: 幸好的大爷，还赏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数，这位，哎喂，哎，幸好的，赏两个钱。
4: 大哥，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3: 哎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那个奉天承运，那个山，一啊，这跟咱们没关系，走。
4: 哦，
5: 让一让。
4: 哎，大哥，你看那个人是不是薛大哥啊？
3: 小心！哎，薛兄弟，哎，真是你啊！
4: 薛大哥，真的是你啊！哇！对了，薛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
5: 啊，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
3: 哎呀，佩服啊，佩服啊！你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
4: 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呢，我觉得挺好的。
3: 行，对不起啊，不会说话，没念过书，别理他，
5: 没关系。
3: 哎，对，那客栈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
5: 哎，这客栈的老板啊，不听我的解释。硬是把我的金钗给扣下来了
4: 啊！什么？这人他太过分了吧！
6: 哎，云贵，快点！
5: 啊，来了！不好意思，
7: 皇上，
5: 我先去忙了。
3: 哎，好。
7: 往这来点。
8: 是。小心点。
3: 这客栈老板太过分了，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呢，像话吗？这是。
4: 哎，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啊，能把薛大哥的金钗要回来。
3: 对，
5: 来，找他去。
3: 过来。
9: 出去！
10: 哎，你们两个臭乞丐，有什么资格跟我来要金钗啊？啊！
3: 你这人，昨天晚上在你这的客人投诉被坏人给行刺，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着扣人家的钱。不但如此，你连他最贵重的金钗你也。

0: 敢扣，就是
1: 不就敢扣，关你们两个臭乞丐什么事？你们两个臭乞丐要是再不走的话，你们信不信我找人拿家伙揍你？来人，
2: 在
1: 打！
2: 哎
1: 哎哎！
3: 各位大哥大嫂、爷爷奶奶们，姐姐弟弟们，你们可怜可怜我们吧！这高升客栈老板要打我们，他还欺负我们，评评理呀，各位！
4: 欺负人呢，对不对？
5: 欺负我们，
6: 嘿嘿嘿，小心呐！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7: 对，快把薛兄弟的金钗还给我。
8: 薛兄弟，
9: 哎，等等！
1: 妄想，别装了。
9: 等等，等等！哎，结果，哎，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薛兄弟是不是薛平贵啊？啊，哎，老板，你那金钗可不可以借我看看啊？行不行啊？
1: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9: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啊！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这样可以了吧？
5: 相爷，
10: 娘，这是做什么？
11: 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
10: 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府，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11: 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府，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
10: 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说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
11: 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9: 小姐，小姐，
10: 小
9: 姐，
10: 小莲，
9: 我，
10: 小莲，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9: 小莲拜见夫人。
11: 小莲啊，
9: 啊，
11: 我都来了半天了，也不见你的人影。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9: 夫人，我
10: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11: 买胭脂水粉？
10: 嗯，
11: 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买到没有啊？
9: 啊
11: 啊，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10: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11: 嗯，好。小春啊，
9: 哎，
11: 先把这些东西收好。
9: 是，
11: 娘先回去了啊。
9: 嗯。夫人慢走。小姐，
10: 怎么样，找到了吗？
9: 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10: 什么？谁下的命令？
9: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
10: 叫花子？
9: 嗯，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

0: 都不准用，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金钗，他卖了。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那个。
1: 掌柜的就要他赔。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你怎么算？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0: 薛公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了做抵押了。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啊，
2: 银川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0: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2: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0: 就是这个。
2: 金钗，哟，这是宝钏的金钗啊！我是看宝钏戴过，难怪这么眼熟啊！哼，
0: 看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
2: 银川，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3: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0: 啊，娘，这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
2: 大姐、二姐，什么事？
3: 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
4: 怎么，说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亏皇上还下旨让她彩楼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3: 哎呀，银川，他哪有这么过分呢？
0: 宝钏，你快说说，这金钗怎么回事啊？是我送人的。送人？你送给谁了？薛公子，薛平贵。<笑>哎呦，娘，你看看我这三妹，我可是好心好意的，想说魏虎的弟弟魏豹人品还不错，想要给宝钏牵这条红线。 谁知道我这三妹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呢？哼，现在就私底下偷偷的把自己的金钗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2: 银川，自家姐妹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0: 是我刻薄，还是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2: 好了，别说了，宝钏。 你跟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娘，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是薛公子他救的我，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0: 百阴贼居然敢抢我家三爷，真是找死。
1: 这个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我也明白了。
4: 我看不是吧。
1: 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5: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

0: 蘸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高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

0: 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

0: 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3: 强筋壮骨。
2: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4: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4: 买贵了
3: 退，
4: 通通给你退，
2: 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5: 孩子们。

0: 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
1: 咋就咋好吃，
0: 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4: 啊，俩扛了没得？哎，
5: 我们扛了没得？
3: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2: 雪莲花炊具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当初在楼朝气，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2: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3: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我也明白了。
2: 我看不是吧，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说这只金钗是你送给他，让他来相府领赏，那他为何不来？而且这只金钗最后是落在高升客栈掌柜的手里，我还听说他是因为付不出客栈的钱才拿来抵账的。
3: 不是的，薛公子没有把金钗拿去抵账，他只是……
2: 你给我住嘴！我们在这说话，有你多嘴的份儿吗？二姐，
1: 如果说话没小莲的份，那这事是我让小莲去办的，就我来说吧。薛公子昨天遇到贼人进客栈行刺，客栈里面被打得一片狼藉，所以掌柜的才把金钗扣了下来，这有什么不对？
2: 哼，这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那姓薛的在外头跟人家结了什么仇啊，居然把人家客栈的东西都给打烂了，现在拿了这只金钗就要我们相府来做后续的赔偿。怎么了？他以为他是咱们相府的谁呀？哦，难不成是三姑爷吗？
0: 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
2: 娘，我要是再不说，咱们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
1: 二妹，不会的。宝钏说的也有道理，既然那个掌柜的拿着这只金钗要咱们赔钱，咱们就把钱赔给他好了，这样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嘛。
0: 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
3: 是夫人。
0: 你到账房取一下，看看那个掌柜要多少钱，咱们替他全出了。
3: 这
1: 你先去处理吧。
3: 是。
0: 宝钏，你要答应娘，从今以后别再见那个薛平贵了。
3: 娘，可是
1: 宝钏，你大姐夫奉命监督彩楼施工，就等着你抛绣球的那天。这段日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着抛绣球的那天到来。
2: 三妹，你不要怪我这个二姐多嘴，咱们相府的面子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娘，你说是吗？再说这皇上下旨让你彩楼招亲，这阵子你最好是安分一点，否则事情要是传出去，那我们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1: 二姐的话我不同意，我王宝钏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妨碍到你王银川吗？
2: 你居然敢指名道姓的叫我，我是你二姐，难道说你不得吗？
1: 银川，
0: 银川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2: 娘，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让着宝钏，怎么她是我们相府的天之娇女，那我王银川是什么呢？
1: 银川，娘没有这个意思，你怎么跟娘发起火来了？
2: 我
1: 二姐，宝钏说话不得体，请二姐见谅，不过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以后宝钏的事二姐就别多费心了。
2: 娘，大姐，你们都听到了，他叫我不要多管他的事。好，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了。
3: 银川，
1: 银川，娘，
0: 银川，你快去劝劝。宝钏呐，都是自家姐妹，你二姐今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娘也觉得

0: 这个薛平贵啊，他配不上你。
1: 娘，如今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这全凭天意。娘，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为女儿担心和烦恼了。
0: 既然你这么说，娘也不说什么了。娘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后就别见那个薛平贵了。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都过来啊！准备开饭了。哎呀，但是开饭之前呢，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
3: 说什么？
2: 就是咱们这工地啊，东西比较多，啊，必须得留一个人在这儿看守，对吧？你们谁愿意干呢？哎，你呢？
4: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那你呢？
4: 不行！
2: 你们这些人呢，难道让本工头自己干吗？啊？
5: 工头大哥，我是无家可归，不知道看这个工地有没有。
2: 你看啊，还是薛兄弟好。你只要啊在这个工地上干，我另外给你加一份钱啊。不过这个丑话得说在前面，如果你把这工地上的东西给丢了的话，要扣工钱的。
5: 哦，当然当然。
2: 哎，好样的，你们都干活去。干点活推三阻四的。
4: 来，
2: 薛兄弟，好样的，我看好你啊。
5: 谢谢啊。
6: 小姐，来。就是他们两个，两位。这就是我们家小姐。
7: 小姐，小姐，
1: 你们跟薛公子都认识？
7: 很认识啊，交情可好了，他还救过我们俩兄弟呢。哦，
8: 薛公子不仅人品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叫花子看，他真是大好人呢。
1: 这么说，薛公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7: 哦，知道。上次救了小姐之后啊，就有几个蒙面人一路追杀他到他家，把他房子给烧了，妹妹掳走了，把他爹爹也给杀了。
1: 有这样的事吗？我跟他分手之后再没见过他。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最近的情况？
7: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8: 是这样的。

0: 小姐，薛公子他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是因你而起的？
1: 我也是这样想。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薛公子他现在在哪儿？
0: 小姐，他们说薛公子他
1: 怎么了？你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
0: 他说薛公子现在在搭你抛绣球的彩楼。
2: 听说是皇上下旨要建彩楼，建彩楼到底要做什么？我如今举目无亲，留在工地上还能多拿一份工钱，我应该多挣点钱，才不会辜负爹的教诲。还有小七到底去哪儿了？小七你还好吗？大哥真的很担心。
3: 薛公子，薛公子，来，
4: 你
3: 薛公子，我是小莲，你忘记了？
4: 哦，小莲姑娘你好。哎呀，
3: 叫我小莲就可以了。对了，我们家小姐找你呢。
4: 那你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3: 哦，她在相府等你呢。
4: 让我去相府啊？
3: 嗯，
4: 不行吧。
3: 啊，
4: 别说男女授受不亲，就说我平白无故的怎么去相府啊？
3: 那你不是还带着你的朋友躲在我们家小姐的闺房里吗？
4: 哎呀，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3: 那现在我是奉小姐之命邀请你去的，到时候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由我负责，你别怕。
4: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样两个人相见不大好。
3: 哎呦，薛公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惦记你的，你看啊，你也没有说几句话，所以我们家小姐她想到

0: 方面好好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回去就没有办法交代了。与其被骂，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好了。
1: 啊，不不不不，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
0: 好啊，那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你就跟我走吧。
1: 我不是说过吗？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工地，我不能去。
0: 哎呀，薛公子，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由我负责啊。哎呀，走吧。薛公子请，这里啊是我们家小姐的后花园。薛公子，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现在去请小姐下来。
1: 好。昨夜为了救人没仔细看，想不到这花园这么美丽。我身穿粗布衫，只是泥盖房子的工人，我这样来见小姐妥当吗？我还是走吧。
0: 薛公子，薛公子，我们家小姐来了。薛公子，
1: 不敢，贫贵见过三小姐。
2: 就因为公子在工地干活，所以说话跟我生疏了。
1: 有吗？
0: 小姐，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帮你们俩守着啊。
2: 你的事情小莲都跟我说了，薛公子认为宝川是个以貌取人的人。
1: 倒不是，小姐秀外慧中，知书达理。
2: 那天要不是你，宝川恐怕已受贼人侮辱。薛公子的救命之恩迟迟未报，宝川无时无刻不放在心里。
1: 不必客气。我平贵只是一介草民，目前只是采楼工地上的工人，实在不敢高攀。
0: 哎呀，薛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我们家小姐也说过了，她并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我们家小姐吗？
1: 我
0: 什么我啊，你是个男人哎，而我们家小姐是个未出嫁的闺阁，如果你不先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她怎么开口啊？
1: 我
0: 说啊，怎么样啊？
2: 小莲，别逼薛公子。
0: 哎呦，小姐，如果不让薛公子先说清楚，你要我怎么开口呢？等我啊，薛公子。你放心，这里呢只有你跟我还有我们家小姐三个人而已，所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啊。
1: 我
0: 说啊，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1: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0: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2: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1: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川而盖。
1: 哦，
2: 皇上下旨要宝川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1: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0: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1: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2: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大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1: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2: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

0: 完成，是不是？
1: 没错。
0: 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1: 你想怎样？
2: 哎呦，薛公子啊，我真是要被你急死了。我们家小姐她的意思是要你去接绣球。
1: 要我接绣球？
2: 对啊，难道你不想娶我们家小姐吗？
1: 我想，我当然想了。
2: 那就对了。
1: 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是想，只不过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2: 哎呦，薛公子，这次又是什么不可能的？
1: 我只是一介寒微，三餐都成问题，我哪敢有非分之想。
0: 薛公子，我说过我不是以貌取人的人，那次你救了我，说实话，公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宝钏今天要公子二月初二到彩楼来接绣球，不知你愿不愿意。
1: 看三小姐知书达理，美若天仙，不惜降尊与贵，我……
2: 哎呀，薛公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你还要考虑吗？啊？
1: 小姐对我一番美意，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辜负了小姐？所以我的决定是，我一定会去的。
2: 你看啊，你们两个，一个想抛绣球给他，一个想接他的绣球，那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嘛？是吧？哎呀，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手啊，要再牵紧一点，这样子绣球才接得到嘛。
1: 嫔贵何德何能，能得到小姐的青睐？
0: 我看公子绝非池中之物，他是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宝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走眼过。薛公子，我只要求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抢得绣球，千万别辜负了宝钏的一片心意。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抢到绣球的。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天凉了，多盖些被子。
2: 薛公子，我带你出去吧。
1: 啊，有劳了，我走了。哦，你放心，我一定会去的。
2: 薛公子，走吧。
1: 啊，我走了。

0: 我曾经在庙里做的那个梦会实现吗？巡视咱们相府内外的时候，发现小莲她鬼鬼祟祟地带着一个外人进咱们相府，所以我才会请爹娘还有大家先别睡，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丫鬟她做些什么事。
1: 哎呀，相爷夫人，其实小莲是
2: 小莲，
0: 你这个小贱人，魏虎，
3: 娘子，
0: 还不赶快把她拖出去给杀了。

0: 正有此意，来人，请等等。相府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想必这位就是王丞相。哼，薛平贵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跟小莲无关。是我，
1: 是你怎样？你夜闯宰相府，非奸即盗。
2: 娘，这就是救三妹回来的薛公子。宰相
0: 府里头容不得你无耻下流之人在这胡言乱语。来，
3: 押出去送官。是。
4: 慢着，
2: 你们都退下。
5: 是。
6: 相爷，
2: 这就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薛平贵呀。
7: 岳父，
8: 萧旭可以作证。
0: 当天就是这个人把三姨妹送回来的。就算他那天救了咱们的女儿，那也不能随便进入相府啊！
8: 相爷、夫人，请你们开恩呐！薛公子，他能够来府里，是小莲带他进来的。
0: 你这个小丫头在这胡言乱语，那本相我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要干什么？
9: 我是让小莲带她进来的，小姐。宝钏，
10: 爹娘，这件事情怪不得小莲，更怪不得薛公子。
9: 哟，白天才说你诵经拆勾引外人，这会儿就等不及把人带进咱们府里来了。
10: 迎春，现在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不要那么过分。二姐要说，就让她说吧。你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你在后花园里私会男人，这不仅是败坏咱们相府的门风，你这么做等于是违抗皇上让你彩楼招亲的旨意。我想这抗旨之罪，恐怕连爹都承担不起了。
11: 二姨妹，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0: 大姐夫，如果此事传到皇上耳朵里，那不但事情严重，恐怕连咱们的相府……
9: 好了，宝钏，
0: 为父问你，你带着小子进来干什么？
9: 我是要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0: 就算是谢他救命之恩，那为什么在后花园里私会呢？
9: 哎呀，相爷。 这薛公子毕竟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呢，他能从贼人的手里把宝钏给救出来，可见薛公子身手不凡呢。像他这种本事，找个看家护院的事做，应该不成问题吧？
2: 但是，却
9: 有官府的人通知所有的大户人家，不准录用薛公子。爹娘，你们说，让薛公子上哪去找差事做？
2: 薛公子。
11: 宝钏说的是真的吗？
2: 回夫人，三小姐所说全部都是事实。我去找的工作可是到处碰壁。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11: 是谁呀？
2: 大姐夫，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11: 哼，我只想问你，京城的安危由你负责，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
10: 大姐夫，这我就不明白了。京城的安危跟他找不着工作有什么关系了？再说，如果真的有此事的话，我也会帮他查清楚的。哎，有什么好查的？魏虎也说过的，说不准这个薛平贵就是那个蒙面人，故意把宝钏劫走，然后又假装成他的救命恩人，想要来论功请赏。
9: 我薛平贵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10: 相爷、夫人，三小姐之前的确跟我说过要当面谢谢，可是已经被我婉拒，因为我根本不想得到相府任何的好处。是啊，相爷，如果薛公子想要来领赏的话，他早就来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9: 是啊，爹，我看宝钏想当面谢过恩人，合情。
10: 让小莲送人出去合理，
9: 我看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0: 来人呢？
1: 在。
0: 取些银两，就算老夫对薛公子的酬谢了。
1: 是，不用了。相爷，平贵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不会要你们相府的报酬的。
0: 哦，薛平贵，老夫可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台阶下。我要给你的钱，你要是不拿着，今后可没有你的好处。
1: 相爷，这些钱平贵是不会要的。平贵现在只希望可以离开相府，不知道相爷答不答应。
2: 相爷，薛公子说的也有道理，就让他走吧。
3: 是啊，薛公子，快走吧。
1: 谢谢。

0: 小姐，小姐，
1: 宝川，爹有话跟你说。
0: 小姐，
2: 你在这里等我。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为难你。
3: 你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是吗？怎么，现在家里的丫鬟我管不得也骂不得了吗？
2: 家里的丫鬟二姐你是管得了也骂得了，但是小莲是我的贴身丫鬟，她做错的事该由我来打她骂她，犯不着外人来管。
3: 你说谁是外人？
2: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一人少说一句吧。
3: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宝川呐，你爹还等着你呢，快去吧，小莲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2: 谢谢娘。
0: 小姐，
3: 是我打不得是吗？我就打给你看。
2: 哎呀，银川，你看家里乱成这样，你非得闹得鸡犬不宁才好吗？
3: 我是啊，银川，娘已经答应宝川了，小莲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你就别吵了。
1: 哎，哎哎，娘子，娘子，哎，娘子，娘子，你别生气，娘子。
3: 小莲，你跟我说实话，宝川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呀？
2: 小莲，你也知道夫人一向特别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哎
0: 呀，怎么办？我是说还是不说？
2: 爹，
1: 你跟爹说清楚，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姓薛的？荒唐，简直太荒唐了！
2: 爹，
1: 宝川呐，你是爹最疼爱的女儿，我和你娘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视你为掌上明珠般的疼爱着你。你瞒不了爹，你坦白告诉爹，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
2: 是，女儿确实喜欢薛平贵。
1: 为父不准。
2: 爹，你为什么不准？
1: 你看看你大姐夫苏龙，二姐夫魏虎，他们都在朝为官，暂不说皇上让你招亲之事，就是咱们王家也不能招个白丁做女婿呀。
2: 爹难道没发现薛平贵虽然衣着普通但相貌不凡？女儿相信他绝对是人中之龙，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1: 那就等他出人头地再来提亲也不迟。
2: 爹，
1: 宝川呐，皇上已经下旨让你抛绣球招亲，爹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再见薛平贵一面。
2: 爹，
1: 爹的话就是命令。
2: 是，女儿遵命就是了。

刚才爹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你娘呢最疼爱的就是你。你从小就聪明，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不知道我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是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啊，你可不能让爹失望啊。

0: 爹的意思，要女儿嫁给王孙公子，贵胄俱佳，更甚者最好嫁给皇亲国戚，这样爹才有面子。
1: 这正是爹的意思。
0: 如果是没有感情的爱，女儿嫁了出去只会终日郁闷，终日寡欢，难道这是爹乐见的？既然爹不让女儿进薛平贵，女儿不进就是，但是女儿要告诉爹，哪怕女儿把绣球抛到了一只狗的身上，女儿也会全凭天意嫁给狗。
1: 哎，宝钏，宝钏，你给我回来！这丫头全让老夫给宠坏了。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嗯，娘，我看宝钏她是喜欢上这个薛公子了。
4: 夫人，大小姐，你们最疼爱的就是三小姐了。而且你们也知道，她一向是最聪明的，她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
3: 娘，我觉得薛平贵这个人相貌不凡，透着贵气，而且他很有骨气，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
2: 是啊，为娘也有这种感觉。
4: 既然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对薛平贵印象这么好，那小莲在这边求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就成全三小姐的心愿吧。求求夫人，求求大小姐，求求大小姐成全，求夫人成全。
2: 好了好了，小莲，你起来吧，
3: 你起来吧。
4: 谢谢夫人，谢大小姐。
2: 不是我们不成全他们，这件事情是皇上招亲，我也没办法呀。
3: 是啊，小莲。再说了，我二妹在我爹面前说了那么多对薛平贵不利的话，我看呢，我爹一定是不会同意的。
4: 啊，那可怎么办啊？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薛公子不能跟三小姐在一起了吗？啊，夫人，求求你想想办法，大小姐，求求你们想想办法了。
2: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皇上下旨招亲，由相爷做的主。相爷早就说过，我们王家不招白丁。除非他薛平贵现在就有了功名，否则这件事情是肯定不可能的了。
4: 哎呦，那怎么办啊？哎呦，大小姐，求求你帮帮忙，快想想办法吧。啊，
3: 小莲，你也别太着急了。你们小姐不也说了吗？彩楼招亲全凭天定。如果他真的跟薛平贵有缘分的话，我想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
2: 是啊，小莲呐，这件事已经在咱们相府闹得是沸沸扬扬了。最近你一定要好好陪陪宝钏，可不能让宝钏和那个薛平贵再见面了，免得生出是非。知道了。
4: 是，夫人。
5: Thank you.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魏公子。这段时间，我想四处打探，没看见那个人出城，也没看见那个人在城内的踪影。
1: 奇怪，那天他打伤了我，我转身逃走，难道他救了那个人，离开城了吗？如果他走了，那么就除了我一个心腹大患了。陈将军，
2: 魏公子，
1: 我大哥对姓薛的来历甚是怀疑，你要是查到他的踪影，马上告诉我。

0: 魏公子，这舍不得了，舍不得。
1: 收下吧，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多谢魏公子赏赐。
0: 嗯，对了，魏公子，我想起来了，那个姓薛的和城内的一帮乞丐有来往。
1: 从薛琦那里下手？没有啊，从小都是我爹、我哥，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哥有什么别的朋友啊。
2: 之前没有。那后来呢？比如说。
3: 他在长安城会不会有朋友？长安城里，先见过葛大哥。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4: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呀！<笑>
3: 你好，我叫葛青。
5: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3: 你好，你好。
4: 啊，我记起来了，我哥上次进城的时候。
3: 他认识了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还给我爹治过病呢。看他们衣衫褴褛的样子，他们像乞丐。啊，那他们会不会是朋友呢？我才不要呢！我才不要我哥跟那些人交朋友，又脏又臭的。啊，不管怎么样，有了线索，总要好找些。
4: 是是是。
6: 魏二哥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哥会跟那些人交朋友呢。
1: 要不这样吧，我陪你去找找。魏二哥，你真好。给点钱吧，大爷。
7: 问问他们。
8: 钱吧，大爷！请问一下，薛平贵在哪？那边，好。我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4: 魏二哥，我们赶快去那边看看吧。
9: 可怜可怜吧，大爷！
4: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9: 你们好，薛小姐，我们见过面，他是平贵的妹妹。我知道，
8: 你们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人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他的踪迹啊，只有我们老大知道。
9: 我们老大是谁啊？我们老大就是那天要跟你父亲看病的那个拿绿色拐杖的那个葛大。
4: 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8: 也不这样吧，天黑之后。
1: 你到城东街尾的破庙找我们。
4: 好，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1: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魏二哥，你真聪明，现在总算知道我大哥的下落了。萝卜，新鲜的白菜水萝卜。听他们刚才这么说，好像你大哥跟那个叫什么葛大的关系很好。
4: 像你这么高贵的女孩子，你大哥怎么会跟他们相识？是啊，你说的是，当初我哥把他们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也纳闷过。可是后来，我哥我大哥走散了，我也没办法问我大哥啊。
1: 这样吧，小七，你见到你大哥以后，就带他到我家里来，我看看能不能在城里帮他安排个差事，必要的时候。
4: 我也可以出钱帮你们重建家园。谢谢魏二哥，谢谢魏二哥。魏二哥，你不跟我一起去找我大哥了吗？哎，谢谢了。
1: 虽然我救了你，但是我们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不方便，所以你还是找到你大哥以后再来找我，这样比较好。
4: 还是魏二哥想得周到，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哎，干嘛跟我这么客气？我希望你早点见到你大哥，你们兄妹好团圆呐。

0: 谢谢啊，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见到我大哥，一定会让他好好谢谢你的。威尔哥，我先走了。
1: 啊，那你小心点。嗯。

0: 庆祝你今天碰到王三小姐啦。
1: 是啊，来，
2: 葛大哥，经常要你带些韭菜来陪我吃饭，我真的过意不去。
1: 哎，徐大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平时挣的都是辛苦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是脸皮厚一点，手再伸得长一点，什么都有了。再说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还得花吗？是不是？
0: 就是，多你一个人就多一副碗筷，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说那么多客套话干嘛？来，干了，
1: 来，来，对了，徐大哥，这个王三小姐对你这么好，嘿，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
2: 我现在只想多挣一点钱，在抢绣球那天呢，穿得光鲜一点，别让小姐她面子挂不住。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就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3: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
4: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5: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3: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6: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7: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919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

0: 合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嗯，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0: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特别消耗产能。
1: 嗯，
0: 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0: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
1: 嗯，
0: 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
1: 嗯，
0: 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0: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这不那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
1: 嗯，
0: 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
1: 嗯，
0: 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

0: 哎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今年呢是马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

0: 点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6: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7: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啊，你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1: 哎，好啊，那到时候咱们可就都发达了。
2: 你发神经呢？发什么发？他当乘龙快婿，干你屁事啊？
3: 葛青啊，别喝太猛，会喝醉的。
2: 我喝醉了，你会关心我，照顾我吗？
3: 啊，当然会了，我们就像兄弟一般。哈，我当然会关心你，照顾你了。
2: 不要啊，我不要当你什么兄弟呀、啊。
3: 他说什么？
0: 没事，别理他。我这个弟弟啊，喝了酒啊，就是这个样子，胡闹，别理他，别理他。哎，来喝喝喝。
2: 是啊，你当然不会理我，因为你现在心目中只有那个相府的千金王宝钏。
3: 怎么会呢？哎，我平贵说过，如果我有那一天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
4: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我爹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从不说假话。
1: 哎，我说薛大哥，这空口无凭，依我看不如这样吧，既然咱们这么有缘，咱们结拜为兄弟，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虽然现在这哥几个都还没有发迹，但是有一天你要当了那王相爷的乘龙快婿，飞黄腾达了以后啊，那我们就都沾你光了。
0: 喂喂喂喂，你就自己拿主意啊，你也不问人薛兄弟的意见。
3: 我，哎，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1: 那咱们不如就这样，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对着老天结拜为兄弟，怎么样？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葛青，葛青，来。
2: 哎呀，
0: 好，我葛大，
1: 我张伟，
3: 我薛平贵，
2: 葛青，
5: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事，神人共鉴。
0: 那算起来我年纪最大，我是老大，
1: 那我肯定就是老二。
2: 不行，再怎么样也是贵哥老二。
1: 那我当，哎呦，我当老三也不错。
2: 你，老三是我，你是老四。
1: 哎，凭什么呀？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吧？
2: 那我资历比你深。
1: 那好吧，如果我是老四的话，
6: 那我就叫你小弟。
2: 你，你说什么、啊、你？
0: 好了，行了
3: 啊。那如此说来呢？你是大哥，
0: 哎，
3: 三弟，四弟，
1: 哎，好二哥。
0: 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1: 来来来
3: 来
0: 来。干了这一杯，就是一家人了。
6: 好，
1: 好，
0: 干

0: 你们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嗯，
1: 采蘑菇去啊。
2: 到了，
1: 就这儿。
0: 我哥什么地方不好干活？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他真在这儿吗？嗯，
1: 我也不知道。嗯，他们在那儿喝酒呢。哎，
3: 来来来，干！
1: 走走走。
2: 别哭了，别哭了，没事了，没事了。
0: 大哥，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干活啊？啊，
2: 大哥进城找你啊，可是人海茫茫的，到处找都找不到。为了生活，所以就……
0: 大哥，要是为了生活，凭你的武功，在任何一家当护院，都绰绰有余啊。若论文采的话，大哥也可以当个夫子，教人念书习字。可大哥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干这样的苦力呢？哎，
2: 小琪，做事不分贵贱的，没有什么被人看不起。先别说大哥了，你去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啊。
0: 大哥，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大哥，爹死了，是不是你埋葬的？
2: 是的。爹，
4: 大爷，爹，一定要找到小琪，好好的照顾他。
2: 爹，你不会有事，爹会长命百岁。
4: 答应我。
2: 好，好，我答应你，爹，我一定会把小琪找回来。
0: 那些蒙面人为什么要那么恶毒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杀人？为什么要杀了我爹呀？
2: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我就宝川碰到的那些蒙面人所干的呢？
0: 宝川是谁呀？
3: 就是那个王相府的三千金啊，王宝川。
5: 你哥在这儿盖的彩楼就是要给王宝川抛绣球招亲用的。嗯，
6: 对呀、啊、到那天啊，王三小姐的绣球肯定是抛给二哥的，对不对，二哥？
1: 对呀、啊，
6: 那当然了。
0: 我明白了，原来大哥已经有了心上人，难怪我不见了，大哥对我问都不问一声。
2: 不，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是怎样？你为了救他，引来了蒙面人，放火烧了我家，杀了我爹，又害我被抓走了。
2: 哦，对了，你知道那帮蒙面人是谁？快告诉我，好让我替爹报仇。
0: 幸好我被一个好心人救了，否则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6: 小妹妹，那个我们几个刚刚结拜，我就托大呢叫你一声小妹妹。其实你不见呐，平贵给我们到处东问西问的找你啊啊。真的，这事大家都可以作证的。
7: 是是是，没错，
6: 我们都可以作证的。
7: 对，
1: 是。
0: 找我，反正你就是为了救他才引来了蒙面人。我们爹的死，那个王宝钏难辞其咎。
2: 好了，小琪，话不能这样说啊。
0: 我是怎么说要怎么说呀？大哥，你变了，你变得不像我认识的大哥了。
2: 小琪，我告诉你，哥哥没变，如今咱们兄妹重逢，哥哥一定会照顾你的。
0: 你怎么照顾我？让我和这些乞丐沿街去乞讨吗？还是等你娶了相府的三千金，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啊？你
5: 啊、哦、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你这当人家妹妹的说话怎么这么尖酸刻薄啊？我们这些叫花子怎么了？你搞清楚，你爹生病的时候我们还去医治他，你爹死了我们还帮忙去埋葬他，你哥要进城去找你我们还陪着他到处去找你啊，你哥伤心的时候我们还安慰他，你知道吗？

0: 行，没事没事啊，人家妹妹可能看我一身让你看不惯，你就没事，没事，你们兄妹很久没见了啊，一定很多话要说，你们慢慢聊，我们先走了啊，哎，走，
1: 哎，大哥，
0: 哎，没事，慢慢聊，我们走了啊，走，
2: 二哥走了，
3: 你走了，
2: 先走了，
0: 走，先休息。小琪，你误会了，最近都是葛大哥他们在照顾我，你这样对待他们多不好啊。
4: 大哥，我不喜欢你跟他们在一起，如果你还念着咱们是兄妹，你就应该和他们断绝关系。啊，
0: 先不说他们，到底是谁救了你啊？
4: 他叫魏豹。
0: 魏豹？
4: 嗯。
0: 他做什么的？他住哪里？
4: 魏二哥住在城中南街，他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跟我去跟人家说声谢谢。嗯，
0: 应该的。不过今天晚上我得看着工地，明天吧，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答谢。
4: 大哥，你还要看工地啊？
0: 嗯。
4: 难道你晚上就住在这儿啊？
0: 啊，我就住在那个屋檐底下。
4: 那你住在屋檐下，我住哪儿啊？
0: 你放心，我还有点钱，你就找个客栈将就一晚吧。
4: 客栈？你住屋檐底下，我住客栈，我们就这样流浪着，爹死了之后我们连家也散了吗？
0: 小琪，不是这样的，哥是想……
4: 我知道你是想攀龙附凤，你是想娶那相府的三千金，可是我呢，你把我放哪儿啊？
0: 我不是这样想的。
4: 那大哥，我就问你一句，你是要和我一起重建家园，还是要和那些乞丐在一起做着那种飞上枝头的梦呢？
0: 小琪，你给我听清楚，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龙附凤，但是王家三小姐她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能反悔。
4: 大哥，你为了她不能反悔，不能背信，可是我呢，你不要我了，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0: 小琪，魏豹，明天我会找他谈一下。

0: 儿臣，
1: 凌霄参见大王王后。
2: 起来吧。
1: 谢大王王后。
3: 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快让父王看看。
0: 父王。嗯。
3: 可是消瘦了一些呀、啊。
0: 哪有啊？
2: 戴湛。
0: 王后。
2: 哎呦，你看看你，这一趟啊，非要去中原不可。你这一去呢，就去了两三个月。母后在宫中啊，是早也担心，晚也担心，连饭都吃不下。
0: 哎呀，母后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2: 你好好回来，那是因为母后要凌霄在后面好好的保护着你。
0: 是啊，戴湛，这次回来你变了好多啊，感觉成熟了不少。哦。嗯，照你的意思说，是说我变老了，是不是啊？看我怎么收拾你！救命！别跑！别跑！哎呀！哟，还挺亲热呀。叫表哥也没用。
2: 戴湛，在这大殿之上，你这么疯疯癫癫的，也不怕众人取笑？
0: 母后，我刚回来你就嫌我吵闹啊？没关系，那我回大堂好了。
2: 站住！你看看你，越来越像个野丫头，学人家丽娜，多端庄啊！

0: 凌霄，此去一路中原照顾待战啊，让你辛苦了啊。
1: 大王，此次中原之行，一路之上公主浑身是胆，机智过人，没有添什么麻烦，倒是帮了凌霄不少的忙。
2: 是啊，父王。母后，此次我跟表哥去大唐，暗中刺探了他们的军情，因而发现他们现在实力并不强盛，这么多年来我们养精蓄锐，应该可以一举拿下大唐。
0: 戴瞻，你个女孩子家，怎么开口闭口就是去打仗啊？
3: 是啊，戴瞻，你不急，我跟你父王还着急呢。
2: 着急什么呀？
3: 着急你的婚事啊。
4: 是啊，
0: 战，当初你去中原的时候，父王就跟你讲过了，你去玩玩看看可以，但不能惹事生非。也就是啊，等你回来了，你就要和凌霄成亲，这是你答应过父王的。
3: 是啊，
2: 我现在还不想成亲。
5: 我们公主，
6: 什么搞不清楚方法？
5: 不行啊！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唐现在的兵力不强，是我们攻打的大好时机。我们臣服于大唐，进贡于大唐这么多年，女儿心里不服。
3: 待战。
0: 好，好啊！就算要攻打大唐，那也要跟凌霄成亲呢。到时候你们夫妻协作，那不是更好吗？啊！
3: 是啊，戴瞻，听你父王的话没错。你跟凌霄成亲之后，由凌霄挂主帅，你在一旁协助，这样母后才放心呢。
2: 表哥挂帅，我不要。
0: 你不要？那你想怎么样啊？
2: 我觉得我的功夫不比你差。
3: 戴瞻，我跟你父王觉得凌霄的武功啊，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2: 功夫究竟谁高谁低，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公主，今日比武点到为止。
1: 表哥，那倒不必，你有什么招呢全都使出来，因为我绝对不让你。
0: 好，请吧。

0: 我不会离开你的，这丫头真是鬼精灵。
1: 我输了，适可而止。
2: 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真的打赢了我，我不但不会嫁给你，而且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
1: 从小就被我宠上了天，凌霄老成稳重，但要管戴湛，还差那么一点。我是希望凌霄能杀上戴湛的锐气。

哎呦！

0: 你没事吧？
1: 你家脚好痛啊！我不打了。
0: 哎。

0: 大王，我敬您一杯。
1: 李娜，你觉得他们谁赢啊？
0: 李娜觉得凌霄更胜代战一筹。这是……
1: 这是什么？凌霄肯定赢了。
2: 只是
0: 凌霄赢了，那戴真就得嫁给凌霄，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好痛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4: 你没事吧？

0: 还不谅着我，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1: 大王，凌霄输了。
0: 表哥，我赢了。

0: 如今比试已经比完了，女儿打败了凌霄，是不是应该由我挂帅呀？
1: 代战，我可是听你父王说，这一场比武可都是凌霄故意让着你的啊。
0: 哪

0: 候。父王，你亲眼看到的，明明是女儿打赢了吗？你们一个贵为大王，一个贵为王后，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1: 这，
0: 丽娜也看到了，丽娜可以作证的，说呀。
2: 是是是，大王王后，刚才确实是代战侥幸赢了凌霄。
0: 你，
2: 不过我觉得这次攻打大唐，应该由代战挂帅。
3: 还是你好，
4: 代战。可是父王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家挂帅，还是不妥呀。
0: 父王，
5: 代战，我觉得你父王说的有理。丽娜说的话，我可是听得很清楚。刚才的比武，你可是侥幸赢的。所以我认为，凌霄的武功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0: 反正我就是打赢了，你们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我不要嘛！
5: 代战，
6: 大王，王后，凌霄有话要说。
4: 啊，凌霄，你说吧。
6: 大王，凌霄倒不介意由代战挂帅攻打大唐，但是之前我们在长安看到的情况，我以为不能为准，因此我。有一个主意。
5: 哦，凌霄，你想沉稳，你倒是快说说看。
6: 王后，我想先用一招投石问路。是这样，之前我西凉人在天山捕获了一匹红鬃烈马，那时候我大梁勇士个个都想征服他，结果全被红鬃烈马摔下马背。
4: 凌霄这一说倒提醒了本王，当初代战还逞强跨上了那匹马背，结果被那红鬃烈马狠狠地摔了下来，还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呢。

0: 萧将军。
1: 免礼免礼。表哥，就是这匹野马呀。
2: 公主，事先村民来报，他们在天山发现了这匹野马，设了很多陷阱都没抓到他，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抓住他的。村民说这是一匹举世无双的好马，所以想献给大王。
1: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他吗？
2: 公主啊，这匹马的性子暴力，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他，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1: 真的？
3: 到现在无人驯服啊。
2: 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力，我倒是想试试。
1: 那就请。

0: 没事吧？表哥，没事吧？没事。好一匹烈马。哼，你凌霄制服不了，我代战肯定没问题。哎，公主，公主，公主，马儿好，马儿乖，一会儿让我乖乖骑啊。你如果不让我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听见没有？
1: 公主，你没事吧？要不，先把那匹马给关起来。不要关那匹马了，我的腰扭到了。来人，在。赶紧把公主扶回去，找戴军医治。
2: 是。
3: 公主，哎呦，哎呀，这丫头吓坏了。
4: 对呀，公主吓坏了。
3: 还好人没事啊。没事就好。
5: 哎呀，
1: 父王，现在骑什么宝马嘛？女儿挂帅的事情究竟怎么说？
3: 众大臣武士，你们都下去吧。是，
6: 大王。
3: 父王，
6: 嗯，
3: 你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说女儿的丑事，多丢人呢！
6: 戴湛，别闹了。凌霄，你说说看。
7: 王后，大王。
4: 我的意思是，将这匹红鬃烈马送给大唐做贡品。如果大唐能够驯服此马，那就表示大唐的猛将很多。那我们攻打大唐，便要从长计议。但是，如果他们不能的话，
7: 凌霄，依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没人能降服此马，那我们就……大王，如果他们降服不了此马。
4: 那么，我们攻打大唐，便有了胜算。凌霄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试探出大唐的虚实了。此主意甚好，本王正愁明年拿什么东西向大唐进贡。凌霄的主意甚好啊！一来，有了进贡的礼品；二来。
3: 可以借机刺探大唐是否有能人。对呀，表哥的主意真的是好。那这次护送宝马的任务就交给女儿吧。
1: 戴湛，你怎么又要去了呢？你刚从长安回来，你现在又去长安干什么呢？
8: 哎呀，母后。
3: 女儿自然有女儿的用意。这次护送呢，我就是想亲眼看看大唐是否真的有能人能驯服我们的红鬃烈马，回来可以向父王禀告嘛。
9: 哎，不用不用，此事就交给凌霄去办就好了嘛。
3: 是啊，戴湛，你就听你父王的话吧。从你这趟回来，母后都还没跟你好好聊聊，你又要走。 我跟你说啊，这一次，就连母后也不答应了。
1: 母后，
4: 好了好了。

0: 不用说了，本王就这么定了，这就下令让凌霄将这红鬃烈马送去大唐。
1: 是，凌霄遵旨。
2: 看待斋如此失落，大王和王后做主要我和他成亲，他也不同意。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薛平贵？
3: 凌霄，希望你能早日平安地回到我身边。
4: 你大哥在盖彩楼，难怪这段时间在长安城里找不到你大哥。你大哥也真是的，这好好的差事不做，非要去盖彩楼。
3: 他还做得很乐意呢。我大哥他……
4: 他怎么了？
3: 我听说他是为了那个王相国的三千金王宝钏。
4: 小琪，其实我真不忍心看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无依无靠。他是你大哥，他真的不想带你回去重建家园。
3: 威尔哥，你别说了，我去找过他，我大哥说他让我住客栈，他住在工地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和我重建家园。
4: 你别难过了，我看我去找你大哥好好聊聊吧。
3: 我不要，我不要去找我大哥，我要亲自去找那个王宝钏。
4: 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我来安排吧。
3: 你认识那个王宝钏吗？
4: 实不相瞒，我大哥娶的就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
3: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还希望你能接到绣球娶到王宝钏呢。
4: 其实啊，宝钏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是你哥自不量力非要来趟这趟浑水。
3: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去娶王三小姐，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大哥跟她有任何瓜葛。
4: 啊，我看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大嫂，请我大嫂出面帮忙，但是你要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大嫂一定会帮你的。
5: 新鲜的蔬菜。
6: 大爷，给点吧，大爷，大爷，谢谢，大爷，给点。
7: 大爷，我没有手的，
6: 大爷，
7: 可怜的啊，大爷，大爷。哎，
8: 行，这小青到底在搞什么鬼？
9: 拿好了，
8: 他去干什么？怎么也不告诉咱们。
10: 你问我，我问谁啊？
11: 买肉。
10: 他说要去买东西，让咱们在这等他。我哪知道他去哪儿？
12: 来，你们，你们，来，怎么了啊？
7: 抓了你。大爷，
6: 给点吧，
7: 给够吃的吗？
13: 讨要饭的，
10: 没规矩没礼貌，不给钱还骂人干嘛呀你？回来，
6: 给点钱吧，小姐。
14: 那个呢？哎，
6: 谢谢，谢谢。
14: 这是鬼。
10: 装不认识，
8: 你妹呀！
10: 你妹呀！你妹！你
8: 我妹。
14: 哎呦！哎呀！大哥，你干什么呀？哼，大哥，你看人家扮成这样，行不行啊？
10: 我可以说不行吗？我说你个死张伟，发什么愣啊你？啊？
14: 大哥，你还没说呢，人家扮成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呢？
10: 不是，这跟好不好看无关的，就是不习惯。
8: 我习惯的。
15: 小青啊，小青，你只要把你的嘴巴抹小一点，像个大姑娘一样。那咱俩要是走在街上，别人肯定会说咱俩是天上的一对儿，地上的一双啊。
14: 我呸。哎呦，我一想到就想吐。哎呦，拜托，人家是打算跟贵哥走出去，跟他走在路上

0: 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呢。
1: 我呸，我还善男信女呢。
2: 哼，要是我跟你张伟走出去的话，人家一定说我们活像是一对狗男女。啊，
3: 喂，小青，你太过分了吧。
4: 难道我就真的不如二哥吗？
5: 哎呦，我说这位贞洁烈女，这位世界大同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吵架，烦死人了。哎，小青啊，这平常让你变回女装，你一向跟我说这个不舒服那个不方便，你今天扮成这样想吓我啊？你这身行动从哪儿弄来的？你这一身
0: 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可是我日积月累这样一点点收藏的，有些呢是在路上捡到的，有些是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哎，你看这根柴，看到没有？这根本来已经坏掉了，经过我加工之后，你看是不是修得跟新的一样啊？还有这件衣服啊，就是那个李员外，他那个二姨太，他不要了，他就那个丫鬟小梅拿去丢掉，因为小梅跟我的交情好，他就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只是他破了。我就这边补补啊，那边补补，你说是不是补得很漂亮啊？
1: 那你这根红丝巾又是哪来的？
0: 哎呦，每个当小姐的不是都要这样披一条啊？我就去那个破庙里面，把那个柱子上的帘子给它扯下来，这样一披，是不是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呢？
3: 我可怕真是吃错药了。
6: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时间还没有到，
7: 你忘记吃药了。
0: 大哥，你看呐，张伟他欺负我。
5: 哦，待会儿呢，我把张伟的嘴巴缝起来，让他永远没法欺负你，好不好？还有，你还没告诉我，你穿成这个样子干嘛？
0: 人家气嘛，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但是呢，我别无选择，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8: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0: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8: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1年只采集1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0: 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

不在尽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2026年7月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神经末梢，行走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从高山牧场到和美乡村，从服务窗口到建设工地，从居民社区到雪域边关，一个个基层党组织扎根一线，挺立前沿。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全区基层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藏稳藏新藏强大动能，在雪域高原提笔作答党建引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茶香满屋，幸福弥漫。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幸福社区，每周都会举行一次民族团结进步甜茶会，社区党员与各族群众围坐一堂品茶畅谈，在心与心的交流中共商发展金点子。幸福社区党支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党建工作与社区和谐发展深度融合，营造出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氛围。
2: 我们将持续以团结促治理、治理互团结、扎实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党建绣花针，穿起治理千条线。幸福社区的甜茶会拉近了党群距离。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也创新打造三座桥，连接起党心与民心。团结街道是那曲人口最多的居民区，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繁复庞杂。街道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连心桥、聚心桥、暖心桥党建品牌，主动走进辖区群众，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
3: 依托网格党员力量，落实有序随办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靠连心桥密切党群关系，靠聚心桥促进各族群众交融团结，靠暖心桥帮扶关爱特殊群体，及时解决群众大小诉求。
1: 从农区到牧区，从城市楼宇到居民院落，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健全，把党的惠民政策宣传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暖心民生服务落实落地，以坚实组织力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更加规范化、精细化，更具法治性与人情味儿。支部建在产业链富民路上当先锋，山南市措美县扎西松多村党总支积极引领产业改革，带领牧民群众先后建起千只绵羊繁殖基地和百头牦牛繁育基地，探索出党总支统筹集体托管繁育循环的牧业托管模式。在党总支推动下，村民全部入股，村集体和群众实现双增收。
4: 群众以畜牧入股保底分红，有效解决了群众劳力不足、技术薄弱、销售狭窄的难题，健全透明利益连接机制，让群众户户有股份，年年有收益。
1: 党旗飘扬，引领群众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在昌都市贡觉县阿旺乡机关党支部，把党员聚在产业链，让闻名全区的阿旺绵羊经济价值持续释放，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羊。
5: 基层党建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干在实处的。我们的目标很朴素，让老百姓养的羊更值钱，让他们的日子更有奔头。
1: 阿旺乡机关党支部牵头整合九个村的集体经济项目，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推行支部加农牧户加合作社模式，将全乡零散养殖户拧成一股绳。每名机关党员还联系5至10户群众，从选种防疫到销售，全程结对帮带。
6: 最忙的时候，一天要跑2-3个牧场，身上都是羊粪味，但看到羊群健健康康，牧民们赚到钱了，我们觉得值。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高原共产党员的共同心声。在海拔4840米的纳木湖畔，纳木湖镇派出所党支部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守望着群众的安宁。民警们风雪中寻找被困游客，深夜里化身移动路标，琐碎的工作里始终闪耀着那颗为民初心。
7: 牧区出行路途遥远，景区

0: 个例琐事繁杂，只要牧民游客有需要，我就坚守在岗，用日复一日的踏实执守守护草原的平安，践行党员民警的初心与职责。
1: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自治区持续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调整优化网格1.19万个，对541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优化升级，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训、基层业务实训，以信仰强基、理论固本、思想铸魂，一个个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增强，高质量党建正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大步向前。
2: 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区党委组织部忠实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着力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1: 高原卷起千重浪，堡垒挺立向朝阳，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全区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夯实基层根基，凝聚各族群众，以坚强战斗堡垒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党建引领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西藏画卷，让鲜红党旗永远高高飘扬在世界屋脊。
3: 7月1号，我区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大党员重温初心使命，赓续红色基因，凝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1: 那曲市安多县组织25名老党员来到北京观看升国旗仪式，在天安门广场，当五星红旗伴随日出冉冉升起，他们挺直身躯，眼含热泪，向国旗行注目礼，多年的夙愿终于成真。
4: 对，那当时正党报样式，要上北京跑到这里，街道镇上打交来，这就来这念唱法的同学学习。
1: 嘹亮红歌，唱响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以歌声礼赞党的百年征程。昌都歌颂建党105周年红歌合唱比赛，7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同台放歌，抒发藏农儿女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心声。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阿里日妥县那曲班歌县组织文艺活动，唱响经典红歌，让现场党员干部在激昂旋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5: 今天呢，我们站在这里，用洪亮的歌声来赞颂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祝愿我们的党永葆生机活力，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我们特别激动，唱的时候特别自豪，我们要把最好的歌声献给党。
7: 全乡干部唱响红歌，以歌唱形式重温革命历史，厚植全体干部爱国爱党、扎根基层的初心，凝聚干事创业合力。
1: 诗歌寄初心，歌声颂党恩。我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展各类庆祝活动，用真挚的演绎礼赞党的光辉历程，抒发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
8: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科研工作中，
9: 自己作为这个文化宣传小窗口，也希望用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来做好这样一个文化保护和宣传的这样一个工作。
1: 依托本地红色资源，各地各单位开展专题党课、主题党日、党史学习会等特色活动，艺术党课《榜样的力量》通过讲述最美教师格桑德吉、青稞之父尼玛扎西等榜样人物故事，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奋进之志。高校微党课联讲活动让全校师生党员共议峥嵘岁月，共悟初心使命。边境群众与驻地部队参观展览，感受边境村庄面貌和守边固边成果。基层党员干部观看新旧影像对比，见证雪域高原蝶变新生。
10: 这些榜样们用自己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是我们今后在工作中需要不断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
4: 今天我们都满足到那个党员追逐季节，按

0: 남라 내려 꼬르자야다 탄삼 띵 송지야 균형 보는데 딱 바르시지 그 탄삼 송야 되는 안서 당막에 온 게 봐 롤 때문에 아니요 탄삼 띵린다 정보라 폐예라 안서가 내게 비균
1: 今后呢我也会在学习生活工作中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2: 남자한테 저도 친구 된다 제가 때 송마대 강을 바자가 가든 특근자 저거를 때 송마 가든 지지래
3: 百年风华正茂奋进步履不停今天的高原大地 处处涌动感恩奋进的热潮，各族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把对党最深切的感恩与礼赞转化为扎根高原、实干奋进的实际行动。
4: 驻村一线就是检验党员初心的主战场，群众的急难初盼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扎根基层，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让我们把爱党爱国的满腔热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更
5: 更加饱满的热情担当作为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精细基层治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以实干担当推动街道各项工作。来看时政消息。
7: 6月30号，西藏大学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大学办学75周年微党课联讲活动。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宪忠出席并致辞。此次微党课联讲活动进一步凝聚了全校师生同心向党、扎根高原、兴校育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磅礴力量。活动指出，全校师生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6月30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筹备工作专题会召开，自治区副主席贾热洛桑丹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抓好竞赛组织，认真学习国内外顶尖赛事组织好做法。 要抓好仪式环节，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国自信；要始终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要抓好宣传报道，不断提升赛事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7: 自治区2027年度藏传佛教学经僧人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夏季预考活动1号在拉萨哲蚌寺开考。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常务副会长朱康图登克珠亲临现场指导。来自哲蚌寺等的13名考僧展开辩经，辩经活动将持续至7月7号。辩经结束后，考僧还将进行时事政治、文化知识考试。 6月29号上午，全区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召开。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次登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树牢正确司法理念上达到新高度；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维护安全稳定上展现新担当；要聚焦中心大局，在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实现新进展；要完善刑事司法工作机制，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1: 上迈上新台阶。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8: 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和32,96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3,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3,690.2亿元，增长4.4%。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支持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 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支持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至5月，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运输服务进口4,025.2亿元，增长25.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你只有工人干部。

0: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做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1: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0: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
1: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0: 住口！

0: 连长，弟兄们都
1: 杨天虎，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2: 我，连长，
1: 执行。
3: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半截，来，痛快点。

0: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1: 投共产党去，
2: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3: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1: 对，他听见了没有？
3: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4: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宜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1: 馆长，你们是？
4: 哦，你想侦查我们呐？
1: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4: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1: 哎呀妈呀，不开走了。我们知道共产党又得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4: 哼，那还不行再回来。
5: 哪个共产党？
4: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5: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4: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5: 没那个意思。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
4: 可以。这边，瞄准监视他们。
6: 是。
7: 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0: 别搅赖。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1: 这是军事秘密。
0: 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
1: 不敢说。共产党别动队，
0: 别动队，
1: 你敢怎么样？
0: 你别糟蹋共产党，扯子弹。
1: 你是哪一部分？
0: 共产党的游击队。
1: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0: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2: 站住！
1: 马上集合队伍，转移下山。
0: 为什么？
1: 真的回来，
0: 来干掉他。
1: 强龙不压地头蛇，转移。
3: 是他吗？
0: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
1: 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0: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1: 带多少人？
0: 就你一个。
1: 一个人？
0: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1: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0: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坐吧，
1: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嗨，
0: 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
1: 可是这帮人，
0: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1: 可以武装解决吗？
0: 这倒简单。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吧。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想过没有？
4: 你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5: 走，快点拿上，
6: 快点，下船，快点下船，
5: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走，
6: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快点，
5: 快点，快点。
7: 爷哥，
8: 哎，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哀，啊，哎，
1: 道，
9: 为什么要当兵？
1: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9: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1: 怕死还不干？
9: 不怕，好大的胆子！

0: 到后边吃饭去，愣什么？咽上了？哎，走吧，走吧。
1: 佳一哥，又来打搅你了，你。 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2: 把枪收回。哼，害怕。

0: 大三，客气点儿。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1: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要怕暴露军师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0: 不，我现在有公事，
1: 那办完了再说。
0: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邱兵，
2: 有。
0: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2: 是。
0: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2: 那我等着你。
0: 请坐，请坐。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酒钱不谈，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
2: 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来，干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接奉酒吧，一定要喝，请，
3: 干，
2: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行，
1: 喝喝喝，
0: 行，
1: 来
3: 干，
4: 我们都干了，
1: 干了，
0: 一人一个，喝嘛。
5: 那我少喝一点行不行？
0: 不行，每人三杯，
4: 一定得喝，
0: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4: 每人三杯，不行。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0: 好，酒钱不谈，饭后也免了。

0: 哼，谁新鲜是穷规矩，喝多少吧？
1: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
0: 喝。
3: 对，三杯，
0: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1: 不行，两壶，
4: 两壶，
5: 两壶，
6: 一定要喝两壶，
7: 两壶，
1: 一壶就一壶。

咱们什么时候谈？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 饭后谈，我等你。秦武兵。

0: 饭后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

0: 真共产党，
1: 一个也不能动。
2: 为什么？
1: 搞掉了他，可就得罪下老百姓。
0: 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2: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
0: 你懂什么？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3: 老总，老总，老总，
1: 哎，快快走，保安团的人和你们开火了。
4: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1: 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
2: 谢谢你，老人家。别动。啊，可找到你们了。站远一点。你老跟着我们干什么？
5: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哦，
2: 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5: 不，非找马龙不可。
2: 好吧，你代办你的。
6: 大队长，
5: 放开我。
6: 谁？
5: 我。
0: 又是你，你怎么不讲信用？
3: 站远一点。
6: 不，给他解开。
0: 对不起啊，因为要打仗。
5: 哼，借口。
0: 借口？
6: 开开眼，刚缴的美国造。
5: 在你们手里没有用，
0: 没有用？难道打不死人？
5: 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0: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
6: 给你，干粮、酒。
0: 酒？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5: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0: 哪个刘司令？
5: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0: 嗨，你别吓唬我了，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5: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0: 他要叫我干什么？
5: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0: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5: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

0: 马新，
1: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2: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1: 你想整编我呀？哼，别妄想，我是天地人三不管的自由人，我谁也不随。
2: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
2: 共产党毛主席。
3: 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工字号？
2: 严肃点，什么工字号？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
1: 你敢挖苦我？
3: 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4: 你是想跟我谈买卖？
3: 就算是诚心诚意吧。
4: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
2: 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3: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2: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3: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2: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5: 共产党派来的，甭管他，听听吧。
2: 好好考虑考虑，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1: 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
2: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1: 不编散我的弟兄？
2: 当然不编散。
1: 不调我的武器？
2: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3: 什么？
2: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1: 考验？
2: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1: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
3: 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2: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1: 委任状？
6: 大哥，
7: 接不得，
6: 不能接。
3: 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7: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3: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8: 叶永茂。
3: 啊，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
8: 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3: 他还要派多少人来？
8: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3: 一言为定，
8: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3: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孔有。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向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

0: 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啊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3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3揉3醒，烧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油温呢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炸出来啊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呢有保证。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温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

个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你天天吃。

0: 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六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三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四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海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四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中和了面粉的干硬，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五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老工艺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的驼奶和花旗参，营养又好吃。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儿慢慢吃。
1: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两根，既馋又滋养。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饿了馋了来两根，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的驼奶和花旗参，营养又好吃。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

0: 又甜又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站在那干什么？干活，好好干。休息啊。

0: 队长，
1: 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
2: 哎，
1: 在家没种过田吧？
2: 当兵久了，都忘了
1: 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3: 送旗，
1: 表表心意啊。
4: 联络员，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你点，来，坐下。咱们军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我？
0: 是你领导的好啊。谁？老爷，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
1: 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0: 不，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
1: 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0: 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1: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好，我给你写个稿子。
0: 我认不全呐。秦无兵。
2: 哟。
0: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
2: 军民团结。
3: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地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老百姓说哪儿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儿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4: 对，
3: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完了。
1: 高兴啊，你看我才不受那个罪，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

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儿。可是现在啊，来，别受那个罪了，来。 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很像我的亲兄弟，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呐，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2: 连连元，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
1: 不要？为什么？等你放心了，湘青同志，我再要。哼，不敢要。
0: 这我更不敢要了。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大
2: 队长，支队命令。这个人。
3: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0: 不是来争的，我这儿香烟的。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
4: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武器？
0: 执行吗？执行。
4: 藏在哪儿？你不说？你到底说不说？
0: 拉出去！
4: 哎。
5: 起来！
4: 你是？

0: 你管得着吗你？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1: 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
2: 就是听叶先生的。
0: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2: 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哼，我真找错了庙了。
0: 都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
2: 叫参谋长进来。是，大哥。
0: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2: 牛骨？他舍得逃跑，
0: 连机枪都偷跑了。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2: 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的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0: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新一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
3: 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大哥。
0: 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2: 全队紧急集合。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有。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0: 叛变？
1: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0: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
1: 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
0: 就是你们
2: 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
0: 假共产党，这谁说的？
1: 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
0: 快说，
3: 大哥，
1: 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0: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3: 谁是土匪？别动！
1: 你他妈算老几？
0: 放开！
1: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0: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都不准说话。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取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取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大哥，
1: 参谋长，
0: 大哥，就算兄弟有这么一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2: 谁说你的？
0: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
2: 大哥，
1: 不准随便逼人，不用你管。
2: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0: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1: 同意。

0: 你丢我的人还不算，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1: 是，别打了，
0: 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1: 对，一定要打。
0: 那牛股呢？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立正！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和骂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 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2: 听见。

0: 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那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对。
1: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0: 林外，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对。不对呀，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
1: 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对，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病之王，非又不战，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3: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九十九。

0: 九，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玉泉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玉泉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元，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元，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玉泉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玉泉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元，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元，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元，吃一顿饭也就合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 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

0: 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酒泡不烂，酒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
1: 彻底的搞。
2: 老爷，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
3: 造反了？谁？他们斗阵老二了。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2: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1: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4: 弟兄们呐！ 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

0: 犯错误，我不揍你？
1: 谁犯错误啊？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2: 跟他说算是白费。
3: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个多少次了，简直是反动派。
4: 报告大队长去。
1: 你看你那个态度，
4: 哎呀，打你去！你敢打人？
2: 这太不像话了。
3: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呐，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大家不要有顾虑了。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1: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2: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雪，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和当穷人不一心的。
3: 叶先生，
2: 对，他是和冰雪的大军阀，
3: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秉性难移啊，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吗？
0: 你是来听会来了？
4: 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
0: 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
4: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
4: 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协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2: 你别吓唬同志，
0: 你是领导人。
4: 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日，我家乡有钱的逼死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
0: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4: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根底儿浅呐。
0: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4: 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5: 大队长，
4: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5: 大队长，出事了。
4: 回头再说。
6: 大队长，老二跑了。
4: 为什么？
6: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4: 念念，
6: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信叶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信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
4: 哭什么？

0: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1: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比登高跑了。
2: 我知道了。
1: 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是为了革命。
1: 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0: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2: 哪些人？连乐园，
1: 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0: 你们
1: 站住！
0: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
1: 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
0: 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
1: 真革命，
2: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

还有谁想走啊？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了。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儿还不一样。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啊。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

0: 我是个大草包。
1: 算了吧。还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2: 叫你干什么？
1: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2: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力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1: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2: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3: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2: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不，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
1: 都坐下，都坐下。
0: 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恼。
1: 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逃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2: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1: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
0: 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3: 报告。

0: 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1: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2: 我还感情用事？
1: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2: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1: 好，
2: 回来见。
1: 好。
2: 真是些冤家呀。
0: 叶先生，回来见。
1: 好。
3: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中队长。
4: 马大队长，
3: 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2: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3: 多谢大队长照顾。
2: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3: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

0: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程，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1: 大哥，
2: 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3: 你少多嘴，叫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4: 是，
3: 打队出发，
4: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大队长呢？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站住！谁？
1: 大队长呢？老叶，你怎么回来了？
0: 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你知道了。也好，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1: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
0: 出发！站住！
1: 快把队伍拉回去。 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独立活动？
0: 走走，快走！站住！
1: 你要干什么？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我不革命，
0: 大哥，人家投诚可冲在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数？
1: 你问他，就算你说了算数。 可是，义无上级的指示，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0: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你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1: 你撵不走我，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你们的行动，
0: 同步前进！站住！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1: 我走，搞出乱子，你们负责。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通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
1: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0: 同志们，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言乱叫的动摇军心呢。放心吧，大队长。大哥，王队长要跟你讲话。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地不动。好。
1: 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
2: 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大队长，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1: 对，
2: 我们
3: 班长。
1: 不。 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0: 到底是同志们亲吗？
1: 大哥，快点吧，大哥呀！哎
2: 呀，消灭他们！射击！
3: 大队长呢？
4: 在后面压阵呢。
5: 冲过去！

0: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他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艾丽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泻

0: 这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2: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艾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3: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4: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0: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5: 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1: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他好。 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

0: 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叶同志，
1: 大队长，大队长。

0: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1: 刘司令。
2: 马龙同志。
1: 刘司令同志。
2: 躺下。躺下。
1: 刘谷，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2: 先不要难过，
1: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2: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1: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神经末梢，行走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从高山牧场到和美乡村，从服务窗口到建设工地，从居民社区到雪域边关，一个个基层党组织扎根一线，挺立前沿。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全区基层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藏稳藏新藏强大动能，在雪域高原提笔作答党建引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茶香满屋，幸福弥漫。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幸福社区，每周都会举行一次民族团结进步甜茶会，社区党员与各族群众围坐一堂品茶畅谈，在心与心的交流中共商发展金点子。幸福社区党支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党建工作与社区和谐发展深度融合，营造出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氛围。
2: 我们将持续以团结促治理、治理互团结、扎实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党建绣花针，穿起治理千条线。幸福社区的田

0: 人茶会拉近了党群距离，那曲市瑟尼区团结街道也创新打造三座桥，连接起党心与民心。团结街道是那曲人口最多的居民区，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繁复庞杂。街道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连心桥、聚心桥、暖心桥党建品牌，主动走进辖区群众，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
1: 依托网格党员力量，落实有序随办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靠连心桥密切党群关系，靠聚心桥促进各族群众交融团结，靠暖心桥帮扶关爱特殊群体，及时解决群众大小诉求。
0: 从农区到牧区，从城市楼宇到居民院落，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健全，把党的惠民政策宣传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暖心民生服务落实落地，以坚实组织力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更加规范化、精细化，更具法治性与人情味儿。织布建在产业链，富民路上当先锋。山南市措美县扎西松多村党总支积极引领产业改革，带领牧民群众先后建起千只绵羊繁殖基地和百头牦牛繁育基地，探索出党总支统筹集体托管繁育循环的牧业托管模式。在党总支推动下，村民全部入股，村集体和群众实现双增收。
2: 群众以畜牧入股、保底分红，有效解决了群众劳力不足、技术薄弱、销售狭窄的难题，健全透明利益连接机制，让群众互有股份，年年有收益。
0: 党旗飘扬，引领群众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在昌都市贡觉县阿旺乡机关党支部，把党员聚在产业链，让闻名全区的阿旺绵羊经济价值持续释放，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羊。
3: 基层党建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干在实处的。我们的目标很朴素，让老百姓养的羊更值钱，让他们的日子更有奔头。
0: 阿旺乡机关党支部牵头整合九个村的集体经济项目，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推行支部加农牧户加合作社模式，将全乡零散养殖户拧成一股绳。每名机关党员还联系5至10户群众，从选种防疫到销售，全程结对帮带。
4: 最忙的时候一天要跑2-3个牧场，身上都是羊粪味，但看到羊群健健康康，牧民们赚到钱了，我们觉得值。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高原共产党员的共同心声。在海拔4840米的纳木湖畔，纳木湖镇派出所党支部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守望着群众的安宁。民警们风雪中寻找被困游客，深夜里化身移动路标，琐碎的工作里始终闪耀着那颗为民初心。
5: 牧区出行路途遥远，景区各地琐事繁杂，只要牧民游客有需要，我就坚守在岗，用日复一日的踏实执守守护草原的平安，践行党员民警的初心与职责。
0: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自治区持续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调整优化网格1.19万个，对541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优化升级，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训、基层业务实训。以信仰强基，理论固本，思想铸魂，一个个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增强，高质量党建正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大步向前。
6: 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区党委组织部忠实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着力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高原卷起千重浪，堡垒挺立向朝阳，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全区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夯实基层根基，凝聚各族群众，以坚强战斗堡垒、护航

0: 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党建引领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西藏画卷，让鲜红党旗永远高高飘扬在世界屋脊。
1: 7月1号，我去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大党员重温初心使命，赓续红色基因，凝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0: 那曲市安多县组织25名老党员来到北京观看升国旗仪式。在天安门广场，当五星红旗伴随日出冉冉升起，他们挺直身躯，眼含热泪，向国旗行注目礼。多年的夙愿终于成真。
2: 现在他跟党报一样，人家上北京跑到这里，一到正上，他就来这宁头发的同学学习。
0: 嘹亮红歌唱响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以歌声礼赞党的百年征程。昌都歌颂建党105周年红歌合唱比赛，7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同台放歌，抒发藏独儿女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心声。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阿里日妥县那曲班歌县组织文艺活动，唱响经典红歌，让现场党员干部在激昂旋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3: 今天呢，我们站在这里，用洪亮的歌声来赞颂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祝愿我们的党永葆生机活力，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我们特别激动，唱的时候特别自豪，我们要把最好的歌声献给党。
5: 全乡干部唱响红歌，以歌唱形式重温革命历史，厚植全体干部爱国爱党、扎根基层的初心，凝聚干事创业合力。
0: 诗歌寄初心，歌声颂党恩。我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展各类庆祝活动，用真挚的演绎礼赞党的光辉历程，抒发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科研工作中，
7: 自己作为这个文化宣传小窗口，也希望用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来做好这样一个文化保护和宣传的这样一个工作。
0: 依托本地红色资源，各地各单位开展专题党课、主题党日、党史学习会等特色活动，艺术党课《榜样的力量》，通过讲述最美教师格桑德吉、青稞之父尼玛扎西等榜样人物故事，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奋进之志。高校微党课联讲活动，让全校师生党员共议峥嵘岁月，共悟初心使命。边境群众与驻地部队参观展览，感受边境村庄面貌和守边固边成果。基层党员干部观看新旧影像对比，见证雪域高原蝶变新生。
8: 这些榜样们用自己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是我们今后在工作中需要不断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
2: 今天我们满足的那些党员追逐季节，俺谈咱们了那个国家呀，当谈咱们丁松杰啊，军情部的大把的这个，谈咱们松下的那俺是他们给文件吧，老是点不念意思。谈咱们丁领导中国了培养着啊，俺做个那些培训。
8: 今后呢，我也会在学习、生活、工作中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9: 那讲的就都听不，听得见个。他点松下的工人把家干干的就更加就好了着，他松下干的积极了。
0: 百年风华正茂，奋进步履不停。今天的高原大地处处涌动感恩奋进的热潮，各族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把对党最深切的感恩与礼赞转化为扎根高原、实干奋进的实际行动。
10: 驻村一线就是检验党员初心的主战场，群众的急难初盼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扎根基层，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
11: 让我们把爱党爱国的满腔热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担当作为，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2: 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精细基层治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以实干担当推动街道各项工作。
1: 来看时政消息。
13: 6月30号，西藏大学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大学办学75周年微党课联讲活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宪忠出席并致辞。 此次微党课联讲活动进一步凝聚了全校

0: 小师生同心向党，扎根高原，兴孝育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磅礴力量。活动指出，全校师生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6月30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筹备工作专题会召开，自治区副主席贾热洛桑丹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抓好竞赛组织，认真学习国内外顶尖赛事组织好做法，要抓好仪式环节，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国自信，要始终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要抓好宣传报道，不断提升赛事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0: 自治区2027年度藏传佛教学经僧人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夏季预考活动1号在拉萨哲蚌寺开考。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常务副会长朱康图登克珠亲临现场指导，来自哲蚌寺等的13名考僧展开辩经。辩经活动将持续至7月7号。辩经结束后，考僧还将进行时事政治、文化知识考试。6月29号上午，全区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召开，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次登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树牢正确司法理念上达到新高度，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维护安全稳定上展现新担当，要聚焦中心大局，在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实现新进展，要完善刑事司法工作机制，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迈上新台阶。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3: 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支持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至5月，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025.2亿元，增长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山南市加察县，时间以年轮的形状静静沉淀。3000多株千年核桃树，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密码？这片世界之最的核桃林，又将在时代发展下迎来怎样的新生？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年轮深处的秘密》。

0: 它可能是风霜在树干上刻下的一圈圈年轮，也可能是枝头一枚等待成熟的青果。在西藏山南市加查县的千年核桃林里，时间从未流逝，它只是静静地沉淀了下来，沉淀进木质的血脉里，沉淀进种子的内核中，等待着一个阅读者的到来。
1: 首先是我想记录我这个核桃树，就是不同的季节它所处的状态。我们所有树的树干特别的这个苍劲有力的，然后这样就是可以表现出这个核桃树的这种力量。
0: 刘丽萍，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核桃博士，他的实验室是加查的千年核桃林，他的研究对象是3000多棵会呼吸的活文物。
1: 所有的老百姓就认识我的话，就是你一说刘博士，他就知道。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博士是一个什么概念，但是他们就是认为，就是我应该是那种什么，就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他们应该是对我充满了好奇。下乡不是背一个斜挎包，然后我还得带相机嘛，对吧？他们对你都是充满了好奇，特别是那些小孩。
0: 为每一棵古树建立生命档案，是他与这片土地对话的独特方式。
1: 因为我不是每个星期都得来嘛，他们觉得就是这个核桃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核桃，为什么我老是来？他们不理解。
0: 在刘丽萍看来，每一圈年轮都是一叶实树，每一颗核桃都藏着文明的密码。
1: 这个核桃树的话，首先它这个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我们家茶老百姓的这个就是世世代代，然后就是他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吧，应该都是贯穿了有我们这个核桃。
0: 他的工作就是破解这些古老的生存密码，让千年生命的韧性成为馈赠未来的底气。今天刘丽萍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位于加查县安饶镇的拉岗村，普查核桃古树情况。
1: 水特别凉，这棵树应该有就是600年，500-600年，这有就是大枝，就是应该有1个、2个、3个、4个枝，4个大枝基本上全部都断了。然后只剩下那个新的那个根新枝，你看根新枝上也有腐烂和枯枝，这个长势非常非常的差。
0: 现在是核桃产收后的又一年秋季，这些核桃树为什么会长势不好，又能否安然过冬，他要做到心中有数。
1: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首先它在路边上，这个绿地条件不是很好，然后我们还有一条这个水沟，就这个饮水沟的话，它是就是经过我们这个树根底下的，这个湿气比较大撒比较大，它就更容易腐烂。像你看啊，这个像这种底下就是直接是水流穿过的，不是很常见，就是对它的这种生长也是有很大的这种影响，所以我们在逐步的做试验示范，然后来改进它。你看它现在留存的这个枝条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如果不管它的话，可能再过几年它就没有了。然后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地方，就是用一条水管，然后把这个沟渠里面的水引到下面去，就是保证我们这个树根底下没有水汽。
0: 这棵古树的命运是一道严峻的命题，它叩问着树木内在的生命力，更叩问着人类守护的决心，而它所象征的，正是所有脆弱文化遗产的求生之路。

当人类将守护的意志化为精确的科学和不渝的坚持，那么在时间的眼动里，它才会延续生命的奇迹。

整个的树势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棵树是我们整个家茶就是最老的一棵树，然后它的这个树龄大概是2100年。它这个胸围的话大概是9.7米，我们可能要9个左右的这种成年人合抱才能抱一圈。树皮这个外观可以看得到，就是它的就是这个树的碳化程度非常高，主要是因为它就是生命力比较长嘛，造就了它这种粗犷的这种外表。

0: 这棵树的话，就是到现在它每年还在结果子，而且它的结果量还比较大。我们这一棵树的话，每年结的果子大概就是300斤左右，就是干果，所以它的这种丰产性，就是生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1: 这棵千年核桃树，它倾听的早已不只是风声与鸟鸣。如今，它的枝干上挂满了人间的祈愿。每一块摇曳的牌子，都是一份对未来的期盼。它从不言语，却承载了最多的心声。它只是一棵树，却成了人与天地之间最古老的媒介。
0: 当地的百姓认为这棵树是非常有灵气的。为什么它有灵气？从那个方向看一下，它特别像一个麒麟，麒麟的头。这个麒麟的意思就是多子多福。当地的老百姓就说，他在这样的这个树底下，他也是想吸收这个树给他带来好的这种寓意和祝福。
1: 古树繁茂的枝桠间，这些随风轻雨的祈福牌承载的这些愿望，如何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现实的回响呢？
0: 大家，
2: 嗯，
0: 你在晒核桃啊？
2: 对。
0: 这是收回来的吗？
2: 对，我别人手里面收回来的。
0: 哦，
2: 你尝一下嘛。
0: 咦，还是，哦，这个复缝线还是比较松哦。
2: 对，
0: 还行。嗯，比较甜。
2: 嗯
0: 啊。
1: 对拉岗村村民达玛曲宗而言，核桃采收的忙碌刚刚落下帷幕，一年中最关键的销售战役已经打响。
0: 你今年大概收老百姓的核桃收了多少？
2: 500斤。
0: 就是你总共收了有500斤是吧？那我们这个500斤的话，可能你收了起码应该有上10户人家这样子的核桃是吧？
2: 对。就
1: 新核桃上市的黄金期稍纵即逝，他需要快速行动起来，在销售策略上多下功夫，
0: 把这些都挑出来，把这些小的都挑出来不要散，然后还有这些裂开的也不要卖给那些给你买核桃的人。
2: 嗯，好的，
0: 就你挑好的卖给他们，这样就好一些，他们啊，就是明年还会再找你买噻。
2: 嗯
0: 嗯，买我们这个核桃的是藏族同志多还是汉族同志多？
2: 汉族同志多一点嘛，我们卖的对，卖
0: 就是
2: 景区里面嘛，对对。
0: 哦，
2: 他们说尝的说，嗯，这个好香，他们也加微信，我们寄过去。
0: 哦。
1: 无论是拓宽渠道还是对接市场，这都是将丰收果实转化为切实收益的新课题。
0: 然后你那个新鲜湿核桃有没有人买？
2: 新鲜的，
0: 对，
2: 新鲜的卖的有。
0: 也有卖是吧？
2: 对对。
0: 哦。那挺好的。
1: 此刻他的努力不仅关乎一家生计，更是这片古老核桃林能否在现代市场重焕生机的最生动证明。
0: 然后你要那个啥，就是到每年，就是你那朋友圈要经常发一下，就是你卖什么东西，别人就是可能看，就是可能不是不会老买你的，但是他会看到，偶尔看到他想买的话他就会买，你要多给自己做广告。
2: 嗯嗯。

0: 然后你看我刚开始的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敢说，我只能看别人，因为我怕我说的是错的。然后现在我就敢给出我的，就是从我的角度给出这个意见。这边种的是什么？
1: 这个过年
0: 插在那个什么东西牵马盒上面的吗？
1: 嗯，对对对，这个上面、哦、嗯，
0: 这非常漂亮。然后明年的时候，我再给你一些花种子，你再来弄一下。嗯，
1: 好的，嗯，谢谢。你这个花的话，下次你带过去嘛，这边种的有地方的话，
0: 哦，可以，
1: 盆子里面种也行。
0: 然后你对他好，他自己是能感受得到的。希望他就是给他一些很好的这种建议，然后他可能运用了之后，他觉得哎，就刘老师没骗他，然后也不是忽悠他，然后就是他可能还行。然后你看他现在就是他们的难处也好，或者他们的收获也好，他们都会那个毫无保留的告诉我。这样就是你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考虑，然后他又跟你说真话，然后这种双向坦诚的互动，才能够把事情更好的往前推。
1: 脱手呢？手在哪？
0: 没事没事，二姐，没事没事啊，我们就聊一会。嗯。
2: 刘丽萍，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副教授。2021年3月，他作为湖北省“十四五”科技援藏项目成员，在山南市嘉察县开展核桃产业技术援藏工作。他克服高原环境的挑战，牵头成立长江大学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并建设了实验平台和示范基地，通过科技援藏推动嘉察县核桃产业发展。
0: 你这个是谁给你播的、嗯、是不是有个阿佳在你那里播？
1: 对对，我妈还有我老公妈。
0: 那是你俩，就是你公，就是你妈和你婆婆帮你播的。
1: 对，
0: 你看阿佳就是年龄其实不大，但是阿佳她就是这种生活经验应该是比较丰富，然后你看她还是特别勤劳。

在拉岗村千年核桃古树景区的游客中心里，达瓦曲宗设了一个小小摊位，这方寸之地是他连接外界的窗口。古树核桃从这里走向远方，远方的故事在这里留下回响。他不再只是土地的耕耘者，也变成了家乡的讲述者。他讲述的是古树千年的风雨，是村民朴素的祈愿，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秘密。

像世界上有这么大规模的，就是现存这么古老的这个核桃树，就是我们确实应该是唯一的。就是我们这个加查县所处的这样一个位置，它在雅鲁藏布江的中游，但是我们这个河谷呢，就是相对于山南来讲的话，它要窄很多。这个河流的这种走向正好可能是把我们整个雅江的这种水汽啊都挡在我们这一节，所以我们的湿度是就相对其他的地方的话是比较高的。就是你种任何的这种就是园艺作物，它都是就是都长得非常好，就是跟这种小气候应该是有很大的这种关系。

0: 家查县青年核桃林主要分布在拉岗村、热果村、索囊村，其中树龄超过1000年的连片核桃树为3657棵。2023年底，被世界吉尼斯认证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千年核桃林，也成为了加查县的传奇。
1: 然后这棵为什么是核桃树是要画团结，因为我们整个加查核桃树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基本上沿江27个村我们都有核桃树的这样一个分布，就是我们这个是聚拢老百姓最好的一个自然的场所啊。老百姓你看他在田间地头，他工作累了他还不是躲在核桃树底下什么

伴呢，然后就是那个唱歌喝酒跳舞啊，都在那样的就是场景里面。所以我们就总结出这样一句话：核桃树下话团结，雅江河畔感党恩。我觉得这个想说这句话的人，他其实是挺厉害的，因为是切合我们家乡的实际嘛。

历经千年的古树，以其苍劲的枝干，见证了村庄里每一次重要的相聚。今天的拉岗村格外热闹，欢声笑语伴着秋日的阳光，在古老的河套林间回荡，与丰收后的累累硕果共同谱写着秋日交响。

0: 大家上午好，就是我在嘉查待了五年，非常荣幸就是受林草局的委托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陈述我们这个古树的认领认养规则。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千年核桃林景区的核心位置，就是我们这个拉岗村那个核桃古树是数量最多的自然村。我们这个村的话古树有430棵，然后超过2000年，就是2000年左右的我们大概有50棵，然后超过500年的我们大概是有200棵以上，所以这个规模的话应该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信息是这个
1: 3000余棵千年古树，这是一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规模。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依然在呼吸在结果的生命故事。
0: 那么认领认养的方式包括线上的认领认养，大家刚刚进来的时候应该就是这个侧面有一个小程序的二维码，选择你们心仪的核桃古树进行认领认养，然后收到电子版的认领认养的这个证书以及核桃树的就是可以获取核桃树的基本信息。然后还有一个现场的认领认养，就是我们可以扫码这个指定的这个编号的核桃树。
1: 古树认养认领活动，它是一把钥匙，为远方的朋友打开了一扇通往嘉查千年生命记忆的门。它也是一座桥梁，让村民的守护多了一份来自远方的力量。自此，古树保护不再只是一项工作，更成为一种双向奔赴的情感连接。这连接让生态保护扎得更深，让乡村发展走得更远，也让千年核桃林的故事被赋予了新的篇章。

0: 在参观完我们的园区之后呢，大家可以跟着工作人员来到热果村千年核桃林进行徒步体验。
1: 然后就是这棵树的形状，就从这个地方看，就特别像那个啥，就是麒麟，它不是多子多福吗？就是那个，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就很喜欢，就是一般的活动就在起伏的那种活动的在这底下。然后这个
2: 家茶也是个多子多福的福田。
1: 对啊，我们家茶是一块宝地，我觉得你看这么大的这个果树，它能在这里长得非常的健壮。怎么说呢，作为东道主吧，然后我是希望尽量的就是把这个我们所知道的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就是告诉给大家，也希望他们作为传播者来宣传我们的家茶。然后我们其实那个什么下面还有一棵树也特别大山，然后那棵就往那个门下面走一点点，就是本来就是如果我能带着大家走的话，我们把这个转一个小环线这样下来的话，整个村子里面的风景是非常非常 OK。 那我带你们走吧。
2: 好，
1: 我们往下走一节，我带大家走一下。

0: 就是我们这个村的大部分的树都是到靠北边那个山脚下是最多的。我们家查的核桃树，就通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就会发现这个核桃树的分布跟人的活动是密切相关的。人的活动就是生活和生产，然后它只要有人生活和生产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核桃树的分布。所以这个核桃树它，就是它应该是跟那个啥，就是还是人种的，或者是人把它带到那里去了，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年前，上千年前，就是我主要是负责，就是把这些资源搞清楚，就是这个资源能用到这个一二三产的部分，然后把它搞清楚。然后至于你怎么开发利用它，其实它是那个什么当地政府，然后还有他们来做决策的。
1: 是的，
0: 下面还有一棵核桃树，就是也比较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2: 都在村腰上车了。
3: 刘丽萍的讲解虽被游客的行程不得已打断，遗憾的同时，他又有些欣慰。这些古树的影像，或许已在游客的朋友圈里远行，去扣动着更多未曾谋面者的心扉。而刘丽萍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完成。
4: 以前的话，核桃树要那些结果子要那些结得好，现在的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就有些树的话就里面的话就得了什么病啊，
0: 就腐烂，是
4: 腐烂的，有些腐烂的现象，
0: 然后让这树底下尽量的这种透气，你知道吧，然后还尽量的给它施点肥，
4: 山
0: 可能稍微好一点。
4: 里面的话他们种地啊那些
0: 浇灌，对对，就会施肥嘛，
4: 还有有些在施肥，
0: 所以它就长得好一点。
4: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这路边的这些的话都蛮危险，
4: 对对对，
0: 是不是都长得不太很好？
4: 对对对，
0: 再帮我找几个核桃吧。标了，这个应该也。
3: 古树的外观可以看出它是否还活着，而果实则可以反映出它活得究竟怎么样。地上掉落的古树核桃，它的大小、形状、饱满度，都是刘丽萍探寻解读核桃生长状况、基因变化的第一手资料。
0: 这个树，你看它这个核桃，其实它这个什么，你看它这个壳子，你听这个响声，它就肯定是壳子特别厚的，然后不好取人的这样一个类型。这就是我们原始没有经过人工驯化的这个核桃，就是壳子不好剥，但是口感都很好，这是我们高原独特的这种气候条件所赋予它的品质。
4: 前面刷麻嘛，
0: 对，
4: 前面刷在这里刷麻，但是那个绳子的痕迹上面。
0: 哦，你说底下那个比较细的，就是因为它拴了马的那个绳子，
4: 对对对，
0: 然后它就勒小了，然后上面它没有细绳子的地方，它就变大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哦，这是老，就是家里的老人，然后传下来给你们的是吧？
4: 对对对，以前的话
0: 太不可思议了。
4: 这个树的话比较高，但是以前的话，你看这边老百姓不懂那些，
0: 然后就砍了，它又长出新的来了。
4: 它又砍，喜欢那个什么砍树。然后就当柴火用的嘛。
0: 哦。
4: 现在的话，懂得那些
0: 保护了。
4: 保护的。
0: 对。
4: 现在不敢剪了。
0: 哦，挺好，挺好。这棵树啊，主干是比较高的。然后它这棵树，我从这个来判断的话，它这个主干这里的就是那个高度的话，应该有12到15米左右。这个树冠的话，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20米乘以，就是说18米左右这样一个冠幅，就是快到一亩地了嘛。你看这一看的话，这个整个这种沧桑感就出来了。然后我们这棵树应该是我们村里面就是第二大的树，不好剥壳子的，是吧？就是比较老的这些树的话，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它就是壳子厚。干嘛？你要再砸一个吗？
4: 没了，我这个已经吃完了。
0: 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拉岗村的这个书记次人，然后我是21年来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是吧？然后但是他的普通话就是可能不太好，但是他一直很热心，然后带我走了他们村，就是我们当时要调研的那些老百姓反馈比较好的树，都是他带我走的。然后这个主任呢，桑杜达瓦，就是我认识他其实也还算是比较早吧。对，你看我跟他们两个讲话就是很随意，然后他们两个跟我对我也很那个啥，就是也很帮忙，就是你看平时我要干什么他们都帮我。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5年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能收获到，就是所有的藏族的兄弟姐妹就是能够理解你，然后那个啥就是支持你，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难得。

0: 这只猫撒娇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好，你别叫。然后就是幸好有一个猫在这里陪着我，我觉得挺幸福的。
1: 刘地平的家里堆满了核桃，回到家的他也没闲着。
0: 就是我采的这些样都是每一棵对应的每一棵果树，我不是都挂了牌子吗？然后就是把它采回来以后，就对应的那一棵树的果子，就等于是一个标本一样的。就洗干净，它会更漂亮一些。这台前这锯子，我每天在这里锯这个核桃，因为要拍它的剖面嘛。然后别人就说："你在天天宿舍里面午夜惊魂锯电锯。"

0: 所有的研究它应该是一个持续的，就是我每年都在关注这些核桃，而且这个工作量的话因为它特别大，然后你今年收集这个，明年收集那个，然后最后你就可以把全县所有的核桃的树跟核桃的果子一一对应。哎呦，我天天都在跑。这个的989，应该我看一下我挂牌是没有。现在是在泥塘村，然后核桃分布的最偏僻的一个位置。危险啊，因为这里有熊啊，树底下都有那新鲜的熊粑粑。就是有一些村它不好走的时候，其实我都根本就走不下来，然后我都想放弃，觉得很累很累，然后又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但是你只是抱怨一下，然后第二天你依然还是8点钟起床，8点半钟出门，还是得搞。
1: 这一程探秘接近尾声，刘丽萍带着大家走过的不只是一片核桃林，更是一座活着的文明宝库。年轮中暗藏的岁月密码，祈福牌上承载的朴素心愿，都在向世人诉说着这片土地最深的秘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

爱孔气钮，反映了高原先民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民和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林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连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
1: 需要多长时间？
0: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探虎、小胖，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跟上。嗯，机枪怎么不响了？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他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

0: 丙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1: 烧。
2: 喂喂喂喂，不许跑火，不许跑火。
3: 怎么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0: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4: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0: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4: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0: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3: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5: 是。
6: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7: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跟我来。

连长，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口胡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

0: 紫玉山药，石津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包紫玉山药，阴营养价值高，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00-990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00-990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61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00-1900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和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
1: 我们家。 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的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嘞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干。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 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功效就越好啊。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2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 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在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买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2: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稠紫稠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呐，
3: 还有食欲了
2: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
3: 没错，
2: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 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3: 那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有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2: 没错，
3: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4: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体重超标的人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养脾胃呀、啊、是真好，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
5: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齁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功效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6: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7: 太有食欲了
6: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7: 没错。
6: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7: 来，
6: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1: 是
6: 的，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1: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6: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体重超。

0: 超标的人呢、啊，可以当着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1: 是，
0: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

0: 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养脾胃呀是真好，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7: 行了，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6: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7: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6: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8: 嗯，那就
6: 你
8: 拦，
6: 你怎么老开？谁？干什么的？
7: 没把军武师的。
8: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你别想，哎，我
6: 那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把军武师的。
7: 没把军武师的。
6: 你没长眼吗
9: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6: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8: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
6: 灭了，辛苦了。
7: 我

0: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1: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2: 是，
0: 上快！
3: 怎么了？
1: 机械军，
0: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3: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2: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1: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1: 你
2: 服从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引兵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王建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站走。
1: 走。
2: 走走，
3: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
1: 出
2: 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0: 出
2: 去，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局，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2: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3: 提出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先生，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
2: 走。
3: 阿玛尼，
1: 你
2: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2: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2: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5: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2: 今天。
1: 今天？
2: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6: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连长，咱们走。

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有办法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

0: 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

0: 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AI 智能手机。

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2: 哎，发动。
0: 嗯。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吗？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把他们烧上算了。

0: 免得麻烦。
1: 伤兵，
2: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3: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们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Hello? Hello? No?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峰，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报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1: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祖国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墙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
0: 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1: 是。
2: 哎。哎。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

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

0: 绷紧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的。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

0: 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4: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
1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1: 是谁在说话？
0: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5: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0: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

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九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

0: 参加党的二十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老妈生前生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线儿班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森，这个厕所有点国际稍微去去，俺们俺这能拖挂干给国际的就接纳哒。
3: 我得我得接，
2: 那是
3: 自己。
0: 巴桑自己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老阿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在照顾她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她。
3: 国旗老阿妈的康萨提，她这个被搞不起个人，同阿我大被你妈来着了，他妈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他老妈就找天天喊他，他睡不着觉呢。天天一来，古木阿东对呢，就是他吃起了，第二就是体检。
0: 因为国旗老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他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他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扎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他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得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我是国际老妈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奥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奥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听说星梦乐章蕴藏着能让人梦想成真的星梦之力，真酷。
4: 哼，你居然真的敢来哦，那就在星梦乐章面前决一胜负吧。
5: 停，你的星梦链接现在属于我了。
4: 发挥不了卡片的用处，不如把它给我。
3: 凡索拉，让我来解除你内心的痛苦。

0: 隐藏的心声。
1: 你们说那个幽灵的传说是真的吗？
0: 别担心，泡泡，可能只是有人吓唬先生呢。
2: 没什么大不了的，别害怕，关灯睡觉吧。晚安。
0: 晚安。

你听到了吗，小美人鱼？很美妙的音乐，虽然有点悲伤。我有点害怕，但是我得看看是谁在演奏。你会保护我的吧？这是个恶作剧，没什么大不了的。对，没错。

离我远点。

0: 哦，喝点洋甘菊茶养养神吧。
1: 大家早上好。他怎么了？
2: 你知道那个可怕的传说吗？泡泡相信了，
0: 他在半夜听到了悲伤的钢琴声，然后在钢琴房看到了一个
1: 幻影。那个幻影是不是穿着斗篷？就像那样。那是妙妙，他对自己的钢琴演奏要求非常高，晚上都还在练习。
0: 啊？哦，所以幻影其实是他。
1: 他最近为了星梦链接拼命练习，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
3: 你们是在说可怕的妙妙吗？
0: 这样说可不好，塞西。
3: 我曾经邀请过他加入我的乐队，他居然拒绝了。哼，他喜欢自己演奏，那就让他自己弹琴去吧。按法索拉的想法，我得做点什么，阻止妙妙完成星梦链接。
4: 没有人和妙妙说话，真是太可怜了。
5: 我们去和他聊聊吧。
1: 我刚才就说过，妙妙不喜欢被打扰。
2: 你不了解泡泡，即使是只饥饿的鲨鱼，他都想去交朋友。
5: 妙妙你好，我是泡泡，我们昨晚见过。这是艾美丽和思思。
6: 你昨晚没听到我说，离我远点吗？
2: 嗨，请客气点。是你昨晚太吓人了。
6: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来烦我？我真希望自己变成透明人，

0: 你弹的曲子都是这种呜呜像哭声似的吗？
1: 我跟着自己的感受弹奏的。
0: 是是是，悲伤的歌曲很适合你。但是这真的能让你实现星梦链接吗？
1: 我弹得不好吗？无所谓，我会把这首曲子练到完美。
2: 很好，赛西，他开始自我怀疑了。干得漂亮，现在进一步。

0: 不分散他的注意力。
1: 我最后一次邀请你为我伴奏，除非你真的想做一个没人在意的小透明。
2: 求你了，走开，别烦我好吗？
1: 好，
3: 这是你自找的，
4: 我来实现你的愿望。现在开始，你真的是一个小透明了。
2: 啊，我的身体怎么了？
1: 哇，法索拉的力量真是太强了，如果能用他的力量，我的演奏一定更厉害。我还好跟法索拉是一伙的。
2: 我真的变透明了，碰不到任何东西，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想这样。
5: 昨晚安静的有点不习惯，已经一天没听到妙妙悲伤的琴声了，也许他到别处练琴了呢。
6: 但是今天校长和小田都找不到他，有点奇怪。
5: 可这妙妙的确不见了，但不是真的不见。你们懂吗？
7: 也就是法索拉把妙妙变透明了，巴普。
5: 大卡，妙妙的心魔链接要开始了，
7: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妙妙。
6: 但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他？
5: 他的星梦链接将会在今晚开启，即使身体透明，星光也会照耀在他身上。
7: 也就是说，梦想之星照耀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场。
5: 但那会是哪里？
7: 喵喵经常练习钢琴曲，我们去钢琴房找他。
2: 这不是我当初想要的独处，这样我永远无法完成星梦链接。我该怎么弹我的曲子？
5: 妙妙，你在这里吗？
6: 透明状态的妙妙可能无法回答，
7: 但我们只想告诉他，我们很喜欢他，还想听他弹琴。
5: 没错，我们是你的朋友，其他同学们也喜欢你。啊，
6: 他们平时只是不想打扰你练钢琴，当然你会让他们都走开。
4: 别妄想了，你们这些大好人，万贯即将降临，妙妙没有机会了。
5: 不，我们会帮助他做到的。
7: 妙妙，你要自信起来，让梦想之星看到你，你一定会完成星梦链接。
5: 妙妙，就是这样，你能做到。
6: 现在他可以开始演奏了。

0: 别来坏我的好事。
1: 想得美，发索拉，
2: 多好啊，没人要的熊和手套，就像没人理的妙妙，
0: 永远被遗忘。
1: 我们不会忘记妙妙。

0: 没事。
1: 妙妙，我们都想听你弹奏的曲子，你已经练习过那么多遍了，一定很完美。
0: 可是
1: 我有个主意。妙妙，举起你的手，利用那双手套，我们不会被遗忘。来吧，

0: 就是这样，我们和你一起弹奏。
1: 停止你的行为，星梦链接可不会理你。

梦公主。

0: 他吧，我不会再见面的。
1: 我做到了吗？星光链接完成了。
2: 江流音符，别担心，相信公主们，发配。
3: 没错，相互鼓励能帮助我们走出困境，这就是交流的力量。
1: 我们应该吃个蛋糕庆祝一下，喵喵，一起吗？
4: 当然，谢谢你，泡泡。

0: 独行的他。
1: 梦梦，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电吉他涂成粉色？
2: 因为粉色更酷。
1: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梦梦？
2: 我是你的导师，你要接受我的指导。
1: 这算什么指导？哼！
2: 我，哼！梦梦，思思怎么气呼呼的就走了？你和他吵架了？你好，糖糖，你好，皮皮。对啊，
3: 你们俩怎么总是闹脾气？
2: 我想让他听我的意见，但是似乎不太顺利。
1: 哇，这是什么声音？太难听了。艾美丽，怎么回事？
4: 欣欣写了一些新音乐，
3: 但是大家不喜欢。
1: 我看出来了，泡泡。
3: 够了，我不干了，欣欣。
2: 我也
3: 是的，我走了。

0: 走吧，别理他。
1: 不，别走，明明一切顺利。
2: 好啊，走吧，我会找那些真正懂得欣赏的演奏家。
0: 发生了什么，谢谢？
2: 我要用这首音乐一举成名，艾美丽。
3: 但这音乐听起来很奇怪。
2: 没错，这是史上最伟大的独创音乐。
0: 可是没人能把它演奏出来。
2: 我知道。嘿，你们能帮帮我吗？我知道你们的演奏技巧很厉害。
0: 好吧，我们试试吧。
2: 太棒了，谢谢。为什么停下？
0: 我想这谱子是不是得改一改？
2: 不需要，我的创作很完美。
0: 我只想给你的音乐提一些建议。
2: 我不要听你的建议，你想要毁了我的音乐吗？
0: 对不起，我们演奏的效果不太好。
3: 看来我们也不能帮到他。抱歉，欣欣，我们先走了。
2: 我才是对的，你们要听我的。
4: 塞西，这给了我一个灵感。就这样。
5: 欣欣，你想畅快地演奏你的音乐吗？
2: 当然，我的音乐是最好的。
4: 你还缺了几个伴奏。梦游者现身。
2: 太好了，我要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的音乐。我们走。来为音乐之王演奏吧，艾美丽，我的音乐会感动你的。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放我们出去！
2: 才不要，除非你们按照我说的做。你们在我的音乐空间里演奏我的音乐，直到完全理解它，不然别想出去。
6: 好吧。
0: 默默，思思好像不喜欢粉红色吧？你怎么能强迫思思做不喜欢的事情呢？
7: 思思喜欢的颜色，我不该替她做决定。古旧，我知道错了，我会和思思道歉。
0: 那我们去找他们吧。公主们有危险，她该不会把我们的公主关起来了吧？
8: 艾米丽，我们得把他们救出来。
7: 思思，
0: 欣欣，放了思思他们吧。
2: 他们还没理解我的音乐，所以现在还不能离开这儿。
7: 别担心，欣欣，在我的指挥下，他们肯定会乖乖合作。
2: 好吧，那你试试。
3: 梦梦，我就知道你站在他那边。
7: 我没有站在欣欣那一边。思思，你真的要相信我。
0: 梦梦的建议一定有他的想法。
9: 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
3: 好吧。
7: 公主们，请听我指挥。现在换上自己喜欢的乐器演奏。思思，你的乐器。
3: 果然还是粉色的吉他。
7: 对不起，思思，我会把它涂回蓝色的。
3: 公主们，接下来用我们音乐的力量把谱子演奏好。

0: 你的方法真管用，我出来了。
1: 思思，对不起。

0: 不应该强迫你用粉色的电吉他，就用蓝色电吉他吧。
1: 没关系，梦梦，粉色电吉他似乎也很酷。哦，
2: 为什么停下了？你们骗我！
0: 不，欣欣，不是这样的。哇，欣欣，你的星梦链接开始了。
1: 开始了。应该是结束。星星是我的，
0: 我就知道，又是发锁了。快，保护星星。

0: 你们赢不了的小公主，血腥的能量是我的。
1: 法锁了，他在搞什么鬼？
2: 他想用星星对付我们。
0: 星星开始攻击。攻击太密集了，我们过不去。
1: 我们得打破法索拉的控制水晶，这样他就没法控制星星攻击我们了。
0: 好主意，泡泡。公主们，我们上。
3: 来吧，星星，
0: 出击。星星，继续出击。
1: 放开我！星光圆舞曲，波光瓶。
2: 我们离星星太远了。
0: 我知道，我在想办法。我有办法了，掩护啊，姑娘们！艾美丽，将这个固定到乐谱架上。

0: 星梦公主，
1: 西西，你没事吧？
0: 对不起，艾美丽，
1: 这是法索拉的错，现在他不能再控制你了。
0: 很抱歉，我今天那样对你们。
1: 我能理解你的梦想，西西，你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才华。
2: 他有吗？
1: 是的，思思，我们可能不理解。
2: 确实不理解，因为真的很
1: 但是没关系，思思，星星可以自由表达他的喜好和想法。
0: 不，思思说的对，我太强势了，我应该学会听取别人的建议。
1: 不过星星，你的音乐还是有优点的，只是需要一点儿改变。
2: 我觉得中间可以加上电吉他，
1: 结尾就是加上沙锤更好听。
0: 谢谢你们，我会好好修改我的音乐。
1: 是融合音符。学会融合大家的意见，这就是融合音符。太好了，收集到音符了。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一场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4: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6: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

0: 零碳以辅，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地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赶可急的好事实事。
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4: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6: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4: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7: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4: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十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8: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9: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

0: 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册，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1: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2: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2: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上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1: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3: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的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2: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方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冲锋，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1: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4: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1: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5: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1: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

0: 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1: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2: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3: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4: General

0: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1: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

0: 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后，林芝甄巴村党支部书记携荣誉返程，让工部山村满是暖意，备受鼓舞。传承红色基因，奋进壮阔征程，我去各地开展形式多样活动，庆七一、送党恩，礼赞美好新生活。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今天带您感受青藏铁路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让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十四五期间，拉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大关。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区相关工作。与会人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王军政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重大理论价值、重大现实意义，深刻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念，明确方向，推进工作，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一体学习贯彻十四个坚持，牢牢掌握新时代

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自觉对标对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根本保证。王军正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组织领导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各级党委党组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要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各级党委党校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培训必修课，做好研究阐释工作，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有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引导各族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党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王军正指出，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坚持不懈正风肃纪反腐，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锲而不舍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有力推动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统筹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等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党员干部立党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完善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作风建设，把作风建设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突出位置，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坚持风腐同查同治，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牢扭住责任制这个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压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加强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周年大会上，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甄巴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今天下午，村党支部书记带着沉甸甸的荣誉奖牌返程回乡，这份跨越山海的至高荣誉让这个工部山村暖意融融，备受鼓舞。今天绿意盎然、桃林环抱的村庄格外热闹。听闻村支书从北京领奖归来，村里的干部群众早早等候，满心期盼，一同迎接这份属于全村的集体荣誉。
1: 哦，这是嘞，这是嘞，这是嘞！
0: 一声声扎西德勒质朴滚烫，满是乡亲们由衷的喜悦与自豪感。大家刚刚落座，在场党员和村民代表便满心迫切，大家最牵挂最想听的就是颁奖那一刻的现场情景。
2: 总书记土地的那这个总书记感觉什么？
1: 总书记给俺了的土地的长官做脸上总书记俺了，但是满足操感觉呢基本的话嘛，我的满过俺个话总书记了，我的但是满足操也是不是的，得了得比如说别得了拍手嘛，我的谢谢。
0: 几句家常话让屋内所有人真切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关怀和牵挂。昨天收听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实况的喜悦，今天载誉归来的兴奋交织在一起，村民们感恩情奋进志溢满心间。
3: 总书记亲自把牌匾颁给我们村长杰书记手里，我们看到这一幕心里非常激动非常振奋，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4: 满足政府政策，满足用的什么了？还将给感受全部中。满足政府政策，满足每张送进他的这个参谋那个什么了呢？还将给感受到，这里呢，还将给记不起吧？那些呢，满足政府政策给满足用的，如果消灭的，即使记了几年，满足政策的哪里他比亚洲人要给心虚呢？还将全部也是。
0: 大家围坐在一起，翻看着奖牌，畅谈着收获。这块沉甸甸的奖牌是对村里的基层党组织的极高认可。
1: 今天带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荣誉回到村里，我看到大家都在等我，我心里既温暖又感动。总书记这么关心我们村子，关心我们老百姓，我们也要以更高标准抓好党建，带领乡亲们走好乡村振兴的路，让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深深扎根在每一个村民的心里，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0: 2021年，总书记走进甄巴村下辖的嘎拉村走访考察，为村子发展定向领航。2025年，一纸暖心回信跨越山海，殷殷嘱托，时刻鞭策着全体村民。今年村党支部又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次次跨越山海的牵挂，温暖激励了村民们。
5: 从5年前总书记来到嘎拉自然村，到去年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再到这次村里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真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边疆群众的深情关怀和浓浓厚爱。
0: 桃花年年开，日子节节高。这些年，村党支部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群众抓住国家兴边富民、生态保护政策机遇，让嘎拉村的桃花村品牌声名远扬，村民收入节节攀升，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6: 大家种族给领过明年下一个种族是吧？你只有呢，种族给切度，来年呢，让你给接更多给，俺那些吃那个，生锈呢，俺那些也是。
7: 现在共产党的政策那么好，我们那个路呀，还有电，还有那个交通，什么都呢方便着些。谢谢党中央，谢谢国家。
8: 啊，当然呢，啊，老日里嘛，对吧？永不变的毛呢毛呢，但愿到你们国的五七到里边来，吃不熟悉的家乡呢。像俺兵丁的解说长呢，那么太没水平了。共产党的解说长呢，地气通人。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这是村民们的心声，也是这个美丽山村写给时代的答卷。短暂的欢庆过后，依旧是服务群众的日复一日，村党支部的党员干部们又踏上了工作岗位。
9: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0: 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在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上，在唱山歌给党听《东方金色的太阳》，感谢您突击且一首首歌曲回荡在剧场内，歌声激昂，尽显各族干部群众手出心、实干争先的时代风采。
1: 路线的走，南端满足给党中央给杨大伟戏剧我俩，不错，你真的你的基本单，杨文达达的票位 number 三百几，全都被路线点着金色。
0: 歌声嘹亮，唱出的是感恩党的心声，是对党的礼赞。在全区各地，一场场歌咏比赛接连上演，大家用歌声热情讴歌党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
2: 准备期间，大家积极投入排练，反复打磨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声部，就是为了把对党的感恩之情完整地唱出来。接下来，我们将这份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
3: 用歌声礼赞建党华诞。今后我们会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赤诚初心融入本职岗位，建设美好家乡。
4: 什么一年流程不是说出拉线给中国红针的，我来的给东交代表这些民族小巨人。
5: 我们将把此次活动凝聚起来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用心用情做好守边固边、民生保障各项工作，用心守护祖国西南边陲。
0: 广袤高原处处激荡着各族党员干部群众感念党恩、矢志前行的真挚心声，各地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使命，表彰先进，激励党员干部奋勇争先，离退休党员交流学习，一峥嵘感党恩。
6: 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咱们是什么条件，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都是咱们跟着党走的成果。
7: 我们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层层压实责任，以过硬党建引领队伍建设、公安业务齐头并进，守护辖区长治久安。
8: 20年前，一条钢铁巨龙穿越世界屋脊，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这是一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团结线，是一条承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幸福路。20载风雨兼程，青藏铁路见证了西藏的沧桑巨变，更见证了高原儿女与全国人民一道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同心同行。如今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每一列飞驰的列车都载着梦想与希望，驶向更加辽阔的明天。
9: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10: 壮美的高原风光一路相伴，跨越千里的列车载着无数期盼。这是一趟飞驰在高原的青藏线列车，天南海北的人们相聚于此，共同收获了一趟难忘的高原之旅。
11: 你们是同学？
12: 对
13: 对
12: 对，
13: 同学，
12: 大学毕业了，
13: 大学毕业一起出来玩，
12: 毕业旅行。
14: 这趟火车会让西藏与祖国各地更加紧密的联系。
10: 大学刚刚毕业的青年小伙平措朗杰和两位同窗结伴返乡，一路的镜头记录留下了青春最珍贵的记忆。
15: 我是从沈阳到北京，北京转到拉萨，
16: 又到了铁路与旅客，
15: 拉萨直接回那个热子的火车的话，对我们给带来很大的便利。
17: 是谁带来
10: 来自山东的退休夫妻刘广峰和张丽，终于坐着火车前往拉萨，圆了一个毕生的梦想。
18: 多年的梦想，当变成现实那一刻的时候，感到不枉活一生，这个心情啊，就好像飞到西藏一样，非常激动，非常激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修好了这个铁路。我们是幸运的，非常的满足，我们应当感谢共产党。
10: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横亘世界屋脊的钢铁巨龙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20年间，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过4100万人次，货物突破1亿吨。这条天路承载的不只是人和物，更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段史诗，是高原千家万户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12: 那天首趟列车乘坐的旅客很多，我当时在检票岗位，当时我就在想，以后我们西藏的孩子出去求学，老百姓出去看病，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了。
19: 除了美国的小军马车工人呢，那不知道住什么呢，我这国家行不行，而且各种不做了家，而且你们送去中国人就是在通过这三不三见面，去过这路的小东特别结束呢，或者阿加拉这南加的刚刚就大概行不行，这个国际上这这路还是不做了家，但小东特别麻烦呢，等到啊你还是呢十个字不做了啊，这光顾
20: 以前咱们从区外买东西进来啊，不止时间长还很贵，现在也很方便的嘛，啊时间也快，两三天就到了，
21: 以前的话都是靠货车，然后很慢，青藏铁路打通了进出高原的那个物流通道，货运会很快的到达拉萨，靠着天路带来的流通便利，我们的小店也经营的蒸蒸日上。
10: 青藏铁路通车时，索朗塔杰还是藏北纳曲的一名农牧民，在成为护路队员的这十几年时间里，他亲眼看到家乡变得繁荣富裕，看到祖国各地的人们来到西藏旅游经商，越来越多的西藏人民坐着火车到区外求学、工作、旅行乃至定居。在索朗塔杰心里，这条铁路不仅是富裕之路，更是各民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之路。
19: 门口再不去，对了，我说去昆都去的。门口可能了，我说去有的吧，他们那不大去打的。啊，让你昆都的门口下当他们的店家，俺就去对不对？现在呢，还讲搞不到，让你去那边来看的，当年的吧，就是也上不到。他从门头那来看的，脸上比什么有。
10: 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22: 青藏铁路通车彻底改变了安多以往仅有青藏公路穿境而过的局面，有力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根本上激活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20年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2.7亿元增至21.24亿元。
19: 啊，从巴塞给当工了行呢，我他的时间他啥的拿就把了去住，第二个就是都是个的，他得送人呢去住送的，一年把都是民工嘛，对，初步将来走路你学习当口的，艰难中间忙不死了，但来了久的。都是问这道理，工作不讲了的，忙完吧，都要多要些，你等着时间。
23: 我是从成都西坐火车进藏的，能在高海拔、高寒的地区修建一个这样的铁路，特别的伟大，特别的了不起。这是让我觉得天堑变通途的一趟特别的旅程。
24: 青藏铁路把五湖四海的客人都带到了西藏，我们也通过售卖的文创产品，把西藏的文化送到全国各地。希望我们店铺的前景就跟青藏铁路一样。越延伸越敞亮，越走越有奔头。
19: 旅游人数呢是一年比一年递增，我们的旅游专利每年都是成批量的，我们老百姓的收入呢也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时候各自坐着火车去拉萨，唱遍了我们西藏的大江南北，特别的感谢青藏铁路。
10: 20年前，人们期盼火车开进西藏，20年后，幸福的歌声已传遍四方。一条天路连接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一列火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和辽阔的明天。天路20载，有坚守，有改变，有交融，有希望。天路在延伸，故事还在继续。
8: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拉萨市“十五五”发展规划相关情况。
25: “十四五”期间，拉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经济发展实现历史跨越，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亿大关，城市面貌发生了亮丽蝶变。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空气质量稳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的前列，民生福祉得到全面提升。坚持把80%的财力用在民生领域，十四五末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了61802元、29189元。
8: 1557，拉萨确立了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化治理示范区、生态文明高地引领区、一城三区战略定位。力争经过5年的努力，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万元。首府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

0: 确保拉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十四五期间聚焦强基础，教育整体水平实现了新跨越，聚焦提质量，教育普及水平实现了新提升，聚焦促公平，普惠优质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先后有128所学校创建成为全国全区全市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学校，全市的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
2: 十五五期间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拉萨而言核心在于因地制宜这四个字，立足高原特色，提质增效绿色工业产业，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立足人工智能加谋划发展数字经济产业，走出一条具有拉萨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3: 到2027年，全市乡镇街道和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100%的覆盖，在乡村大力推广巡回诊疗，运行流动医疗车，建好远程的医疗平台，将外部优质诊疗技术支撑及时送到农民群众的家门口和田间地头，让各族群众能够切身地体会到优质医疗服务就在自己身边。
0: 随着西藏航空口岸藏字号产品全流程贸易服务模式全面落地运行，高原特色产品出口通道进一步拓宽，藏品出藏口岸贸易服务体系日臻完善。近日，承载106件1019公斤山南帕竹红酒的西藏航空航班自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飞，顺利抵达香港。这是西藏红酒首次通过航空物流直航香港，标志着拉萨至香港航空货运出口通道顺利贯通。
4: 当前正值项目建设攻坚黄金期，山南市桑日县全速推进县城太阳能集中供暖重点民生项目，力争早日投用惠及群众。在施工现场，机械有序运转，工人分工协作，核心太阳能集中供热站正推进桩基施工，各项工序高效落地。
5: 这项总投资达3.19亿元的重大项目，涵盖集热场、供热管网、木团暖气片安装及节能改造等关键环节。自今年1月开工以来，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目前总进度达70%，预计11月投入试运行。项目全面建成后，总供暖面积将达18万平方米，相当于25个标准足球场连片铺开。届时，干部职工住房、学校、医院、政务中心等公共区域将全面覆盖。
4: 项目规划铺设3420片太阳能板，加热功率达33.3兆瓦，配套2.8万立方米储热水池，解决夜间阴雨天供暖不稳定问题。还将铺设13公里供热管网，建设5座换热站，搭建全域智能供热网络。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1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0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开讲。本次大讲堂邀请专人系统解读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核心要义，助力全区社科工作者准确把握发展大势，更好开展理论研究与资政建言工作。全区社科理论工作者、高校科研骨干及相关单位干部参加。
6: 近年来，纳曲市将木家书屋建设作为夯实基层文化阵地、涵养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坚持规范化建馆、常态化运营、普惠式服务，切实破解牧区群众看书难、借书远的难题，为羌塘草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的文化力量。
0: 日前，山南市举办2026年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大赛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10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选手们充分展示项目创新亮点、运营模式及社会效益，有效激发了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以创新创业带动群众增收就业。
6: 近年来，改泽县持续深化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坚持系统治理与常态管护双轮驱动，依托23个管护站点，实行24小时全天候巡护，织密野生动物安全保护网，全县新增野生动物安全栖息地达3.4万。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回升，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0: 近日，茶余县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青马赋能建初心、农耕立行育新

0: 芽西梅苗种植志愿服务活动，技术带头人现场讲解定植、培土、浇灌等技术要点，志愿者分工协作，高效完成挖坑、栽植、覆水等工序。活动将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以青年力量助推特色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丁青县开展广播电视、户户通设备发放工作，并组织人员向农牧民群众详细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要结束了，
7: 九王回来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

千兆道夫。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区天气的关键词是干热少雨，像昌都北部、拉萨、纳曲、山南中部、东部、日喀则中东部和北部一带，未来六天最高气温呢将会上升6至10度，其中堆隆、德庆、察雅、林芝、加察朗县等个别站点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天气晴热干燥，大家呢要采取好防晒补水措施。另外呢，晴热天气里农田湿伤较快，农区要注意适时灌溉。再看一下天趋势，预计今天夜间阿里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区呢是以晴天为主。那么受前期降雨天气影响，未来一天昌都南部、林芝大部、山南南部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13到28度。桑珠子区晴转多云，11到26度。港巴多云，6到20度。萨嘎小雨转多云，8到22度。乃东区晴，11到27度。琼姐晴转多云，10到25度。贡嘎晴，8到27度。巴野区晴转多云，11到27度。墨脱多云转晴，21到31度。朗县晴，13到30度。卡若区晴转多云，6到26度。芒康晴转多云，6到21度。江打晴转多云，4到24度。色尼区晴转多云，2到16度。尼玛晴，8到22度。索县晴转多云，3到19度。噶尔小雨，11到21度。格吉多云转小雨，9到20度。措请多云转晴，6到19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0: 好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4: 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英帝！
5: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6: 70米。
5: 50米。
6: 50米。
5: 对，就50米。
6: 你知道吗？
7: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8: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9: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0: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9: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11: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2: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报告，上院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1: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0: 是。
2: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谢谢。
3: 哎，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0: 你说，我来写。
3: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烧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0: 同志，帮我也少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

0: 又怎么了？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1: 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打，
0: 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
1: 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
0: 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
1: 卡秋莎？
0: 啊，卡秋莎！
1: 来来来。

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堡，如果有残留暗堡，坚决端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撤退！撤退！撤退！

0: 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时候，那就大大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25,600人。
1: 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万。
2: 高副指挥，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3: 安全距离缩到80，冲锋距离缩短，但误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4: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
5: 我们要更努力，不能让他们白白的牺牲了。
6: 段先锋，你打过仗吗？
5: 段副连长，
2: 军长，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最起码537.7的反击我们是成功的。
4: 537.7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那597.9把美国人打怕了，那叫标志性的胜利。
2: 但是我们45师的伤亡已经达到了4000人啊，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被
4: 没人就补，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制司要，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7: 但是伤亡过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都……
4: 战争就是残酷的呀，我们今天的残酷就是为了换得明天的和平。

0: 战士们心里有波动，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是。报告，是马副司令。
1: 。十五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两条路：一，顶住。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
2: 秦军长，大将军动进退，
1: 你们先下来，不算是失败。
0: 王副司令，范弗里特那儿也不好受，我们还能打。
1: 至斯让我问你，如果你想继续打，
2: 打下去的条件是什么？恢复阵地有什么办法？
0: 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个说法的。
1: 好，我等你电话。
3: 我先下去一趟，摸摸美军最新的情况。

0: 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刚才呢，我跟冯连长也通过话了，他同意我的想法。咱们坑道党支部要督促党员发挥作用，把锅烧热，水烧开，让坑道内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1: 我拥护连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聊一下段显峰的事情。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显峰指挥的，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部队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再一个，段显峰同志确实是明确的反对过23号大反击的事情，这是事实。
1: 但是这个不是理由啊！我们最开始的计划是什么啊？塔秋莎去炮击夏甘林和敌人二梯队的主力部队，榴弹炮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堡。炮击5分钟以后，我们才出击。实际情况呢？我们刚刚走出坑道，我们自己的榴弹把我们的同志给炸翻了。

0: 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固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
1: 是我知道有失误在所难免，但是这是普通的失误吗？
0: 这是因为断线风要求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啊？你说是什么？
2: 指挥失误吗？
0: 我的失误，我的失误，张长，
2: 当我提前就侦查了，我发现了，这个暗堡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
0: 散会，
2: 找不到的地方，我们散会。这里，散会，是我失误了。 我怎么能想不到？美军也不傻，他问我们都给你拿炮干的，他怎么只在我们这边安火力点，不会在这边安呢？是不是？

0: 报警工作。
1: 都过来，你说按你的办法打，说绝对不会错。现在伤亡这么多人，说话，说话，说话，
2: 打呀！
1: 说话，
2: 打，打他！高副指挥，大嘴巴子扇他！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八连人感谢你。

0: 段显峰，你打过仗吗？
1: 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后退吧，搞得中国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显峰，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风险。
2: 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可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向前冲，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0: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3: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2: 我也应该告诉武林，我发现了敌人新修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新修的火力点。

0: 上给他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1: 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完成不了我的使命。
2: 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的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
3: 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只要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王副司令电话。
2: 王副司令，
3: 群英啊，
2: 我不在。他不在，
3: 叫他接电话。他出门了。
2: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1: 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2: 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同志，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敌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巴黎和五连反攻失败了，停下来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发生什么？
1: 我今天早上在五九七点九高地上看到很多车辆来往，而且他们还撤走了一个医疗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山了。
0: 这次都是后勤保障，坏的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2: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确实听到有美军说他们要在下午2点前下高地。
3: 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4: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就这么多是哪支部队？
3: 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 当时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我明白了，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2点，五九七点九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南朝鲜军驻守。有可能。
5: 王金山。
6: 王司令好，我秦继伟。
5: 你想明白了吗？现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敌人正在换防，由南二师换防美七师驻守五九七点九高地。
6: 南朝鲜部队。
5: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
6: 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
5: 特别是134团八连，
6: 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5: 战报我看了，巴林的确是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7: 王副司令，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Of course. Of course. Of course. Of course.

0: 副连长马上就来。好，指导员，我来参加党员会。
1: 坐。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
0: 好。
1: 指导员，哎，你来干什么？
0: 我不是副排长吗？
1: 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去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0: 那我现在想旁听，胡搅蛮缠是吧？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先回去。
1: 弄啥入党？
0: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
1: 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0: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1: 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0: 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1: 啊，是。
0: 嗯，
1: 去
0: 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
1: 啊，是。
0: 回去。

0: 听见观察所。
1: 这里是局厅县观察所，请讲。
2: 我是八连段险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
1: 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
2: 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1: 好，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2: 还有呢？
3: 他们又在团铁球，
1: 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另外，他们在修路。
2: 修路？修什么路？
1: 阵地上的路。
2: 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1: 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你们还好吗？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2: 谢谢。
1: 你还在吗？
2: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报告，哎，
1: 怎么了？一号坑道收到，
0: 收到，收到，报告，九号阵地遇袭，
1: 明白，
2: 明白，是，
3: 十一号阵地也遇袭了，
1: 一号坑道收到，
4: 七号坑道遇袭，
1: 零号也是，
5: 我是段前锋，
6: 我是方半生，
7: 十二哥林阵地。
8: 收到要求破火支援，他在南昌小区，
9: 交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8: 听到了什么呀？
10: 暂时还没有。
9: 那也不能放松警惕啊！一定要注意敌人在阵地上的动向。
10: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0: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呀、
10: 不太对劲儿。

0: 主要目标是我们，指导员，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明白。
1: 罗一哥，
2: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1: 是。
0: 双喜，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密集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会为南冲进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炸塌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1: 是。
0: 如果不这么做，坑道就完了。

0: 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1: 水果糖32颗。压缩饼干13箱。
2: 水呢？
1: 没水。
2: 你想过吗？
1: 想过。
2: 然后呢？
1: 不能撤。
2: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1: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2: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1: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武圣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2: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1: 一定能熬过去的。
2: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
2: 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2: 这不没姑娘吗？想等个姑娘
1: 啊。
2: 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哦、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了都。
1: 就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2: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强答应，哎呦我天，真是。

0: 瑞特，你困了吗？哎，
1: 元宝，元宝，
0: 等会儿，
1: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0: 咋了，喜哥？
1: 想吃肉吗？
0: 你有肉了，在哪？
1: 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0: 不理你。他又瘦又小的，你没有肉。怎么吃啊？
1: 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2: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啊，那肯定就是糖火锅了噻。
3: 哎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肉，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4: 焖着吃多腥啊！
3: 这东西不腥，
4: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的，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哎
1: 呀，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
0: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哎
1: 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0: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5: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烟起来。
0: 哎，这个好，这个好，
6: 烟起来，
0: 烟了吧，烟你个头啊！小范弗利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儿，啊？
3: 哎，你想家吗？
1: 你问谁啊？
3: 谁听见了就问谁啊？
1: 不想。
3: 为什么？
1: 没人。
0: 哦，我家也没人。哎，我有范弗利特。
3: 那你呢？
4: 说不想是假的。
3: 你是福建哪里人？
4: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3: 你们那儿有什么？
4: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庵、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0: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哎，
4: 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0: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4: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1: 他们是想吃你们家的墙。
6: 没特别
3: 特别。
1: 你广东哪儿的？哦，
3: 我广东深圳。
1: 深？没听过。
3: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0: 还是没听过。
3: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1: 有什么吃的吗？
3: 啊，有海鲜。
0: 海鲜？什么叫海鲜？哎呀，
3: 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哎，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0: 我怎么感觉一听都吃不饱呢？
3: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哎，
6: 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3: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点粘米，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2: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3: 凑啥热闹啊？

我知道大家都很渴，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这不是酿，这是光荣茶。来，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0: 同志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597.9，537.7。

0: 连长。
1: 连长，好好养伤吧。好好连长，好，躺好，躺好。哎，别起来，好好养伤。

0: 是。
1: 飞，
2: 你要什么？
1: 渴啊！
2: 早点睡。马上秀秀来了啊！
1: 嗯，好。
2: 苹果，嚼嚼，嚼嚼嚼嚼，
1: 真甜。你谁呀？
2: 你的战友，哪里人呀？
1: 我是代县的。
2: 老太行了。
1: 是，1945年参的军。
2: 哦，
1: 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胆儿。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里别个菜刀，夜闯太行山底下小根村敌人炮楼，他的事在太行山都传遍了。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参的军，后来跟着军长打临城，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大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2: 好好养伤啊！
1: 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战场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可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得憋屈，我的一个排。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哈雨一样，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我一个残疾。
2: 你别太激动啊！哎，
1: 公主，你
2: 休息。
1: 你手杖，哎，你是手杖。哎，
2: 不是，不是，
1: 手杖我给经理。
2: 哎，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3: 水库灌水时库存不足，谁能献血？要O 型的。谁说O 型血？
2: 我说你的好吗？好好养伤啊！
3: 谁说O 型血？
4: 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喝口水。
1: 刚才这手杖是谁呀？啊？
4: 是咱们军长。
1: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
1: 他怎么说？
0: 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一定坚守坑道。
1: 他呢？
0: 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1: 老张，这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呀，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

0: 那一瞬间我真的是。
1: 军堂，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
0: 军魂，军魂，
1: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
0: 有道理我都明白啊，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2: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0: 让我想一想。

0: 给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节目勘测队，从未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海拔3800米，一场关于呼吸的实验，让传统农耕智慧意外拯救了工业生产的困局。从找回老味道到冲上云端的新销路，他们用年轻人的方式酿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甘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青稞酒之味》。在雅龙河谷的深处，藏着一座被酒香浸润了千年的村庄。充足的高原阳光与温润的河谷水汽再次交汇，孕育出了这片土地上最为饱满的青稞。这里是远近闻名的粮仓，丰收是酿造的前提。正因为粮食有了富裕，仓廪足够充实，先辈们才有了将多余的青稞转化为琼浆的底气。在藏语里，羌吉便是青稞酒的故乡。传说文成公主曾驻足于此汲取甘泉，留下了酿造的记忆。从此，这里的时间似乎也随着青稞的发酵流淌得格外醇厚。这份来自土地的厚赠，不仅滋养了羌吉村的世世代代，更开启了这里延续千年的酿造历史。
1: 当年俺们进的村南被产的，噶热气些点呢，亲密的学。
2: 娘呀，
1: 产的啊，
2: 现在产的艰难，
1: 我的招待是老亲的，产呀，现在哪敢去？
0: 丹增旺母为母亲倒上一碗新酿好的青稞酒。在羌吉村，这开坛后的第一碗头道酒有着绝对特殊的归属，它必须献给家中手艺最精湛的长者。对于羌吉村的青稞酒而言，是否具有恰到好处的甜味，是评判酿造是否成功最苛刻的标准。
2: 尖呐，我们做的不难，要是尖呢，像做的那些的，那阿里他们现在不是念书，讲那不，他们现在讲出那，像你那的都是阿里把做米的尖的，他们现在那些他们是泥巴，他们现在讲出那你那，这怎么那如果不上，落那那的。我那些的我的阿弥陀尼就不阿弥陀尼。
0: 一杯甜润的青稞酒入喉，暖了胃也暖了心。但在羌吉村，酿酒的余温并不会就此消散，剩下的酒糟是牲畜们最爱的营养餐。索朗屈真提着装满酒糟的桶走向了村子的另一头。在这里，牛儿们不住在各家的后院，而是统一住进了村里规划好的社区。这就是羌吉村推行的牲畜集中圈养模式。这种人畜分离的做法，不仅让牲畜的管理更加科学高效，更重要的是，它把村民们的庭院彻底解放了出来，告别了曾经的杂乱与异味，自家的小院变得窗明几净。这份整洁不仅让村民们住得舒心，更为村里经营民宿、迎接远方的客人打下了最漂亮的底色。
2: 把俺住店，等我就住这个店呢。你看这个季节是老，
1: 但年薪
2: 就是其他呢。
1: 年薪就你去酒店里头这个去，你这个看这个嘛，长着这个去。
2: 我这个阿拉要买钱，他刚是人民居民购买品。小问题吧，这明年的阿拉嘛在养嘛哦。
1: 看来的是小三要歇息，
2: 小三要歇息。心不中的。

0: 啊，没了解死。
1: 得益于整洁优美的庭院环境，索朗奶奶家的民宿生意也经营得有声有色。

0: 心。在丹增旺姆看来，只有把这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充满暖意，才能让那些翻山越岭而来的游客们真正卸下疲惫，在强吉村感受到宾至如归的自在。
1: 主要我咱才差不多是吧，现在有一个算是第一工作下不到脚底吧，真真真的给这家满的这牛蛋的这句话搞不起，像我们要是弄死吧，我们师兄呢嘛，一来对咱们说呢，如果看到咱们说呢，那革命者吧，咱们嘛那也比人家忙着了，前面的军上边嘛多的，我说呢，革命者能不能？那敌人人家一来，革新的，各种方面接的，就叫他去都接的，是不是有？
2: 啊嘞，你说嘛，这里整齐的个，像做，他住面积整洁，亲密，做起来呗，像那个把面，
3: 哦，那这个比较做的呢，做不呢？
1: 嗯，
3: 这里整洁的个没得吧？
1: 哎，
3: 整洁的嘛，就先，这里住，马背阔的，你专属性呢？
1: 嗯，
3: 这住常出脚这个检查的，你们怕出的，身体属性的，马背啊，这些没属性，要不啥属性的，身体属性的呢？
1: 嗯，
3: 嗯。如果在对人家强出去的卡几个呢慢了点。
0: 拼错顿珠是强吉青稞酒厂的厂长。早餐时间他跟同事交流了今天酿酒需要注意的细节。
4: 那都是有那个概念。
2: 本来这个村庄是以青稞酒文化命名的，这个村也叫强吉村。但是我们这个的青稞酒的话在内地是一般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就想着就是把我们这个村庄这么好喝的一个青稞酒也能在内地一个传开，打开这个市场，给群众也是带一些就是增收的方面，就是县里投资资金把这个村里面就弄了这个这么一个酒厂的。
0: 政府整合800余万元乡村振兴与援藏资金，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标准厂房。这意味着强吉村的青稞酒正是从陶罐手做的作坊时代迈向了标准化生产的新纪元。起初对于毫无经验的拼错顿珠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2: 刚把机器就是运到我们这个厂子里面，因为我们对于现代工业上面一窍不通，我们当时就不知道这些机器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个机器是干什么，这个机器是干什么，我们都一窍不通的。所以而且在酿酒的方面也是当时连开机都不知道是按哪个键才能会正常运营，蒸汽啊那些阀门会打开，当时是其实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0: 随后拼错顿珠被选派前往湖北系统学习现代酿酒技术，然而当他学成归来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实，标准化的工艺流程虽然建立了，但酿出的酒液里却唯独缺了那股最为关键的当地人喝了一辈子的传统青稞酒味。而在乡亲们眼里，这些冰冷的铁盒子远没有自家裹着棉被的陶罐来得亲切，他们甚至怀疑没有了灶火的温度，没有了陶土的呼吸，酒还能有灵魂吗？
2: 当时的话其实酿造这个上面的时候就是我们当地群众也认为青稞酒酿造如果就是用机器工业化的话就是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他们都想着青稞酒从来就没有那种就是只要它保那个口感不变的情况下，他们都想着做不出来那种甜味。就是其实刚开始的话我们也酿了好多次了，而且前几次都是发酵不成功。当时我们就一直在想到底是问题出现哪里，我们都是按照手工的一个工业来试的，但是那些机械啊控温那些都是可以做到的，怎么回事？

0: 我是唱的多几滴大曲。
1: 嗯，唱的多久呢？
0: 这是出脚呗。
1: 嗯，
0: 够多能干。
1: 嗯。
2: 拼错顿珠向村里的老人们请教，也多次来到索朗奶奶家。
1: 哪天我呢？
0: 哪天吧？从电视里呢？
1: 嗯。
2: 每次来，索朗奶奶都让他先品尝自家酿的青稞酒。
0: 尝过都这个，我是他尝酿到的，我来抓青牛哪里去吃来着？他出来尝那个都俺家哪里酿咱这吧？我说的。想做干米尼，阿拉米尼是吧？
2: 对于索朗奶奶来说，舌头是骗不了人的。她要让这个被数据困扰的年轻人，先在味蕾上找回那个最纯正、最熟悉的坐标。只有记住这口老味道，机器才不会跑偏。
0: 这面怎么一直在这面那路，感觉能摇到一把。这子面那路南得长，阿拉是到江下个，得交回着去吧。长或者老的路子个，你真这子比那人长这难着。
1: 吃蛋的、捏蛋、煮煮的、杨面的、捏煎的，都是在煮的，都在开的苦了。但你的能拿水壶来煎的，肉质的都是有你熟悉。
0: 我都是包过，是的。这长出来的，一来吃，随便面面煎。
1: 嗯。
0: 随便煎的长点多，掉落过来。
1: 掉落过
2: 来。虽然索朗奶奶对铁罐子酿酒持怀疑态度，但平错炖猪的那股钻研和好学的态度，让她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将自己几十年来对酒曲脾气、对温度变化的那些只可意会的经验倾囊相授。
1: 是是是，从哪儿带吧？不能。
0: 我爸爸，我都是爸。
1: 十万件事情。
0: 我十万件吧。他一个村里，一个阿拉要住，你们干。他也只看到你家打伞，咱们打点，抢路吧。

0: 도루 디슈 오니나 쳇지대제나 니다 차바 저제다 강차 대 로츠니에잔 기 기학세지가 미스테 제바 간우가 미스테나 슈글냥 아르치다 두두돌카데 니다 지세네 젠 조차 되메다 다 고레 저제디 젠 피 기학세 수주다 지지디
1: 回到车间 平措顿珠搬来了几口传统的酿酒陶罐，他在这里搭建了一个特殊的对照组，一边是锃亮的现代化不锈钢罐，一边是粗粝的古老陶土容器。这一刻，传统与现代在同一个空间里对峙，也在一起共生。我们按照他的指点。
2: 调整了发酵温度和压力，让铁罐发酵的环境更加接近了陶罐。
1: 平措顿珠不再盲目操作，而是拿起了测量工具。他开始了一场严苛的数据追踪。陶罐内的每一次升温、发酵时的每一次呼吸，都被转化成了详细的图表。他试图透过这些枯燥的数字，去破解传统发酵背后的秘密。 找到那个能让缸体设备也能模拟出陶土呼吸感的黄金参数。与此同时，古老的节奏依旧在小院里延续。索朗奶奶带着女儿又开始了新的一轮青稞酒酿造。

0: 한 디저트는 제가 추리 야토알리 지금 추리 날말렸어.
1: 关于青稞酒的秘密，不在书本的数据里，而在老人这一抓一拌的肌肉记忆中。
2: 那怎么人家讲？怎么人这青的不是这的这个金吧？这里，怎么你这边呢？这我这个农村干干学的，这青刚刚低价。

0: 烧出去后温度到26。
1: 26。
2: 厂里最近当初也不得有个住那里厂里有个鸡他从西到那里也也给了个老街他是厂里住在宁波摩中呢这厂住不下的我的呢
3: 然而将传统温控转化为科学数据以后平措炖猪并没有等来理想的酒体严格依照数据生产出来的青稞酒依然少了那股最关键的色泽与甜润平措炖猪陷入了新的困局直到有一天车间里发生了一次意外
0: 有一次我们厂房里面酿酒酿完酒以后最后那两个人忘记开那个关那个盖子了结果空气流通得更好更流畅结果那个发酵是特别好的过了24小时48小时我们再去查的时候它正在发酵促进发酵是比以前关那个盖子的比促进的更好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说肯定是需要前期这个发酵过程当中肯定还是需要一点氧气的所以就是我们从而就是它上面那个盖子是我们用布料来取代进行来就促进发酵的
3: 地处海拔3800米密封的酿酒钢罐内原本酒稀薄的氧气被彻底隔绝发酵菌群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窒息这一发现让平措炖猪恍然大悟他终于找到了让钢铁呼吸的方法经过多次改进最终选择由麦秆编织的盖子取代了冰冷的金属密封盖麦秆之间天然的纤维空隙既阻挡了灰尘与杂菌的入侵又为罐内的酒曲留出了一条呼吸的通道
0: 那桌子的那么一中的人家你中的他们学会转
1: 没
0: 你跟你这里的你写的人就是中的那
1: 么
0: 那怎么样厂里这里等着你吧这里你只有你的这里你的老师工地但是只有你的厂外工地都要记得说的
4: 那怎么样有点
0: 真的
3: 那久违的酒香虽然回来了但这一次平措炖猪没有急着去敲索朗奶奶的门他先让厂里的工人和邻居们尝了尝鲜大家肯定的眼神和那一抹回甘的赞许让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当季风不再翻越喜马拉雅高原便进入了漫长的冬日这是土地休养生息的时刻万物静默只有远处的雪山与亚龙河依旧对望然而寂静只是表象对于强基村的人们来说这恰恰是另一种忙碌的开始葬礼新年的脚步近了年的味道首先是从油锅里升腾起来的索朗奶奶家的灶火烧得比往日更旺她邀来了左邻右舍制作新年的必备食品馓子面团在巧手中翻飞热油滋滋作响在强基村谁家的馓子炸得最金黄最酥脆往往预示着来年的好运此刻邻里间的笑语混合着麦面的香气正在酝酿着这个冬天最温暖的序曲

0: 啊，我的，干你屁股行，但是不就是想那子了？
1: 我是学员吧。
0: 哦，对的，啊妈，我也讲起了你吧。哎，讲你，这里讲你多少的？呀呀呀！这里，这是多少？
1: 啊妈啊，要什么？
0: 真的呢？
1: 要出钱的，你讲你出来。哪讲呢？哪讲吧？再过来，明天你接，那你姐姐，你接过来也听。
2: 老人的点头是这个新年最好的礼物。悬在平措顿珠心底的那块石头，总算完全落了地。这一刻，不仅仅是新年的团聚，更是传统手艺与现代技术在一碗酒里真正达成了和解。然而，对于年轻的厂长来说，
1: 攻克技术难关，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的希望是，这个厂子一定要做大做强，因为这个其实是关系到我们这个村庄的一个村级的经济，而且是关系到我们长期村的每个村民的一些利益上面。因为一旦这个厂子做起来了，给村里村集体带来的一些收益是特别良好的话，给下面的群众也有一所上面它增收上面起会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也是可以从他们手上收购的青稞，再可以往上价格提一点，再可以以后过年过节时候，通过这个酒厂来给他们一些分红呀，那些啊也希望就是我们
2: 外地来的一些游客呀，在外的一些内地的朋友也能喝到我们这个青稞酒，让他们也了解一下这个小小的村庄里面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青稞酒。酒香虽然不怕巷子深，但要让这藏在深山里的醇厚美味翻越雪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还需要另一把钥匙。
3: 接力棒交到了年轻的错木手中。我自己的话，平时也比较喜欢拍视频剪辑这方面的，然后也是我们的酒厂里面的员工比较了解我们的青稞酒，然后我也就开启了我的主播工作。
2: 这个是我们长期村新酿的青稞酒。对于错木而言，手机屏幕后的直播间是另一个全新的战场。和酿酒一样，这也是一门需要从头学起的手艺。起初，面对冰冷的镜头和闪烁的补光灯，这个平日里能歌善舞的藏族姑娘也会显得局促和生涩，
3: 不懂运镜，不懂话术，每一次开播都是一场未知的挑战。今天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家人们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困难的话挺多的，刚开始的话，我面对镜头说话都非常害羞，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介绍产品。在播了一个月之后，发现我也只卖出了几瓶青稞酒。
4: 老板，我买瓶水。好，来，你下播了吗？
3: 啊，对。啊，
4: 我刚才看你直播，感觉你有点紧张哦。
3: 啊，对，有点紧张，我需要多加练习。
4: 没事嘛，加油嘛。那个，我看他们好多那个都是户外直播，然后的话，我感觉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户外直播。
3: 哦，可以，那我也试一下。
4: 嗯，好，没事，加油嘛。
3: 好的。
2: 商店老板善意的提醒和鼓励，让错木猛然意识到，困在四四方方的房间里，永远讲不透这片土地的辽阔。强极青稞酒的灵魂本就长在田野里，长在风里，最好的直播间其实就在门外。 最贵的背景墙就是这亚龙河谷原本的样子。只要走出屋门，把镜头对准身后的蓝天、雪山和金色的麦浪，这杯酒的故事自然就有了最动人的注脚。
3: 我今天的话，特意请了我们村里的能够了解我们的文化的一个阿佳，然后他的话给我们讲一些我们青稞酒的一些故事，再讲一下我们村里的故事。
2: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单薄，但一群人的故事足以撼动人心。在错母的热情邀请下，
0: 强吉村的村民也放下了手中的农活，成了镜头里的主角。不需要华丽的修辞，也不需要刻意的彩排，这些淳朴的面孔，连同他们口中那些带着泥土芬芳的乡音，就是强吉青稞酒最有力也最深情的代言。
2: 这边的话是我们村的青稞酒，然后我们的青稞酒就是从这些田里面丰收之后酿出来的。这座庄园的话2013年的时候被列入到了自治区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然后2015年的时候
0: 错母渐渐明白，屏幕那端的粉丝们好奇的不仅仅是这杯酒的味道，更是这杯酒背后那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于是他的直播间不再只是单纯的卖货场，从亚龙河谷的悠久传说到强吉村的古老风俗，错母如数家珍，将这些沉淀千年的文化碎片伴着酒香娓娓道来。他不再仅仅是一位推销员，更像是一位故乡文化的讲述者。
3: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们的村里的风景还有故事，然后也有人买我们的那个青稞酒了。
0: 错母还有着另一个温暖的身份，巾帼志愿者。当他带着用直播收益换来的慰问品走进村里老人们的院落时，直播间里那些飞速跳动的订单数据此刻都化作了老人们脸上实实在在的笑容。这缕从云端飘来的酒香最终温柔地落回了地面，它滋养的已不仅仅是村里蒸蒸日上的产业，还有这邻里之间愈发浓厚温暖人心的乡情。从索朗奶奶布满皱纹的手，到平措顿珠精密的温控仪表，再到错母连接世界的手机屏幕，这不仅是一壶酒的旅程，更是一个古老村庄关于守望与远行的故事。在强吉村，传统从未离场，它只是换了一种更年轻的姿态继续生长。老人们守护着岁月的味道，年轻人则用智慧和汗水为这份味道插上了飞越雪山的翅膀。青稞酒的醇香已经溢出了酒缸，流淌在变得富足的日子里，流淌在每一个村民自信的笑容中。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只要土地还在，只要人心还热，那股源自高原的纯正酒香就将顺着亚龙河水生生不息，流向更远的远方。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东部和南部一带依然出现了降雨天气，那么未来三天呢，我区大部分地方将以干热少雨的天气为主。其中今天夜间阿里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其余大部分地方晴。明天白天我区大部分地方呢依旧是以晴天为主，大家呢可以开展一些户外活动了。那么降水呢主要会集中在阿里和日喀则南部一带，以小雨居多，部分地方呢会有中雨。山南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我区大部分国道沿线晴天相伴，利于大家出行。那么雨水较为明显的像阿里和日喀则南部大部分道路沿线呢会有小雨，雨天道路湿滑，建议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13到28摄氏度。桑珠子区晴转多云，11到26度。色尼区晴转多云，2到16度。巴野区晴转多云，11到27度。乃东区晴，11到27度。卡若区晴转多云，6到26度。噶尔小雨，11到21度。芒康晴转多云，6到21度。聂拉木阵雨转多云，9到18度。墨脱多云转晴，21到31度。波密多云转晴，11到30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晴，13到28度。珠峰大本营多云，8到22度。罗布林卡晴，13到28度。羊卓雍湖晴转多云，5到19度。冈仁波齐多云转小雨，9到22度。巴松措晴转多云，4到24度。用布拉康晴，11到27度。桑耶寺晴，10到27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后，林芝甄巴村党支部书记协荣誉返程，让工部山村满是暖意，备受鼓舞。传承红色基因，奋进壮阔征程，我去各地开展形式多样活动，庆七一、送党恩，礼赞美好新生活。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今天带您感受青藏铁路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让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十四五期间，拉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大关。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区相关工作。与会人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王军政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重大理论价值、重大现实意义，深刻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做到学思运贯通、知信行统一，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念，明确方向，推进工作，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一体学习贯彻十四个坚持，牢牢掌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自觉对标对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根本保证。王军政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组织领导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各级党委党组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要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各级党委党校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培训必修课，做好研究阐释工作，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有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引导各族群众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 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党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王军正指出，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坚持不懈正风肃纪反腐，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锲而不舍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有力推动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

0: 入魂，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统筹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等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完善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作风建设，把作风建设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突出位置，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坚持风腐同查同治，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牢扭住责任制这个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压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加强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林芝市八宜区林芝镇甄八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今天下午，村党支部书记带着沉甸甸的荣誉奖牌返程回乡，这份跨越山海的至高荣誉让这个工部山村暖意融融，备受鼓舞。今天绿意盎然、桃林环抱的村庄格外热闹，听闻村支书从北京领奖归来，村里的干部群众早早等候，满心期盼一同迎接这份属于全村的集体荣誉。
1: 哦，这是嘞，这是嘞，这是嘞，
0: 一声声扎西德勒质朴滚烫，满是乡亲们由衷的喜悦与自豪感。大家刚刚落座，在场党员和村民代表便满心迫切，大家最牵挂最想听的就是颁奖那一刻的现场情景。
2: 总书记徒弟的哪里带着总书记感觉什么？
1: 总书记给俺们的徒弟的长大出来是总书记，俺们当时忙着操感觉呢基本的话我的忙过俺们话总书记了，我们当时忙着操也没事的，得了得别说别得了拍摄我们我的心。
0: 几句家常话让屋内所有人真切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关怀和牵挂。昨天收听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实况的喜悦，今天载誉归来的兴奋交织在一起，村民们感恩情奋进志溢满心间。
3: 总书记亲自把牌匾颁给我们村长兼书记手里，我们看到这一幕心里非常激动非常振奋，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4: 满足政府政策，满足用的什么了？还将给感受全部中。满足政府政策，满足每张送进他的这个参谋的什么了呢？还将给感受到，这里呢，还将给提不起吧？那些呢，满足政府政策给满足用的，如果消灭的，即使进了几年，满足政策的压力他比压力用要给心虚呢，还将全部也是。
0: 大家围坐在一起，翻看着奖牌，畅谈着收获。这块沉甸甸的奖牌是对村里的基层党组织的极高认可。
1: 今天带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荣誉回到村里，我看到大家都在等我，我心里既温暖又感动。总是

0: 书记这么关心我们村子，关心我们老百姓，我们也要以更高标准抓好党建，带领乡亲们走好乡村振兴的路，让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深深扎根在每一个村民的心里，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1: 2021年，总书记走进甄巴村下辖的嘎拉村走访考察，为村子发展定向领航。2025年，一纸暖心回信跨越山海，殷殷嘱托，时刻鞭策着全体村民。今年村党支部又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次次跨越山海的牵挂，温暖激励了村民们。
2: 从5年前总书记来到嘎拉自然村，到去年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再到这次村里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真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边疆群众的深情关怀和浓浓厚爱。
1: 桃花年年开，日子节节高。这些年，村党支部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群众抓住国家兴边富民、生态保护政策机遇，让嘎拉村的桃花村品牌声名远扬，村民收入节节攀升，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但是种族给人口明明下下一个种族是吧，你只有呢是种族给切度啊，里面呢啊，让你给接更多给安排起来给生锈呢安排起也是。
4: 现在共产党的政策那么好，我们那个路呀，还有电，还有那个交通，什么都呢方便着些。谢谢党中央，谢谢国家。
5: 啊，当地呢，啊，老人里嘛对吧？用不定那毛年毛年，当然到里面个在五七当里边嘞，吃不熟悉个家业好呢。像俺本地个建设长呢，那么太没水平了。共产党个建设长呢，地气通人。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这是村民们的心声，也是这个美丽山村写给时代的答卷。短暂的欢庆过后，依旧是服务群众的日复一日，村党支部的党员干部们又踏上了工作岗位。
6: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在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上，在唱山歌给党听东方金色的太阳，感谢您突击且一首首歌曲回荡在剧场内，歌声激昂，尽显各族干部群众守初心、实干争先的时代风采。
7: 路线的走，南端满足给党中央给杨大伟戏剧我俩，不错，你认得你的基本单，杨文达达的票位 number 三八几，全都被路线点着紧死。
6: 歌声嘹亮，唱出的是感恩党的心声，是对党的礼赞。在全区各地，一场场歌咏比赛接连上演，大家用歌声热情讴歌党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
8: 准备期间，大家积极投入排练，反复打磨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声部，就是为了把对党的感恩之情完整地唱出来。接下来，我们将这份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
9: 用歌声礼赞、建党华诞。今后我们会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赤诚初心融入本职岗位，建设美好家乡。
10: 新的一年，刘青不是不是就拉新给中国共产党，俺来的给东交代表这些民族群众。
11: 我们将把此次活动凝聚起来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用心用情做好守边固边、民生保障各项工作，用心守护祖国西南边陲。
6: 广袤高原处处激荡着各族党员干部群众感念党恩、矢志前行的真挚心声，各地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使命，表彰先进，激励党员干部奋勇争先，离退休党员交流学习，一峥嵘感党恩。
12: 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咱们是什么条件，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都是咱们跟着党走的成果。
13: 我们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层层压实责任，以过硬党建引领队伍建设、公安业务齐头并进，守护辖区长治久安。
1: 20年前，一条钢铁巨龙穿越世界屋脊，将雪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这是一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团结线，是一条承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幸福路。20载风雨兼程，青藏铁路见证了西藏的沧桑巨变，更见证了高原儿女与全国人民一道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同心同行。如今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每一列飞驰的列车都载着梦想与希望，驶向更加辽阔的明天。
14: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15: 壮美的高原风光一路相伴，跨越千里的列车载着无数期盼。这是一趟飞驰在高原的青藏线列车，天南海北的人们相聚于此，共同收获了一趟难忘的高原之旅。
16: 你们是同学？
17: 对对对，同学，
18: 大学毕业了，
17: 大学毕业一起出来玩，
18: 毕业旅行。
19: 这趟火车会让西藏与祖国各地更加紧密的联系。
15: 大学刚刚毕业的青年小伙平措朗杰和两位同窗结伴返乡，一路的镜头记录留下了青春最珍贵的记忆。
20: 我是从沈阳到北京，北京转到拉萨，
21: 又到了铁路与旅客
20: 拉萨直接回那个热瓦子的火车的话，对我们给带来很大的便利。
22: 是谁带来
15: 来自山东的退休夫妻刘广峰和张丽，终于坐着火车前往拉萨，圆了一个毕生的梦想。
23: 多年的梦想，当变成现实那一刻的时候，感到不枉活一生，这个心情啊，就好像飞到西藏一样，非常激动，非常激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修好了这个铁路。我们是幸运的，非常的满足，我们应当感谢共产党。
15: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横亘世界屋脊的钢铁巨龙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20年间，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过4100万人次，货物突破1亿吨。这条天路承载的不只是人和物，更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段史诗，是高原千家万户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24: 那天首趟列车乘坐的旅客很多，我当时在检票岗位，当时我就在想，以后我们西藏的孩子出去求学，老百姓出去看病，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了。
25: 去了美国的西尔顿马特公园呢，那不知道住什么呢，我的国家亲戚，而且各种不做了家，而且你们送去中国人，就是在通过这三不三见面，去过这路的小东特别接触呢，或者阿叫了这南家的刚刚就大概亲戚，这个国际上的这路还是不做了家，但小东特别麻烦呢，等到俺们还是呢十个字不做了，伢这广播。
26: 以前咱们从区外买东西进来，啊，不止时间长，还很贵，现在也很方便的嘛，啊，时间也快，2-3天就到了。
27: 以前的话都是靠货车，然后很慢，青藏铁路打通了进出高原的那个物流通道，货运会很快的到达拉萨，靠着天路带来的流通便利，我们的小店也经营的蒸蒸日上。
15: 青藏铁路通车时，索朗塔杰还是藏北纳曲的一名农牧民，在成为护路队员的这十几年时间里，他亲眼看到家乡变得繁荣富裕，看到祖国各地的人们来到西藏旅游经商，越来越多的西藏人民坐着火车到区外求学、工作、旅行乃至定居。在索朗塔杰心里，这条铁路不仅是富裕之路，更是各民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之路。
25: 门口再不给对了，我说给昆都去的。门口可能了，我说给有的吧，他们那不大去打的。让你肯定的门口下到他们的店家，俺出去对不对？现在呢，还价格不多。让你给那边来看的，当年的吧，就是也这么多。他从门头那来看的，来这边什么有？
15: 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28: 青藏铁路通车，彻底改变了
0: 安多以往仅有青藏公路穿境而过的局面，有力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根本上激活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20年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2.7亿元增至21.24亿元。
2: 啊，从巴塞边打工的行呢，我他的身体上他啥都拿去把了去做，第二个确实都是我的，他得送人呢去做送的，一件一把都是没个嘛的，初步讲了从六你学死当口，今呢中间忙不着了，但拿来住的。都是问这道理，工作不讲了的，忙完吧，都要做下去。你等着时间。
3: 我是从成都西

0: 坐火车进藏的，能在高海拔高寒的地区修建一个这样的铁路，特别的伟大，特别的了不起，这是让我觉得天堑变通途的一趟特别的旅程。
1: 青藏铁路把五湖四海的客人都带到了西藏，我们也通过售卖的文创产品把西藏的文化送到全国各地，希望我们店铺的前景就跟青藏铁路一样，越延伸越敞亮，越走越有奔头。
2: 旅游人数呢是一年比一年递增，我们的旅游专列每年都是成批量的，我们老百姓的收入呢也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时候各自坐着火车去拉萨，唱遍了我们西藏的大江南北，特别的感谢青藏铁路。
3: 20年前，人们期盼火车开进西藏，20年后，幸福的歌声已传遍四方，一条天路连接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一列火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和辽阔的明天。天路20载，有坚守，有改变，有交融，有希望，天路在延伸，故事还在继续。
4: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拉萨市“十五五”发展规划相关情况。
5: “十四五”期间，拉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经济发展实现历史跨越，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千亿大关，城市面貌发生了亮丽蝶变，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空气质量稳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的前列，民生福祉得到全面提升，坚持把80%的财力用在民生领域。“十四五”末，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了61802元、29189元。
4: “十五五”时期，拉萨确立了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化治理示范区、生态文明高地引领区、一城三区战略定位，力争经过5年的努力，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00元，首府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确保拉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十四五期间，聚焦强基础，教育整体水平实现了新跨越，聚焦提质量，教育普及水平实现了新提升，聚焦促公平，普惠优质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先后有128所学校创建成为全国全区全市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学校，全市的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
7: “十五五”期间，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拉萨而言，核心在于因地制宜这四个字，立足高原特色，提质增效绿色工业产业，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立足人工智能加谋划发展数字经济产业，走出一条具有拉萨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8: 到2027年，全市乡镇街道和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100%的覆盖，在乡村大力推广巡回诊疗、运行流动医疗车，建好远程的医疗平台，将外部优质诊疗技术支撑及时送到农民群众的家门口和田间地头，让各族群众能够切身地体会到优质医疗服务就在自己身边。
4: 随着西藏航空口岸藏族号产品全流程贸易服务模式全面落地运行，高原特色产品出口通道进一步拓宽，藏品出藏口岸贸易服务体系日臻完善。近日，承载106件1019公斤山南帕竹红酒的西藏航空航班自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飞，顺利抵达香港。这是西藏红酒首次通过航空物流直航香港，标志着拉萨至香港航空货运出口通道顺利贯通。
9: 当前正值项目建设攻坚黄金期，山南市桑日县全速推进县城太阳能集中供暖重点民生项目，力争早日投用惠及群众。在施工现场，机械有序运转，工人分工协作，核心太阳能集中供热站正推进桩基施工，各项工序高效落地。
10: 这项总投资达3.19亿元的重大项目，涵盖集热场、供热管网、木团暖气片安装及节能改造等关键环节。自今年1月开工以来，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目前总进度达70%，预计11月投入试运行。项目全面建成后，总供暖面积将达18万平方米，相当于25个标准足球场连片铺开。届时，干部职工住房、学校、医院、政务中心等公共区域将全面覆盖。
9: 项目规划铺设3420片太阳能板，加热功率达33.3兆瓦，配套2.8万立方米储热水池，解决夜间阴雨天供暖不稳定问题。还将铺设13公里供热管网，建设5座换热站，搭建全域智能供热网络。
1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1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0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开讲。本次大讲堂邀请专人系统解读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核心要义，助力全区社科工作者准确把握发展大势，更好开展理论研究与资政建言工作。全区社科理论工作者、高校科研骨干及相关单位干部参加。
11: 近年来，纳曲市将穆家书屋建设作为夯实基层文化阵地、涵养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坚持规范化建馆、常态化运营、普惠式服务，切实破解牧区群众看书难、借书远的难题，为羌塘草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的文化力量。
4: 日前，山南市举办2026年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大赛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10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选手们充分展示项目创新亮点、运营模式及社会效益，有效激发了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以创新创业带动群众增收就业。
11: 近年来，改泽县持续深化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坚持系统治理与常态管护双轮驱动，依托23个管护站点，实行24小时全天候巡护，织密野生动物安全保护网，全县新增野生动物安全栖息地达3.4万亩。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回升，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4: 近日，茶余县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青马赋能建初心、农耕力行育新芽、西梅苗种植志愿服务活动，技术带头人现场讲解定植、培土、浇灌等技术要点，志愿者分工协作，高效完成挖坑、栽植、覆水等工序。活动将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以青年力量助推特色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近日，丁青县开展广播电视户户通设备发放工作，并组织人员向农牧民群众详细讲解安装及使用方法。此举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满足了农牧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党的声音和惠民节目走进千家万户。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再见。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九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老妈生前生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线儿吧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박사님제소개돼国际사와지키위아니간저낭토가간게고지디직제나다
3: 헌데헌데지
2: 좋지
0: 巴桑泽吉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老阿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在照顾她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她。
3: 国旗老阿妈的康萨提，她这个被搞不起个人，同阿哥他被你妈惹着了，他妈惹着提起去，提起对你，提你阿里方伊了，就是。他老妈就找天天喊他，他睡不着觉呢。天天一来，古木阿东对呢，就是他吃起了，天天就是那提起。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他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他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樟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

0: 背负，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此人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1: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际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帮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他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呀？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得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我是国际老妈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这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真正换来的生命路。
2: 老奥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啊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奥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0: 主席，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斯大林同志的逝世，苏联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呀。
1: 新的形势，我们要有新的对策。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
0: 对，谈判同时整个待战，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0: We'v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the repatriation. Nothing can stop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now.
1: 평화는 곧 온다고 믿습니다.
2: It's on its way.
0: 진원한르, do you ever smile?
1: 침낭자한테는 웃지를 않아.
2: Smile to invaders.
0: Fair enough. Will you shake hands for peace?
1: 찬성.
2: Agreed.
3: 直接
4: 是缴获的战利品啊，正宗的苏格兰威士忌。拿杯子，拿过来，拿过来，同志们，小客酒的事儿，这儿拿过来。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啊，说，别着急，美人都有，哎，坐下啊，哎，放松放松，我的杯子呢？给我拿过来。这大爷，别着急，走。李队长呢？哦。
3: 他呀，出去散步了，一会儿就回来。那这些给他留着。好，你这酒啊，太及时了。同志们，咱们呢，用着美国人的酒庆祝美国的失败。
5: 好，
3: 邱指导员说的对，用美国人的酒庆祝美国人的失败。没错。同志们。 战俘协定已经达成了，接下来就是例行公事的签署停战协定，即将完成党和毛主席交付给我们的谈判任务，大家把杯举起来。

0: 你坚持住，醒醒，醒醒，郑瑞，
1: 郑瑞，
2: 郑瑞，郑瑞，你醒醒，
0: 郑瑞，你听得见吗？
2: 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进来吧，你还有妈妈、妹妹要照顾。你跟我说，你有九条命，你最后的那条命是我的。准备手术。
3: 是。
4: 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
5: 我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紧急严正的抗议，对他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进行谴责。他们好像也很恼火。
4: 哑巴吃黄连。朝鲜同志那边怎么样？
5: 当然是非常愤慨啊，他们已经在调兵，准备和我们一起开战。
4: 打是肯定要打的，但是重点打谁一定要搞清楚啊。
6: 主席，我马上回平壤准备作战计划。
5: 彭老总回朝鲜是准备签署停战协议的，没想到还要打。
4: 反动派你不打他不倒啊，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记住，南朝鲜的目的是破坏和谈，把美国人继续绑在他的战车上。
6: 明白。主席，我们呢会集中力量狠狠地消灭南朝鲜军的主力，直到把他们打趴下为止。现在我们志愿军跟过去不一样了，是兵强马壮，物资充足啊。美国人他不插手是最好，插手了那就把他们呢通通的一块收拾了。
4: 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那就放开手脚给我狠狠地打。我相信这将是朝鲜战场的最后一战。恩来啊，

0: 你觉得这个时候美国人会帮南朝鲜吗？
1: 毕竟是盟军嘛，出工不出力他也得做做样子。
2: Mr. President,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tellig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s conducting large-scale deployments, clearly targeting the area of Kimsung.
3: How many troops do we have stationed there?
2: Mainly 4 South Korean divisions and 2 of our regiments.
3: Bring our troops back to Seoul. Leave 1 battalion behind, symbolically.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4: 1953年6月8日，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南朝鲜当局于6月17日深夜，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战俘，企图破坏停战，为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6月21日，毛泽东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极为必要。
5: 是，坚决落实。同志们，李承晚匪帮肆意破坏战俘遣返协议，
6: 他们就地释放了人民军的战俘。
5: 这件事情在国际舆论上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势必会影响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署。对此，经过中央军委和彭总同意，我们决定对南朝鲜军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惩罚性作战。
7: 六月上旬，我们已经消灭了南朝鲜军15000人。我看这次啊，再消灭他个15000。
5: 命令各军对先前已经准备的目标再一次做精心准备，力求战斗已经打响，要予以南朝鲜军毁灭性打击。
7: 是。
8: 对于美军，彭总有什么指示啊？
5: 对于美军和其他的一些帮凶，我们现在的原则是不主动出击，若有来犯之敌，坚决消灭。
4: 1953年7月13日夜，志愿军第20兵团指挥5个军，在第9兵团第24军配合下，发起金城战役。敌军阵地在一夜之间全线崩溃，战斗中涌现出杨玉才、李家发、许家鹏等著名战斗英雄。金城战役历时15天，重创敌4个师，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中朝方面做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9: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时签字。
1: 彭老总在朝鲜等待着主席的最后定夺，这个字他到底签还是不签？
10: 签，当然签字。中国是和平卫士，不是战争狂人嘛。虽然说停战协定不是和平协定，但对于备受战火蹂躏的朝鲜人民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9: 停战是和平的关键一步，朝鲜人民可以重建家园了，我们的志愿军也终于可以回家了。
1: 是啊，3年了，全国人民可以说是勒紧了裤腰带着坚持着，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0: 为了安全起见，同美帝的签字仪式彭总可以不出席，双方都派代表签字，然后各自送双方司令签字。
1: 对，主席很谨慎，
10: 跟反动派打了几十年交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4: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0: 中朝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 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艰难过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终于迫使美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了长达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

1953年7月27日下午一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汶山签字。

1953年7月27日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签字。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签字。

0: 我是梅连社DJ，
1: 请说两句话。这份紧张协定意味着什么？做好记录，不要漏掉一个字，更要如实的发表。意味着嘛？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0: 根据停战协定，双方自朝鲜时间1953年7月27日22时开始，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1: 停了。

0: The Chinese Army's powerful offensive and strong defense in Korea has shown both us and our allies that China has become a formidable enemy. Now we've defeated Hitler and his most powerful army, but we couldn't take down an utterly dejected China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 Mr. President, I think the answer lies in your question.
2: Oh,老总，孔科长，抗美援朝的胜利啊，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可喜可贺。是啊。
3: 为我们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有力的国际环境，来之不易啊！全中国人民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正如主席所讲的，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必做到底，直至胜利啊！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伟大的。 第一啊，我们守住了三八线，意义重大呀。如果让美帝吞并鸭绿江，我东北人民的生产生活就不得安宁。第二，这次我摸了一下美国的老虎屁股，打了三十三个月，把他的底摸熟了，没有像吹的那么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嘛。第三。 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近百年来，一盘散沙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第四，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是人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帝国主义者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
2: 那也是不好办的，来，我们以茶代酒，庆祝胜利。好，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同志们，这位小同志啊，是文工团的团员，刚刚参军啊，一个月，没有到过前线。 可是战争结束了，他刚刚啊，为自己没能到前线，却给战士们演节目，感到有点小的遗憾，是吗？<笑>要我看呐，这挺好。我们在朝鲜呐，三年浴血奋战呢，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今天的和平吗？为了祖国的人民，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们。 能够永远的远离战争吗？现在战争结束了，终于可以呢，回到自己的祖国，开创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了。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位小同志给我们。 表演一个节目，大家说好不好啊？好。我演个什么节目？哦，这个好啊，那我们大家就欣赏了，大家欣赏欣赏。<笑><笑>

爱的首长，同志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给大家朗诵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事情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嘞，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0: 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着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1: 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0: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1: 三十八军，万岁！你们的英勇壮烈，必将载入史册。
2: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0: 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宁
3: 可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也能纹丝不动。这就是我军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的军魂。
0: 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2: 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
4: 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 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322，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275个，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的抑制，专项斗争成果显著。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扫黑除恶要进入常态化，同时刀刃向内，对我们的政法队伍进行教育整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做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的贯彻此事，认真的领会精神，扎扎实实的打造出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信得过的、靠得住的政法铁军。
1: 你是咱们全省的扫黑功臣，今天能够得这个奖啊，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
2: 谢谢领导。
1: 这个是全国教育整顿办转交过来的材料，你先看一看。
2: 京海，京海可是个模范城市啊！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是咱们省第一个取得重大战果的，摧毁了一个盘踞多年的黑恶组织。涉案人数之多，金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这么大的打击力度下，还有深藏不露的犯罪团伙吗？
1: 所以现在要对那些查否的案件和重点案件线索进行回头看和全面梳理，既然群众举报，就要一查到底。
3: 你到了京海，要做好教育整顿和扫黑除恶相衔接的工作，争取撕开口子，取得突破。
1: 现在省里面决定啊，成立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任命你为组长，兼任扫黑督导专员。
2: 请领导放心。
3: 由于此案可能涉及职务犯罪，经省委批准，派省纪委监委的方宁同志配合你们工作。
1: 你要以京海强盛集团涉黑涉恶的线索为突破口，解决黑大散小、有黑无散的问题，衔接省扫黑办，做好教育整顿工作。
4: 老徐，老徐，这领导也没来，咱们这车上就你级别最高，你这么用功，做给谁看呀？
2: 强盛集团在京海可是数一数二的知名企业，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我要不抓点紧的话，到了京海你让我丢人现眼啊！
4: 急了抱佛脚恐怕不管用了。
2: 哟，看来是你准备好了啊！
4: 我这脑子还糙吗？
2: 哎，那你说说，到了京海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展工作？
4: 我觉着高启强，别理他，先晾着他。你看看这个，先从这个人入手。
2: 政协副主席公开讲，
4: 省纪委监委在出发前已对此人进行了立案调查，我和领导请示过了，现在和你通报一下情况。
5: 刘秘书，
6: 龚主席，你有什么事吗？
5: 怎么是你啊？哎，你去把那我今天上午开会的讲话老给我打了。
6: 今天不开会，所有领导都去见指导组去了。
5: 什么指导组啊？
6: 就是省里派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什么市委啊、市府、人大、政法都去了。
5: 哎，这刘秘书怎么没通知我呀？你去把他找来。
6: 他今天没上班，手机也联系不上。听他爱人说，昨天夜里有几个人上门，说是什么有公事找他，就带走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4: 这个龚开江啊，曾先后担任过京海市电信局副局长、清华区副区长、京海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后任副检察长，现在是京海市政协副主席。在他任职反贪局局长和副检察长期间，也是建工集团和强盛集团承接政府项目最多的时候。我不相信他和强盛集团的高家兄弟没有瓜葛。底下我也调查了一下，反映此人心理素质比较差，所以我想从他任副检察长期间入手。

0: 先别管他了，你叫我司机送我去接周大总，好吧？司机也被叫走了，
1: 也被叫走了？什么时候？就刚才。
0: 强盛集团的高启强在前排20多年了，他组一个卖鱼的，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所涉及的官员。 不止这么一个副检察长吧？
2: 到时候约谈的，拔出萝卜带出泥。
3: 都离开政法队伍这么多年了，明年就退休了呀。

0: 知道这事违反规定，你俩不愿意来，但你俩也不想想指导组这次来是干什么。
1: 看来是要下场抓鲍鱼了。
2: 下都未必下得下来，顶多一阵风。
3: 老徐啊，这京海的同志很有魄力嘛，冒着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风险，还能这么准时来等咱们。

0: 这公开枪了，我知道是个软柿子，我想啊，这回可以轻松一些。还没想到，还没捏着自己就爆了。嗯，
1: 你别光蒙，你说句话好不好？哎呀，这庙还没建呢，先吓死一个政协副主席。看来啊，青海市的水。
0: 混的，青海市的水浑，水深，要不然我们还不来呢。这话是你说的吧？你说说下边这工作怎么展开？你这么心浮气躁的，不利于开展工作。这样，我陪你打打球去。
1: 打什么球？
0: 羽毛球。
1: 这儿能打羽毛球？
0: 我跟你说。
2: 来之前我已经打听好了，这个招待所的羽毛球馆非常好，我不想打。哎呀，你行，哎呦，嘿，你不是说羽毛球馆吗？
3: 师傅，
2: 啊，
3: 这之前不是羽毛球馆吗？
2: 哦，这怎么成乒乓球馆了？
3: 以前是，听说指导组的领导挨打乒乓球，我们就换了。
1: 领导定的，我们哪知道？哎，师傅，师傅，啊，行，谢谢。哼，
0: 哎呦，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外部出现问题好解决，最可怕、最危险的。 就是内部出现问题。嗯，自回出国以来，从来没有提到过强生集团了。今天以来，大有。
0: 查不出问题，发现不了问题，说明什么呀？说明。

0: 京海的政法队伍本身就有问题，这种事不管压力多大，一定要查到底。
1: 我是省纪委监委方宁，现在可以进吗？
2: 可以。

0: 事发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把我们计划全都打乱了。
1: 市委林书记有急事到北京，安排我向各位汇报。
2: 领导们舟车劳顿，一直没好好休息，就投入到工作，我们真是钦佩。
3: 既然赵市长说到工作哈，
0: 我想咱们闲话少说，看看咱们静海市的那位同志先介绍一下我们扫黑除恶的战略。
4: 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自本市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来，共扫除涉黑涉恶性质组织团伙12个，查处赌博窝点37处，收缴非法资产共计17.5亿。截止到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98%，创历史新高，蝉联全省第一。
3: 我先插你一句话啊，刚才您提到的有12个犯罪团伙，存在时间最长的应该有多长时间？
4: 10年左右。

0: 的。这公开江怎么老去扫墓？
1: 太频繁了，肯定有问题，去查一下。
2: 10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或者说有举报，但是这些个团伙们仍然可以平安无事的存在。或者是有举报啊，那么是谁可以把它压下来？
3: 这个是这样，扫黑工作呢，时间紧，任务重。公安战线的同志们呢，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投入到了打击犯罪。至于其他事情，就属于调查了。
4: 属于调查。
5: 打掉了这么一坨黑恶势力，没有牵扯到一个公职人员，
4: 这说明什么呀？
5: 说明我们京海的干部队伍很过硬啊，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不忘初心，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出淤泥而不染呀。

0: 如果领导们把这次下来工作的重心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怎么配合。
1: 我们这次工作重心是这样的哈，扫黑除恶是第一步，挖掉保护伞，同时清理我们政法队伍是重中之重。
2: 来，给大伙发一下。那是什么呀，表哥？
3: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2: 要搞学生主义，瞎折腾。
0: 你看这份资料，队长，把它拿过去，重新抄一下。
1: 姐，你觉得？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填写调查表？哎呦，
4: 我估计可不大乐观啊。
5: 组长，市公安局的整理完了，
1: 怎么样？
5: 如果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那京海市公安局可真是铁打的队伍。
4: 我猜对了吧？
1: 我看看。
5: 有一份不太一样。这个人啊，他写的特别细，逢年过节收瓶酒都会记下来，然后按照市场价给对方发红包。您看一下这个。
1: 安心。
5: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组长他们在上面等您。
0: 好，谢谢谢谢。

0: 成立派的指导组今天刚到青海，正确的龚开江就死了。
1: 谁？
0: 龚开江
1: 死了。
0: 嗯，
1: 怎么死的？
0: 吓死的好像。

0: 安心啊！
1: 哎，哎，是我，是我。啊，
2: 安心同志啊！哎，哎
3: 呀，你好，你好，哎，请坐吧。
0: 可不敢，可不敢。安心啊，
1: 到。
0: 俺媳妇换了，下楼游一圈。
1: 什么情况啊，所长？
0: 哎，怎么心虚啊？
3: 那不，我有什么心虚的？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
2: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0: 我们对你是啊，
2: 你看老徐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
3: 我敢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0: 姐，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1: 来到，
0: 让安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静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
3: 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
0: 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1: 市里的大事，我肯定抢不来。
2: 你这是有顾虑啊？
3: 确实是，
1: 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这个，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
2: 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啊，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吧？
3: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
0: 就说说你所了解的高启强吧。
4: 怎么样？能不能给我

0: 怎么回事？我们在家打麻将呢，他入室抢劫，穷疯了他。进来以后就打我弟弟，我弟弟先天性心脏病，打坏了怎么办？他先动的手，他们都看见了，你们能作证吗？
1: 对对对，就是他先动的手，我闭嘴，
0: 他先动的手。
2: 问你们了吗？
3: 那行，先打120。
2: 你们啊，有一个算一个。
4: 一会儿都给我汇队里，一个别想走，听着没有？哎，但是他一个人过来抢劫，你们至于这么多人打他吗？为什么不先报警呢？
5: 他抢劫，就打120。
4: 医院的片子没有问题，医生说都是皮外伤。
5: 我都说我没问题，不用拍片子。
2: 警官，拍片这个钱不用给吧？你们管了？交代一下吧，是不是你先动的手？
6: 我没有。
2: 高玉强，像你这种死鸭子嘴硬的人，我们见得多了。今年过节，咱别互相浪费时间。这大过年的，你跑到人家家里头，把人家电视给砸了。
5: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6: 老是交代你问题，
5: 那是我的电视，我砸的是我的电视，那是我送给他的电视。
2: 对不起，麻烦你把腿放下来。
5: 他们说送出去的礼砸了也不给我，
2: 说说怎么回事？
5: 年年有余啊！那个，老龙啊，我听说年后啊，是不是市场有些新的调整？老高的消息很灵通的，年后啊，管理费和租金啊是不变，但是我们的这个卫生费啊涨一涨。
6: 可以，没问题，我支持工作啊。
5: 那就这样。
6: 哎，龙啊，龙，
5: 他们说是不是年后那些当铺要打乱了再排一次啊？对啊。
6: 年年都打乱呢，啊，这是换来换去的，有新鲜感，对不对？哎，但是啊，这么多年，你这儿是没变的，对不对？啊，那今年再变一下。哎，
5: 我这个尽量不变了。你看我这些设备啊，它都焊死在那里的，要是真搬起来很麻烦。
6: 阿强啊，前两天有一个老板啊，哎呦找我哥，就看上你这个店了，非要给我哥送那个等离子。
5: 等离子什么东西？哎呦，很薄，很大的彩电啊！哦，这，你跟阿强说这些干什么？他又不懂。就这样啊，等离子跟别的电视不一样，
6: 它就不一样啊！你知道看那个画面，都清晰，嘣就喷出来，哇，那么过瘾吗？
7: 我怼脸上的，
6: 好棒的呀！

0: 子电视是哪个？
1: 来，就是这款，这是我们的最新品了。
0: 这个多少钱？
1: 21860。
0: 那个，这个等离子电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1: 你要真心想要的话，我抹去零头，21800给你。
0: 行，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1: 哎，要不你看看这个吧，这个虽然不是等离子电视机啊，但是它的观赏效果也是很好的。

0: 老高，
1: 哎，恭喜发财啊！过年好啊！
2: 那边啊，
1: 过年好啊！去别，
3: 去吧。
4: 事儿就那么办。
1: 阿龙，我过来给你拜年。
4: 新年好。哎，
1: 放哪里？
0: 二饼。
4: 哇，好手气啊！
0: 欢迎你。
4: 阿龙，哎，老乔，不知道你在哈、啊。
5: 好。阿强，坐，喝茶。
4: 阿龙，过年以后，我们市场那档口全部要打乱了。
5: 是啊，过钱。
4: 我那个情况呢，是卖水产，你也知道，打乱的话，我这设备还得找人搬，挺麻烦的。
6: 都麻烦啊？怎么就嫌你麻烦啊？你最麻烦。
4: 你刚才不是说抽签吗？回头你就说，我就抽中了我原来的档口，那不就行了吗？
6: 年后再定吧。啊？
4: 帮帮忙？
6: 怎么帮忙？我帮你了，我帮不帮他？我帮他了，我又得帮他，
4: 通融一下吧。
6: 通融什么？
4: 你们家刚搬来厂子的时候啊，你爸还是跟我爸的一个车间的呢。

0: 别放我了，别动我！
1: 你放我了，别动我！
0: 你放我了，别动我！
1: 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我了，别动我！你放
0: 全跟我就完成了。
1: 哎，行了，不是一个人够了，你先喝水去。
0: 我跟
1: 你去，先进去喝去。
0: 冷静冷静啊，喝水去。
2: 安心，门口有人找你。
3: 小姐给你这个药。
4: 司仪。
3: 哎呀，安心。
4: 司仪，过年好，
5: 过年好，
4: 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这头锅的饺子，韭菜馅的，是你最爱吃的，还有几个年菜啊，趁热拿去跟同事吃去。
4: 家这么远，你跑过来一趟干什么？
3: 本来让老孟叫你回家吃饭的。
4: 嗯，
3: 老孟说是你主动要求过节加班的。快，别放凉了。
4: 没事，我送你。
3: 牛布。
4: 哎呀，没事没事。
3: 你忙吧，那饺子赶紧趁热吃了。
4: 知道知道知道。等过年我看看，初五初六吧。我可能就没事
3: 了，必须得回家。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回家
3: 啊，回吧。
4: 好，好，好。哎，这个我不拿，你们留着吃，回头把饭盒给我啊。
0: 行，
2: 哥，
5: 谢谢
6: 我们警官。警官您好，警官同志您好。
4: 你找谁啊？
6: 高启强是被关在这儿吗？
4: 家属啊。
6: 我是他弟弟，
2: 我是他妹，
4: 在里面。
6: 那个能麻烦您，您帮我把这衣服能带给我哥哥吗？我怕他这个在监狱里面太冷了。
4: 我们这不是监狱，我们这是公安局，但是我们这也不冷啊，我们照顾他照顾的都挺好的，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你们回去吧。
6: 哎，警官同志，那个来，那个我们兄妹俩包了一点饺子，今天不过年嘛。现在要想我哥哥能不能吃上一口，您能不能？
4: 你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他本身事情也没有那么大，过几天就应该能回家的啊。大过年的你们就别在这儿了，你回去陪陪你们父母啊，劝劝老人，安慰安慰，好吧啊。
2: 我没父母，我哥是我们家长，每年大年三十我们都是一起过。
4: 出来了，
6: 谢谢你啊，警官。

0: 等太久了，没人让我俩进来。我哥他能吃上吗？
1: 那个金金
2: 是这样啊，刚才跟你们已经讲过了，你们带进来的饭菜可能交到你哥那里了，这是规定，所以呢听我来安排啊。
3: 好，
2: 这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饭菜，如果你们不嫌弃呢，就让我把这个带给你哥，他一定会吃上。你们呢，这两份跟这个也一模一样，你们也可以吃。
4: 那我这么安排你们同意吗？
1: 哎，同意。
2: 同意
1: 同意同意
2: 同意。为什么不给我拿筷子？
1: 哦，在那儿。
2: 这里。对对对，哎，红色口袋。哎，好。对，来。
1: 哎呦，行吗？慢点。谢谢您。
0: 警官，那个我哥他能看春晚吗？
1: 你这说看不出来。没事。

0: 那送电视的时候有人看着吗？
1: 没人看见。发票有。
2: 哪儿弄的？
3: 所以知道我们两个在值班吗？给我们送了年夜饭。
2: 局长的夫人呢？
3: 啊？
2: 我这给你可占了大光。
1: 要不然你们先吃饭，我回家给我弟弟妹妹先做饭好
2: 了。你想什么呢你？先交代你问题。
3: 那个多一份。
2: 没钱是用的。
3: 不是问的差不多了吗？吃完了再钱不一样吗？哎，就这样定。
4: 那个高启强，我们就多一份。过年了，反正你现在也回不去，那你也凑合吃一下。
2: 这个，
4: 那个空的。
2: 给你倒杯水，看着呢啊。
5: 小品多好，我听过。
2: 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5: 你要现在还不吃的话，那个脚就粘在一起了。
1: 警官，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你让我回去吧。我弟弟妹妹不会做饭。

在隔壁，此刻跟你吃的这份是一样的。

0: 根本就不了
1: 安心安全的安，欣欣向荣的欣欣。

0: 身体健康啊，
1: 健康健康。
2: 阿强，你现在可是出息了。
3: 阿强啊，现在比他爸强多了。
4: 没错，
5: 没有没有。
4: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这个村里这个广场，还有这文化楼，咱们老人呐，每天都在享受，是吧？
5: 这是做晚辈啊，一点点心意，应该的。来，你们随便随便。
4: 好好好好好好好。是。
5: 您身体怎么样？
2: 身体还好，就是心脏有点小毛病。
5: 那不行，三叔公啊，小龙啊，你回头让那个心脏外科陈主任，让他亲自给三叔公检查啊。
4: 好，
6: 三叔公，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办好以后给你打电话。
4: 哎呦，谢谢。
2: 阿强，我听说京海黑社会闹得挺凶啊，他们有没有骚扰你啊？
5: 现在是法治社会，没有什么黑社会吧？
4: 哎，有。前两天咱们村里那些年轻人回来不都说了吗？有个黑社会老大叫什么来着？
7: 刀哥。
4: 哎，
7: 刀哥。
4: 对，叫刀哥。
7: 哎
4: 哎，这个刀哥啊，他是个放贷的，说不还贷的就
7: 真的剁手剁脚啊。
4: 没错，他就剁手剁脚。
5: 哦，这么凶啊？
4: 哎。这，你听说了吗？
5: 没听说过。
4: 没听说啊？哎，你听说过刀哥吗？
6: 没听说过。
4: 都没听啊。
8: 刀哥，
9: 刀哥，车挡车人的路，我用下您的钥匙，留下车。
6: 叫我小龙就行，我跟强哥混。
5: 哎呀，
10: 来，
5: 三叔，身体健康，
9: 好。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瓶。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海拔3800米，一场关于呼吸的实验，让传统农耕智慧意外拯救了工业生产的困局。从找回老味道到冲上云端的新销路，他们用年轻人的方式酿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甘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青稞酒之味》。在雅龙河谷的深处，藏着一座被酒香浸润了千年的村庄。充足的高原阳光与温润的河谷水汽再次交汇，孕育出了这片土地上最为饱满的青稞。这里是远近闻名的粮仓，丰收是酿造的前提。正因为粮食有了富裕，仓廪足够充实，先辈们才有了将多余的青稞转化为琼浆的底气。在藏语里，强吉便是青稞酒的故乡。传说文成公主曾驻足于此汲取甘泉，留下了酿造的记忆。从此，这里的时间似乎也随着青稞的发酵流淌得格外醇厚。这份来自土地的厚赠，不仅滋养了强吉村的世世代代，更开启了这里延续千年的酿造历史。
1: 那你俺们今天吃那杯茶的，干热气些的呢？亲密的小
2: 娘呀，
1: 茶的呀，现
2: 在茶是真难，
1: 我得找大些了，亲茶呀，现在哪感觉？
0: 丹增旺母为母亲倒上一碗新酿好的青稞酒。在强吉村，这开坛后的第一碗头道酒有着绝对特殊的归属，它必须献给家中手艺最精湛的长者。对于强吉村的青稞酒而言，是否具有恰到好处的甜味，是评判酿造是否成功最苛刻的标准。
1: 啊，香啊！
2: 甜呐，我们吃的不难。要是甜的，像这子那些的，那阿里他们现在不是那出，咱那不，他们现在个长春呐，像你那的都是阿里把做米的，接的，他们现在那些的么是你爸，他们现在个长春那你那，这怎么那路过不上，路难难的过来。
0: 各家的后院。而是统一住进了村里规划好的社区，这就是强吉村推行的牲畜集中圈养模

0: 事。这种人畜分离的做法，不仅让牲畜的管理更加科学高效，更重要的是，它把村民们的庭院彻底解放了出来，告别了曾经的杂乱与异味，自家的小院变得窗明几净。这份整洁不仅让村民们住得舒心，更为村里经营民宿、迎接远方的客人打下了最漂亮的底色。
1: 就电灯，我就住这个店呢。你看这个季节水了，
2: 但你现在季节水
1: 其他呢？
2: 你现在你去酒店里头这个去，你这个看这个嘛，装着这个去。
1: 我这个阿拉用嘛钱，他刚是人民居民购买品，小问题吧。这明年的阿拉嘛钱用嘛我。
2: 他那边是学生要学生，
1: 学生要学生。心中人民要学生。
0: 得益于整洁优美的庭院环境，索朗奶奶家的民宿生意也经营得有声有色。每天清晨，当阳光刚刚爬上窗棂，丹增旺姆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扫洒庭除，整理客房，清洗被褥，每一个角落他都力求一尘不染，每一处细节都藏着藏家女儿的细腻与用心。在丹增旺姆看来，只有把这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充满暖意，才能让那些翻山越岭而来的游客们真正卸下疲惫，在强吉村感受到宾至如归的自在。
1: 主要我咱才是差不多是吧，像阿拉游泳山阿拉第一公的下大脚底吧，人真正的那点点咱们的这牛蛋的这句话搞不起，像我们要吃东西吧。我们师兄呢嘛，伊拉对咱们说呢，以后可叫咱们说呢，那革命再把，咱们嘛那也听，咱们做了几辈的军上辈嘛，土儿的，我说呢，革命再那不那，这地里人他伊拉人搞新的，搞着半面街的，就叫他去都接的师兄爷。
3: 啊嘞，你说嘛，这里整齐的个，像做，他住民街整洁性，没做起来呗，他那个把女，
4: 哦，那提的，只要做的那做呢，这里整洁的个没得吧？整洁的嘛，这些，这里住，马背阔的，你专属些呢？这住长出脚这个街头的，你们把出的，新的出的东西，马背二十米出去。要不啥水军呢？生意水军呢？那如果在对人家强出去的卡几个呢？慢了点。
0: 平措顿珠是强吉青稞酒厂的厂长。早餐时间，他跟同事交流了今天酿酒需要注意的细节。
5: 那都是有那个概念。
3: 本来这个村庄是以青稞酒文化命名的，这个村也叫强吉村。但是我们这个的青稞酒的话，在内地是一般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就想着就是把我们这个村庄这么好喝的一个青稞酒也能在内地一个传开，打开这个市场，给群众也是带一些就是增收的方面，就是县里投资资金把这个村里面就弄了这个这么一个酒厂的。
0: 政府整合800余万元乡村振兴与援藏资金，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标准厂房。这意味着强吉村的青稞酒正是从陶罐手作的作坊时代迈向了标准化生产的新纪元。起初对于毫无经验的平措顿珠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3: 刚把机器就是运到我们这个厂子里面，因为我们对于现代工业上面一窍不通，我们当时就不知道这些机器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个机器是干什么，这个机器是干什么，我们都一窍不通的。所以而且在酿酒的方面也是当时连开机不知道是按哪个键才能会正常运营，蒸汽啊那些阀门会打开，当时是其实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0: 随后

0: 现实，标准化的工艺流程虽然建立了，但酿出的酒液里却唯独缺了那股最为关键的当地人喝了一辈子的传统青稞酒味。而在乡亲们眼里，这些冰冷的铁盒子远没有自家裹着棉被的陶罐来得亲切。他们甚至怀疑，没有了灶火的温度，没有了陶土的呼吸，酒还能有灵魂吗？
1: 当时的话，其实酿造这个上面的时候就是我们当地群众也认为青稞酒酿造如果就是用机械工业化的话，就是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他们都想着青稞酒从来就没有那种就是只要它保那个口感不变的情况下，他们都想着做不出来那种甜味。就是其实刚开始的话，我们也酿了好多次了，而且前几次都是发酵不成功。当时我们就一直在想，到底是问题出现哪里？我们都是按照手工的一个工业来试的，但是那些机械、工人那些都是可以做到的，怎么回事？

0: 不是唱的多几滴大劲儿。
1: 嗯，唱的真牛呢。
0: 这是出脚呗。
1: 嗯，
0: 不都弄个。
1: 嗯。
2: 平措顿珠向村里的老人们请教，也多次来到索朗奶奶家。
1: 哪天我呢？
0: 哪天吧，从电视里呢。
1: 嗯。
2: 每次来，索朗奶奶都让他先品尝自家酿的青稞酒。
0: 像我都这个，我是他常念叨的，我来抓金牛，哪里去接来着？他除了常那个都俺们家那念咱这吧，我是的。想做干米尼，阿拉米尼是不？
2: 对于索朗奶奶来说，舌头是骗不了人的。她要让这个被数据困扰的年轻人，先在味蕾上找回那个最纯正、最熟悉的坐标。只有记住这口老味道，机器才不会跑偏。
0: 这面怎么一直在这面那路，刚才那摇到有啊？这子闽南路南的厂阿拉是到干啥个？得交回桌子吧，厂或者老的路子个。你真这比比那南厂这难着？
1: 吃蛋的、捏蛋、煮煮的、杨梅的、捏煎的、都是的、煮的都在开的苦了。但你的能拿水可能煎肉的些的都是有你熟悉。
0: 我都是包过，是的。这厂出来的，一来做水不明不接。
1: 嗯。
0: 水不接呢，厂顶头跌落过
1: 来是吧？
2: 但虽然索朗奶奶对铁罐子酿酒持怀疑态度，但平措顿珠的那股钻研和好学的态度，让她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将自己几十年来对酒曲脾气、对温度变化的那些只可意会的经验倾囊相授。
1: 是是是，从哪儿带吧？
0: 我爸爸，我都是
1: 吧。吃饭前是就
0: 不离。吃饭前吧，他有的怎么呢？一来阿拉要住，你们干，他也只管做你家，他上这么大点，像楼房。

0: 铁罐发酵的环境更加接近了陶罐。
1: 拼错炖猪不再盲目操作，而是拿起了测量工具，他开始了一场严苛的数据追踪。陶罐内的每一次升温，发酵时的每一次呼吸，都被转化成了详细的图表。他试图透过这些枯燥的数字，去破解传统发酵背后的秘密，找到那个能让钢铁设备也能模拟出陶土呼吸感的黄金参数。与此同时，古老的节奏依旧在小院里延续，索朗奶奶带着女儿又开始了新的一轮青稞酒酿造。

0: 안 뒤져둔 제가 추리야 돌리고 추리 날 말렸어.
1: 关于青稞酒的秘密，不在书本的数据里，而在老人这一抓一拌的肌肉记忆中。
2: 那干嘛真干净？干嘛真？这青稞不是这的，这个青吧？这里，干嘛你这不拿？这我这个农村干干学的，这青稞刚刚地价。

0: 德州气候温度，26。
1: 26。
2: 厂里最近等着月不得，也会住那里，厂里也会接。他从西到那里，也也接了好多接。他是厂里住在宁波某村里，他厂住不下的，我的呢。
3: 然而，将传统温控转化为科学数据以后，平措炖猪并没有等来理想的酒体。严格依照数据生产出来的青稞酒，依然少了那股最关键的色泽与甜润，平措炖猪陷入了新的困局。直到有一天，车间里发生了一次意外。
0: 有一次我们厂房里面酿酒，酿完酒以后，最后那两个人忘记开那个关那个盖子了，结果空气流通得更好更流畅，结果那个发酵是特别好的，过了24小时48小时我们再去查的时候，它正在发酵，促进发酵是比以前关那个盖子的比促进的更好，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说肯定是需要前期这个发酵过程当中肯定还是需要一点氧气的，所以就是我们从而就是它上面那个盖子是我们用布料来取代进行来就促进发酵的。
3: 地处海拔3800米，密封的酿酒钢罐内原本就稀薄的氧气被彻底隔绝，发酵菌群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窒息。这一发现让平措炖猪恍然大悟，他终于找到了让钢铁呼吸的方法。经过多次改进，最终选择由麦秆编织的盖子取代了冰冷的金属密封盖，麦秆之间天然的纤维空隙既阻挡了灰尘与杂菌的入侵，又为罐内的酒曲留出了一条呼吸的通道。
0: 那桌子的俺没有，穷的都是你，你准备俺们学会做。
1: 没。
0: 你这里那个，你现在你准备是准备。俺
1: 吧。
0: 那怎么？
1: 俺掉。
0: 厂里这里同学的话，这第你只有你自己，第你的老师工资单是，只有你的参加工资，这个记得少的。
4: 那点玩意儿对了。
0: 真的。
3: 那久违的酒香虽然回来了，但这一次平措炖猪没有急着去敲索朗奶奶的门，他先让厂里的工人和邻居们尝了尝鲜，大家肯定的眼神和那一抹回甘的赞许，让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当季风不再翻越喜马拉雅，高原便进入了漫长的冬日，这是土地休养生息的时刻，万物静默，只有远处的雪山与亚龙河依旧对望。然而，寂静只是表象，对于强基村的人们来说，这恰恰是另一种忙碌的开始。藏历新年的脚步近了，年的味道首先是从油锅里升腾起来的。索朗奶奶家的灶火烧得比往日更旺，她邀来了左邻右舍，制作新年的必备食品馓子。面团在巧手中翻飞，热油滋滋作响。在强基村，谁家的馓子炸得最金黄、最酥脆，往往预示着来年的好运。此刻，邻里间的笑语混合着麦面的香气，正在酝酿着这个冬天最温暖的序曲。
5: 我的干年皮高兴，但是不是有些人子
0: 我是学员吧，
2: 我带到妈妈也常接到你吧，
0: 哎，常你这里常你多大的
2: 爷爷爷
0: 这里这是怎么
2: 啊，忙啊，没要什么。
0: 真的呢？
2: 要出去，但你穿内裤嘞。
0: 哪点呢？
2: 哪点吧？但过来没？哪里接？哪里姐姐？你接？过来也接。
3: 老人的点头是这个新年最好的礼物，悬在平措顿珠心底的那块石头总算完全落了地。这一刻不仅仅是新年的团聚，更是传统手艺与现代技术在一碗酒里真正达成了和解。然而对于年轻的厂长来说，攻克技术难关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0: 我的希望是这个厂子一定要做大做强，因为这个其实是关系到我们这个村庄的一个村集体经济，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强基村的每个村民的一些利益上面。因为一旦这个厂子做起来了，给村里村集体带来的一些收益是特别良好的话，给下面的群众也有一所上面它增收上面会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即使可以从他们手上收购的青稞再可以往上价格提一点，再可以以后过年过节时候通过这个酒厂来给他们一些分红呀，那些啊也希望就是我们外地来的一些游客呀，在外的一些内地的朋友也能喝到我们这个青稞酒，让他们也了解一下这个小小的这个村庄里面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青稞酒。
3: 酒香虽然不怕巷子深，但要让这藏在深山里的醇厚美味翻越雪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还需要另一把钥匙。接力棒交到了年轻的措木手中。
4: 我自己的话平时也比较喜欢拍视频剪辑这方面的，然后也是我们的酒厂里面的员工比较了解我们的青稞酒，然后我也就开启了我的主播工作。这个是我们强基村新酿的青稞酒。
3: 对于措木而言，手机屏幕后的直播间是另一个全新的战场，和酿酒一样，这也是一门需要从头学起的手艺。起初面对冰冷的镜头和闪烁的补光灯，这个平日里能歌善舞的藏族姑娘也会显得局促和生涩，不懂运镜，不懂话术，每一次开播都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4: 今天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家人们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困难的话挺多的，刚开始的话我面对镜头说话都非常害羞，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介绍产品。在播了一个月之后，发现我也只卖出了几瓶青稞酒。老板，我买瓶水。
6: 好，来，你下播了吗？
4: 啊，对。啊，
6: 我刚才看你直播，感觉你有点紧张哦。
4: 嗯，对，有点紧张，我需要多加练。

0: 出。
1: 没事嘛，加油嘛。那个我看他们好多那个都是户外直播，然后的话我感觉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户外直播。
2: 哦，可以可以，那我也试一下。
1: 好，没事，加油嘛。
2: 好了。
3: 商店老板善意的提醒和鼓励，让错母猛然意识到，困在四四方方的房间里，永远讲不透这片土地的辽阔。强极青稞酒的灵魂，本就长在田野里，长在风里。最好的直播间，其实就在门外。最贵的背景墙就是这亚龙河谷原本的样子，只要走出屋门，把镜头对准身后的蓝天、雪山和金色的麦浪，这杯酒的故事自然就有了最动人的注脚。
4: 我今天的话特意请了我们村里的能够了解我们的文化的一个阿佳，然后他的话给我们讲一些我们青稞酒的一些故事。阿佳讲一下我们村里的故事。
3: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单薄，但一群人的故事足以撼动人心。在错母的热情邀请下，强极村的村民也放下了手中的农活，成了镜头里的主角。不需要华丽的修辞，也不需要刻意的彩排，这些淳朴的面孔，连同他们口中那些带着泥土芬芳的乡音，就是强极青稞酒最有力也最深情的代言。
4: 这边的话是我们村的青稞酒，然后我们的青稞酒就是从这些田里面丰收之后酿出来的。
5: 这座庄园的话2013年的时候被列入到了自治区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然后2015年的时候文物保护单位就建。
3: 错母渐渐明白，屏幕那端的粉丝们好奇的不仅仅是这杯酒的味道，更是这杯酒背后那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于是他的直播间不再只是单纯的卖货场，从亚龙河谷的悠久传说到强极村的古老风俗，错母如数家珍，将这些沉淀千年的文化碎片伴着酒香娓娓道来。他不再仅仅是一位推销员，更像是一位故乡文化的讲述者。
4: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们的村里的风景还有故事，然后也有人买我们的那个青稞酒了。
3: 错母还有着另一个温暖的身份，巾帼志愿者。当他带着用直播收益换来的慰问品走进村里老人们的院落时，直播间里那些飞速跳动的订单数据此刻都化作了老人们脸上实实在在的笑容。这缕从云端飘来的酒香最终温柔地落回了地面，它滋养的已不仅仅是村里蒸蒸日上的产业，还有这邻里之间愈发浓厚温暖人心的乡情。从索朗奶奶布满皱纹的手，到平措顿珠精密的温控仪表，再到错母连接世界的手机屏幕，这不仅是一壶酒的旅程，更是一个古老村庄关于守望与远行的故事。在强极村，传统从未离场，它只是换了一种更年轻的姿态继续生长。老人们守护着岁月的味道，年轻人则用智慧和汗水为这份味道插上了飞越雪山的翅膀。青稞酒的醇香已经溢出了酒缸，流淌在变得富足的日子里，流淌在每一个村民自信的笑容中。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只要土地还在，只要人心还热，那股源自高原的纯正酒香就将顺着亚龙河水生生不息，流向更远的远方。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

0: 姐夫，你来，你来。
1: 没事，
0: 我好了，姐夫。
1: 你先刷吧，我等你。
0: 别呀，姐夫，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那请姐夫
1: 啊，
0: 请来刷呀，来我帮你拿着。
2: 不用。
0: 嗯，你刷呀。
2: 哎，沈明白，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姐夫，你这个人板正，能处，我都想嫁给你了。
2: 哦，那倒不用，不用啊。
0: 你刷呀。
2: 哦，
0: 我打扰你了，您自便。有需要再叫我，姐夫。
2: 啊，
0: 一会儿见。
2: 啊。

0: 建奇，吃早饭了。
1: 哎，来了。
2: 哎，爸妈呢？
0: 啊，他们出去买菜了。哦。今天下午约了 B 超，你不用来接我，你到时候咱俩在医院碰头。
2: 哦，好。
3: 姐夫啊，来，等我上班路上喝啊。啊。
2: 哎，老婆。嗯。你弟今天对我异常热情，这该不会又搞文明了吧？我有点害怕啊。
0: 不会吧？拿出你昨晚的气势，压倒他。
4: 毛豆啊，今天这家公司虽然是做酒的，但是头脑十分清醒。我们两个呀，要把握好分寸，不能瞎吹。
5: 姐，你这么一说，我都紧张了。那不吹怎么拉广告啊？
4: 又没明白我的意思，不是不吹，是有分寸的吹。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姐，你没事吧？
5: 我去给你找个什么店、超市什么的买个水喝。

0: 哎，你好。
1: 您是陆总吗？
0: 哎。
1: 哎，您好，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许之夏，在《南州日报》副刊做编辑，我们方便聊两句吗？
0: 哦，那请坐。
1: 是这样，陆总，我之前是做编辑的，后来自己做了个公众号叫之夏说说看，我们专注于女性的自我成长，目前的粉丝量是20多万，
2: 还有3个本地社群。
1: 我们在线下活动的时候人气还是很旺的。
0: 我是做酒的，您刚才说的那个之夏
1: 说说看，
0: 这个公众号是给女同志看的吗？那这个我们的交集在哪啊？
1: 女同志也喝酒啊？男同志喝酒大多情况是不是也需要向老婆或者是女朋友报备啊？
2: 对，我爸喝的酒就都是我妈买的。
1: 大多数家庭也都是女同志在管钱，所以他们更在意酒的品质。
2: 没错，我妈跟我说过，她说给我爸喝的都是纯粮食酿造的酒。
0: 纯粮酒啊？
2: 嗯，
0: 那我们这儿都是纯粮酒。
1: 我们这不就来拜码头来了吗？我之前在公司做了一个调研，我们公司上上下下都是妈妈买酒，爸爸喝酒，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信心坐在这儿跟您谈投放。
0: 我们家老头子喝什么酒啊，也是我老娘说了算。如风酒的前世今生，我看这个创意不错啊。这样，我们先投50000试试效果，怎么样？
1: 啊，多谢陆总的信任。
0: 但丑话说前头啊，文章一定要写。

0: 的好，做酒就是做文化。
1: 陆总，请放心，贵厂的文章不加他人之手，我实地采访，一个字一个字的敲出来。
0: 好，
1: 合作愉快，陆总。
2: 您放心，贵厂的文章不加他人之手，还有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姐，我们公司上上下下拢共就我们俩人，又被你推出世界五百强的感觉了。
3: 快了，五百强就是这么起步的。你回去把独风酒的介绍还有点评全部整理出来给我，我先把他们吹成五百强。
2: 没得问题。哎，姐，你要吐啊？
3: 洋酒还没想好生不生呢，这小家伙就来折腾你。
2: 为什么不生啊？
3: 你养啊。
2: 哎，姐。
4: 又大牌，
5: 这么多大牌啊！
4: 还有笋啊，还有笋。哎呦，
5: 我今天呢带了两块大牌，但是啊，不能跟大家分享了。
6: 你也太抠了吧！
4: 这么多呢？
2: 就是啊，这么小气。
5: 这还真不是我抠。今天这饭盒啊，是我小舅子给我准备的，这里面啊，说不定有些药。哦。
7: 没事，我不怕，你吃我的。来，兄弟们，来这边。
8: 不怕，
7: 贾三，那个，干，你吃我的，吃我的啊。
8: 嗯，好吃啊。
5: 都这么视死如归吗？

0: 沈明珠。
1: 哎，阿姨，
0: 我想跟你谈谈。
1: 我这儿还工作呢。
0: 那就长话短说。你这南溪宾馆也太差了，空调也没有，怎么跟新城宾馆竞争啊？
1: 吃饭。你们先分配一下房间，我马上过来啊。
2: 好。
0: 坐吧。
1: 不用了，我那边还在忙呢。
0: 车我收走了，我花钱买的，天经地义。这块表不便宜，是冯建奇买给你的吧？
1: 这个您要收回吗？
0: 哎呦，那倒没必要，你带着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想跟你说，我们家冯建奇从小养尊处优惯了，出来进去都是名牌，现在搬到你们那个老房子还骑什么共享单车，他也就是新鲜两天，过两天就知道难受了，你信不信？
1: 这个我不知道。
0: 你当然不知道啊，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没办法，家底儿太厚了。建奇搬到你们家去，顶多就算个忆苦思甜吧。你觉得他到最后是会选你呀，还是选我呀？
1: 阿姨，您是建奇的妈妈，我是建奇的孩子妈妈，你要让建奇选，只会让他为难。
0: 不是，你这个丫头怎么油盐不进啊？我刚说这么多话都白说了吗？行，你转告冯建奇，他也别再为难了，也别让他爸爸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这个儿子我不要了，儿子的儿子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你们自己过去吧。
3: 开锁成功，关锁还回，请通过软件操作。

0: 静琪，你到哪儿了？我在超市门口等你啊。
1: 请32号沈明珠到9号检查室。

工厂里面已经看到孕囊，还有宝宝的胚芽、原始心搏都有了，宝宝很健康哦。

0: 喂，杨洋。
1: 哎，
0: 你帮我看一下建奇还在公司吗？
1: 他下午请假了，中午吃过饭就走了。
0: 哦，谢谢啊。
2: 放下扔

0: 我自然都算是糊涂些，
1: 明珠还怀着孕呢。

昏迷了，想哭就哭。

0: 你别忘了肚子里还有宝宝呢。
1: 妈，你们先回去吧，我要陪陪简七。
0: 没事，妈在这。

0: 知道我哥没了，心里难受。但你不吃不喝，身体熬不住的。吃一点吧。你哥哥还没事，我哥没了，你永远都是我嫂子。
1: 我姐还年轻，害了我们家的。
0: 说什么？
1: 我说，凭什么让我姐永远给你当嫂子？
0: 闭嘴！你什么时候？

0: 一定没有问题的。亲戚是游泳冠军，我们家姬豪。丽华，丽华，亲戚是游泳冠军，怎么就会被淹死呢？啊？他是游泳冠军，很厉害的。 怎么就会被淹死了？为什么？为什么河西不是淹死了呢？哎，风景，你为什么要去河边呢？为什么会被淹死啊？我们家基因很好，不会有问题的，小朋友一定会是好的。
1: 救生员也没学会救生技术，引出会把孩子生下来。等那个孩子来了，也一定不能让他去河边。我会看着他，我天天跟在他后面，我天天盯着他。
2: 生下来的，对吧？妈，你别着急，这事只能等您主席自己考虑清楚。有什么好考虑的？不用考虑，我们家基因好啊！建奇那是游泳冠军，很厉害的。我告诉你，建奇的儿子一定不是建奇一样的，他也会是个游泳冠军。我们家基因好，不会有任何问题的。生下来必须要生下来。我告诉你，建奇是游泳冠军，建奇的儿子那就是游泳冠军。我们基因好，没问题的。

0: 自由的我。
1: 孩子在我肚子里，生不生我自己决定。
2: 那行啊，在你做决定之前呢，也要考虑一下家庭的其他成员。兼听则明。
1: 我知道妈。
2: 行，那我走了。
3: 妈，你慢点啊，这么晚了，要不您打车回去吧。
1: 对，妈，打车回去吧。
2: 打什么车啊，勤俭节约的美德到你们这一代人就失传了的，怪不得养不起孩子。这下不管你要不要啊，那个晚上不能熬夜，要早点休息。
1: 好，妈，我会好好考虑的。
3: 慢点啊。还是要多听取群众的意见。
1: 群众意见一边倒。
3: 真的生吧。你说宝宝挑挑选选选了咱们俩当父母，你忍心不要他吗？
1: 你以为我不想生啊？我生了怎么养啊？
3: 我养我带啊。那娇娇我不带的挺好的吗？你生几个我都养。
1: 哼，我生下来光这房子就不够住。要不这样，你给我换个三房，我立马生。
3: 我觉得这不是房子的事儿，到时候买个上下铺，让娇娇跟他一块儿睡。
1: 对，那再买一个小背篓好了，让娇娇背着他上学去，咱们俩就不用管了。
3: 那样我就成功了。
4: 妈妈，快过来陪我睡觉。
1: 听见了吧，成功人士。
4: 夏姐、徐总、领导，妈咪，过来陪我睡觉。
1: 来啦。来啦。哎呀，我的小祖宗啊！哎呀，来来来，妈搂着睡觉觉。
5: 妈妈，你有了小宝宝，是不是就不能这样搂着我睡觉了呀？
1: 谁说的？我可以左手搂一个，右手搂一个，对不对？
3: 那我呢？
1: 左腿搂一个，右腿搂一个，怎么样？
3: 一个就够了。
1: 够不够？
3: 够一个就够。
1: 不够
3: 那就行。
1: 多多益善。哎哎、
5: 你俩别闹了，还让不让小孩睡觉了？
1: 对呀、啊，还让不让小孩睡觉了？爸爸出去。
3: 好嘞，我跪安了啊。哎呀。晚安，马卡巴卡。
1: 哎呀，快走！
5: 妈妈，我同意你生小宝宝了。
1: 我不同意你养狗啊。
5: 那我们就养宝宝吧。
1: 养狗和养宝宝可不一样的了。
5: 一样，我们爱它，它也会爱我们。妈妈晚安。
1: 晚安，我的宝贝。
5: 我爱你。
1: 爸爸也爱你。
6: 你不要听你爸爸的，真是生小孩子的苦衷，男人懂个屁了。
7: 小孩子来都来了，还有不要的道理啊？
8: 仇深不仇长，你搁哪个朝代都是一个样子。
3: 你说宝宝挑挑选选选了咱们俩当父母，你忍心不要他吗？

0: 以明珠的名义给建奇立碑，这是我和建奇妈妈的一点私心。
1: 亲家，你们这私心咋不跟我们商量商量？这大活人还在这儿呢，就把碑给立了。
0: 毕竟已经领证了吧，算是合法夫妻。我们就是希望明珠不要把前妻给忘了。
2: 不是那么个事儿哈，你证领了，但是你婚礼没办对吧？而且你婚房的密码我闺女都不知道，名字就给立碑上去，我觉得这不合适。
1: 少说两句，让亲家们说，看你们还有啥私心。
3: 我们准备把房子过户给明珠。明珠啊，以前许多事情都是我做错了，对不起，我给你道个歉。从现在开始叫我妈妈吧。

0: 阿姨，我没怪过你。
1: 我知道你在怨我。之前是我不疼你，叫我妈妈，伤了你的心。对不起啊，为了贱妻，把孩子生下来了。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0: 我没有条件。
2: 林哥，以前贤妻妈妈可能对你的态度，希望你能理解，好吗？
1: 是是是，都是我的错。
2: 我觉得这是孩子的事儿。回去再商量商量。
3: 那下来怎么收房子的事，我知道你们有顾虑，反正我们表示理解。房子的事我跟建奇妈妈商量过了，啊，只要明珠点头，建奇这套婚房我们就过户在明珠的名下，这套房子就是明珠和孩子的。
1: 我们就住在对面，也方便照顾。以后他们娘儿俩所有的费用，我们全部都承担。等有了孩子，念书、留学、娶媳妇儿，所有的费用我们全部承担。
4: 你们要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话，可以签个协议。建奇的小姨夫是律师。
5: 哦，对，我是专业的。
6: 你们说来说去，就要我姐生孩子呗。那我姐呢？你们考虑过吗？我姐这么年轻，带个娃以后怎么嫁人啊？
1: 不是，这还没说什么呢，建奇刚走，你们就开始说嫁人的事儿了。
2: 这不是你们约我们过来谈这孩子将来以后怎么办吗？那我们一点态度都不可以有，就光听你们的。
0: 我以后不会再结婚了。
7: 不是你这话不好乱说的。这现在还是这么年轻，什么以后的，不说那么远的话
1: 啊。明珠都表态了，她以后不会结婚了，你干嘛老还说以后的？明珠和建奇感情深，孩子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7: 现在是来个爱情结晶了，以前谁说了啊？离婚，孩子打掉，
1: 干什么？什么意思啊？你们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欺负我儿子没有了是吗？
2: 我没气，谁欺负你？
3: 静静，咱们是商量事情了啊，咱们都不要太激动了。其实，因为有了建奇，还有建奇的孩子，我们已经成为一家人了。但是作为我们老冯家，啊，
8: 老身念。

知道我们就这么一个男孩子，这是建青给我们老方家留下的唯一一个后，我希望您能理解，希望明珠能把孩子生下来。但是您放心，我们绝不干涉明珠的未来，我们也绝不会拿孩子来绑架明珠。如果真的万一有……

0: 你成，见妻，从现在起，你要是我们的女儿，我会好好待你的。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合适的人，我们也会像女儿一样的把你缝缝光光的嫁出去。孩子生下来，我来带；你要是不舍得，你可以带走，你可以带走。你就是偶尔的让我们俩看看就可以了。您就，求求你了，为了前妻，给我们留一点念想吧，行吗？ 孩子生下来，你一切都好商量，你提什么要求我们都会答应的，我保证。
1: 生下来吧，都好商量，一切都好商量，好吗？
0: 明珠啊，孩子是亲亲，也是你自己的亲骨肉啊。是啊，明珠姐。
2: 这是这条生命，是不是？你们都别说了，孩子生不生，我自己决定。
3: 来吃吧。
1: 老张，
3: 这鸡蛋太油了。什么？你最爱吃的双面煎蛋吗？
1: 我以后只吃单面煎的。
3: 那我以后给你做单面的。
1: 此刻，小张，这牛奶太凉了，帮我热一下。
4: 爸爸，给妈妈牛奶热一下。
1: 我让你去，从此刻开始，你要学会照顾人。
4: 为什么？因为你就要当姐姐了。啊？你同意生了？嗯，要生了。
3: 娇娇，你要当姐姐了。从此刻开始，我们要加倍努力的照顾好妈妈。嗯，张师傅上线。
5: 马上就说上线。
4: 妈妈，以后我要带着小宝宝睡。嗯。
3: 怎么样，女士，受劲儿可以吗？
6: 此刻，我们先用早膳可好？
7: 甚好。煎蛋，煎蛋，煎蛋，煎蛋。牛奶。那个。牛奶在哪儿？哪儿煎的？牛奶在哪儿？这边，这边，你给我，给我，给我。纸在哪儿？纸在那儿。我得把你养的白白胖胖的。
8: 这样宝宝出生的时候也会白白胖胖。
9: 医生说，我们的宝宝很健康，已经有孕囊了。
8: 妈妈，能不能舍得丢下我跟孩子？

0: 我估计这闺女一晚上都没睡，我到门口听了好几次，一直都那么翻来覆去。
1: 她心里有事儿啊，能睡得着？
2: 爸妈，
0: 想
2: 没呢？我上学去了。
1: 你吃口饭、
2: 啊？不吃了，走了。咋了？

0: 里面，走事慢点啊。
1: 放心，妈。
2: 行吧，是。
1: 走了，你们俩别太担心了。
0: 别跑神啊，骑车。孩子是妈的心头肉。说建奇跟咱闺女感情那么好，我觉着他肯定不舍得把这孩子打掉。
2: 我看是你舍不得。
0: 关键是你说人家现在不是说同意咱闺女再嫁吗？再说了，我是当妈的，你说他建奇他妈儿子没了，孙子再没了，他就是想留个念想，要不然他都得疯，你知道吗？
2: 我现在管不了别人疯不疯，我现在就得管我闺女到底能咋活。你醒了没有啊？你不多睡一会儿？
0: 给你吵醒了吧？
3: 没有，我去趟医院，上次 B 超单也没来得及给医生看。
0: 我陪你去啊。
3: 不用嘛。啊，你们马上上生意了，我一个人可以。
2: 哎呀，让你妈陪着你一起去吧。
0: 就是，
3: 爸，有些路我得学会一个人走。

0: 小姑娘就是应成的妻子啊！哎呀，这从小啊就被父母给抛弃了，这长大后找不到老公，金龟婿蛮好的，结果刚领了证，因为这么小就娶了个……哎呦，孩子，按道理来说嘛，可以原谅人后。你说年纪轻轻的生了孩子，这后面这咋过呢？你说，哎呀！
1: 让一让，让一让。

你要陪着我就好了。你说我是不是一个人也可以？你一直都说我很厉害，是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怎么跟我讲的？
1: 你跟我讲说去出差了，然后跟别的男人去旅行，这不是出轨，这是怎么了？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工作真的很忙，不要再缠头了，我们留点美好的东西给彼此，行不行？

0: 请49号沈明珠前往8号诊室就诊。
1: 你好。哪里不舒服？
2: 我孕9周，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作息不太规律，情绪也很差。我担心影响到宝宝，所以过来看一看。
1: 孕激素的原因，孕妇情绪起伏比较大，正常的。宫角妊娠啊。
2: 这个有关系吗？
1: 你这个在左前侧问题不大，回去尽可能右侧躺卧，看看能否让它回到正面，但是要密切随诊。
2: 这个万一长不好呢？
1: 胎儿有可能保不住，要尽早做流产手术。我是把最坏结果告诉你啊，不用过分担心，妈妈的好心情很重要。我给你开了一点叶酸，2周以后来复查。不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3: 我们想采访一下英峰的妻子。
4: 这是医院，是你采访的地方，本来
3: 这不就采访。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阿里医生。
0: 我还是有气没地方撒。
1: 再难过也会过去的。

0: 明珠，
1: 阿姨，这孩子要不要？你想好了吗？
2: 我还没想好。医生说宫角妊娠，能不能要这个孩子，还得看最后的复查结果。
0: 没问题的，孩子一定会好的。我们家基因好，我们建奇小的时候就特别结实，还是游泳冠军呢。明珠啊，这是建奇的手机，还是交给你保管吧。
2: 谢谢阿姨。
0: 妈妈，你现在应该叫我妈妈。叫啊。
2: 对不起，我先走。
3: 之前你说我们的稿子不假他人之事，我还不相信呢，没想到你们亲自来采访了啊。
4: 只有深入的采访才能有更丰富的素材。
3: 写文章一定很不容易吧？
4: 对啊，我们团队开选题会经常开到三更半夜，要有好的着力点，不能人云亦云啊。那些十万加的文章就像火山爆发的力量，没有点灯熬油的心力，气血为柴的精神，那肯定是写不出来的。
3: 真是了不起的团队，看来我们如汾酒找对合作伙伴了。既然是采访，那就先尝尝如汾酒。李白斗酒诗百篇，我们的文章啊一定要有酒香。
5: 不好意思陆总，之夏姐怀孕了。
3: 是吗？恭喜啊。
4: 谢谢陆总，将来孩子满月酒一定选如汾。
3: 那太好了。那今天就喝半杯啊。
5: 就不喝了吧。
3: 怀孕怕什么呀，我妈怀我的时候也没少喝，结果呢我还开了酒厂。
4: 真的吗陆总？那可真是天赋异禀啊。
3: 要真不能喝呢，我也不勉强啊，毕竟呢他喝酒和写文章一样，他需要天赋呢。
4: 不，陆总，如汾酒必须要喝，说不定我也能培养出一个厂长呢。走。
3: 那好啊，你叫停我就停。
4: 别，如汾酒必须买上。
3: 好，
4: 谢谢陆总。
3: 来。
5: 谢谢。
3: 怎么样？
4: 好的，我们借陆总的酒敬陆总的杯，沾一沾陆总的超凡之气。
3: 来，哪里哪里哪里，
4: 干了。哎，这个酒绵柔中透着甘醇，入口很润，好酒。
3: 之夏，你这是行家呀。说得很中肯。
4: 真的
3: 很到位。
4: 这如汾酒一开呀，香味自然来。我要不是因为怀着宝宝真想再喝一杯。
3: 这个呢来日方长啊。那我们的宣传就拜托你们了。
4: 一定不辱使命。
5: 姐，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连陆总都还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真以为自己酒仙下凡呢。
4: 这就叫社会经验。毛豆啊，你可要跟着姐好好干，别动不动就起跳槽之心，到那些大公司你就只是颗螺丝钉，可在姐这儿你可是左右手。
5: 姐，

0: 你这么能干，为什么二胎生不起？如果有更好的机会，你还是另谋高就吧。啊，别跟着我，你干嘛去？
1: 我去长虹路。
2: 你去长虹路干嘛？
1: 来，芷钱，我外婆三七。
3: 武庚，
4: 姐，姐夫，
1: 你这干什么呀？
4: 我在这等你嘛。
1: 妈呀，
4: 这些东西别拿进去了吧？啊？
1: 为什么？
5: 就因为送小孩的事儿，爸说外婆是罪人，不让我们去给上的。
1: 然后呢？
4: 妈就让我跟舅舅他们一个一个说好了，群里静默，单线联系，分头汇报。
6: 你们家这是拍谍战片吗？
5: 什么片？只要不闹翻天。哎呀，至于吗？放轻松点。
1: 爸，
5: 张浩来了。
1: 爸，快快快快进家吧。
7: 哎，喂，大哥，明天早上。
5: 咱们7点半准时出发，啊，到时候啊，你走的时候啊，跟我们说一声啊。对对对，大哥，你千万不要在大群里说，你就给我发微信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呢，咱俩就单独联系。啊啊，那个什么，那这事儿就先这样，咱们就先定下来了，就这样。
1: 我们就别演了。
5: 不是，吓死我了。
1: 妈，
5: 哎呦喂，哎呦，
1: 张浩来了。
4: 来了来了，
5: 跟哪个男人打电话呢？
1: 这孩子，你就没文化，真是的。跟你打舅舅，就是跟你外婆上坟的事儿，不能跟你爸说，要不又闹脾气了。
5: 不说，我爸也会知道啊。咱们这一大家子都出去了。
1: 明天他钓鱼去，你爸一般的天不亮就走了，就天不黑不回来的。
4: 他要是明天恰恰提前回来了，你又该如何应对呢？哎呀，
5: 你这样。
1: 让张浩跟他一块儿去钓鱼，以后有个人给咱们打掩护。哎，
5: 何必那么大费周章呢？我出去刺探一下军情。
1: 张浩，
5: 徐志东啊，得好好学学，这男人嘛，还是应该有点威严在身上，这样女人才会怕，都得躲起来打电话。
8: 我怕谁？我还怕我不怕他。我跟你外婆上坟，我凭什么怕他呀？我又不违法，对不对？我为什么他妈想上呢？
9: 我鱼，我那鱼，我得看鱼去。
10: 爸，您，我听说您明天要去钓鱼啊？
9: 对，
10: 去楚河，那儿啊野鲫多，娇娇不是爱喝鱼汤吗？ 等我弄回来，让你妈做好了给你们送过去。
9: 谢谢爸。
10: 您是不是什么都知道？孩子，你说我真能挡着你妈去给老太太上坟？我也就是说说。我在里边那几年，两个孩子都是老太太给拉扯大的，我确实。
9: 记他的恩呢，是吧？
8: 所以您就借口去钓鱼，然后腾出时间让他们去祭拜外婆，对吧？就你话，哎呦，吃饭了，你把手机放下。这都是过来，这有点事儿。
9: 哎，这个带鱼今天炸的有点老了。不老，这正好。
1: 还没吃呢就正好，这马屁拍的，
8: 闻着就好吃。
9: 妈，我们明天能不能给我炒点大头菜？哎，你把今天的饭咽完了再想明天，行吗？哎，
8: 张浩啊，哎，你在网上发那个寻人启事，有没有回话？啊，倒是有几个，但我都一一核实过了，都不太对。
9: 哎呦，
8: 就现在，那镇医院都拆了，这找起来真是挺难的。这是，
1: 妈，不能操之过急。您想想啊，这个妹妹都送出去快30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呀？除非，
8: 怎么着？除非我们家是大户。
9: 当初就该把她送走。
8: 哎呀呀呀呀呀！
1: 行了行了行了，
8: 爸，
9: 嗯，
8: 要不我陪您喝一杯？
9: 哎，你看，
1: 我拿酒去。
8: 开桌呢？
1: 对，
8: 你还吧？
1: 不。

0: 怎么样？
1: 秒针都一样啊。
2: 每分每秒跟你同步，每分每秒都爱你。
3: 姐，妈，

也睡不着，看来你心里还踏实点。那个妈跟你说过吗？那叫小妮妈，她怀小妮的时候就弓脚妊娠，完了没事了，自己就长好了。你看小妮现在多聪明，其实没事了啊，但不担心。

0: 这新路你别说，还真好开。过马眼就得了，慢点踩，挺吓人的。
1: 回去别让我开了。
2: 妈，您别急，跟大舅发个信息，跟他说咱们快到了呀。
1: 哦，跟他说了，我一出来就跟他说快到了。
2: 妈，你可真是老司机。
1: 什么呀？
2: 没事。
1: 怎么了？就是快到了。
2: 哦，对了，
1: 大丫头，这个孕妇啊，火焰特别低。
3: 老戒指，老戒指，尊敬的戴上吧。哦，哎，怎么这么松呀？你这给甩出去，这能辟邪，压得住的。哎呀，我这么多年为了徐家尽心尽力，携老扶幼的。张浩，看见了吗？玉女士终于良心发现了。啊，看看，岂知道？
2: 岂知道，
3: 你别说这戒指，还真不大。喜欢呀，
2: 当然喜欢，金子谁不喜欢呀？新鲜嘛。
3: 喜欢你就带来，天下好给我哈。
2: 你笑什么呀？这是你奶奶传给我的，你说是传男不传女吗？
4: 姐，放心，回头妈传给我了，我再送给你。
3: 他毕生能乐意啊？
4: 生这么大事儿，他还是听我的，
3: 是吧？
2: 石头，你最后记住这句话啊！
1: 行了，别闹了，快点，哎，快到了，快到了！

0: 你就
1: 是
0: 等你
1: 了。没吃饭，
2: 爷爷，哎，
1: 你慢一点，慢一点喽。
0: 大姐，大姐慢。
3: 姐，大姐，
1: 你们也太早了吧。
3: 好嘞。
4: 哎，这香泥，老妈，我跟静媛媛都摆好了，你这一来就往中间放，你
3: 对的呀、啊。老妈最喜欢吃我做的炸带鱼了，是吧，老妈？
1: 瞎说，妈最喜欢吃我烧的红烧鳊鱼，你看看两条。
4: 哎，行了，你也是，你都买个大点的，你买这么点的，妈都吃不够。
1: 哎呦，你懂不懂啊？那鱼呀、啊，就要吃小的，小的有味道。哎呦呦，
3: 大姐姐讲的是对的，二姐你就是舍不得的。说实话，你看我的带鱼多宽啊，对吧？小的我们一家全都给吃过来。至于说咱们三个人的手艺啊，再让老妈给评评理。老妈，我们三个人谁的手艺最好？
1: 妈，外婆要真出来评理了，得吓了才
0: 对。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再吵下去啊，把老妈呀都给吵醒了。来来来来来来，大家站好，来来来，啊，
5: 好，谢谢。嗯，就这个味儿。来，你们尝尝啊，这个可以，它比较招牌。
3: 哎妈，你别给我来洗，
6: 不是，哎，你我来下来了，别。医生不让你在床上卧床躺着吗？哎，
3: 我都躺累了，
7: 快去吧去吧，啊，用不着你啊。
6: 不是，你换个姿势躺，你不能下来的。
3: 我都躺累了，妈，没事，我帮帮忙。

0: 不是，你想吃什么你喊我们啊。
1: 老妈，老妈，你要保佑我们这一大家子不生病不受灾，我们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发大财，只求平安是福吗？
2: 二姨，你不问问我的意见呢？我就想发大财，就想大富大贵。
3: 一会儿你跟外婆说。
4: 妈，妈，哎哎哎，妈，你慢点，
1: 老妈，
4: 老妈，你慢点。
1: 老妈，这路现在还没有下落呢，我都快急死了。老妈，老妈，
3: 就是外婆送出去的那个女孩。
1: 老妈，那个报纸还有网上我们都发消息了，可是就是找不见。您是不是心里头也惦记着小丫头呢？您地下有灵，您给我们指一条阳光大道呀，老妈。老妈，小丫头是您送出去的，您总得负责呀，妈。啊，对了，老妈，那个龙虎下有一个大师，能走阴过阳，说特别神，我想让他找您妈去问一问，您把小丫头送到谁家去了呢？我现在是给您打一个招呼啊，如果有人问您这个事情，你千万千万的不要吃惊，不要被吓到了吗？
5: 小妹啊，你说的那个人是叫张东毛吧？
1: 是的。
5: 哦哟，那是骗子，给抓起来了。啊，真的，我不骗你，
1: 抓起来了。啊，老妈，他抓起来了，我上哪去找去路啊？
3: 啊，有我呢，有我呢，
6: 来找妹妹。
3: 阿姨，哎，明珠呢？
7: 啊，楼上呢？啊啊。
8: 这是那天我在医院被拍到的，
9: 点击量都破十万了，
8: 这侵犯隐私啊，
9: 怎么会这样啊？
8: 来来来，我来帮你申诉，这帮营销号真的是够了。
1: 志龙，志龙，我上哪儿找志龙去？你说出生就让人给抱走了，我就没看过这孩子一眼，摸都没摸过这孩子一下，就让人给抱走了，这么贵。哎
10: 呦，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1: 哎，看看看，这女孩也是被抱养的，啊，你看，年龄也差不多。
8: 哎，
1: 儿子啊。儿子，来来来来来来，把脸转过来看一下。哎呦，哎呀，这个，哎呀，那个，我看到，
11: 妈，
1: 我要看到，我快快快，我看到了，那个打，喂呀，
11: 哎，这找着了，找着了，
1: 对对对对，
10: 这也太巧了吧，他也是3月26号生的。
12: 世界嘈杂，回声已是冷清，也曾不知般发生那默默抱紧，曾那无声的牵挂。
1: 外婆下令了，下令了。
12: 四季走过，时间滴滴答答，好像懂了一些，也将一些

0: 说说呀、
1: 啊、这都不考虑了，
2: 封建骑士英雄啊，
3: 别拍了，
4: 英雄的现代呀，
3: 别拍了，
4: 别拍了，
5: 明珠啊，
6: 快请进，
5: 你还好吧？
7: 你们怎么来了？
5: 哎，是这样的，我们看见视频了，老冯说肯定会出事儿，所以就赶紧来了。这没想到都闹成这样了。
6: 可不是咋的？你说是网络暴力，这太可怕了。我闺女本来就挺苦的，你说。
8: 起来，咱们闲话就不多说了啊。是这样，我们想把明珠接到家里住几天，啊。这个网络暴力啊，来得快，走得也快，冷静一下，过几天就会好的。
7: 你是什么？没听清楚。
5: 我们想把明珠接到家里住几天。哎，
7: 我去你们家。
5: 可以吧？
7: 闺女，你觉得呢？好吧。
5: 好。
7: 不行，那就去住两天，完了。再回来啊、
6: 哦！那行，那咱们走后门吧。
5: 好的。
9: 我跟你说话，你一直没听啊！
10: 显灵了。
9: 对呀、啊，我爸妈兴奋的一夜都没有睡。本来他们两个人啊，都快反目成仇了，一夜之间达成了统一战线，一致认为这个沈明珠就是我们家送出去的那个小妹妹。
10: 然后呢？
9: 然后就派我跟许志东去寻亲认亲啊，你知道的呀，派我跟许志东去，那就等同于派我一个人去。
10: 哎，不还有我陪着你呢吗？
9: 你不是说我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10: ？Yes, I do。
9: 再说了，许志东也未必想要寻这个亲。你想呀，他是许家的老小，从小到大那家里好东西都是先紧着他的。现在天上掉下来了一个姐姐，哎，好大儿要失宠嘞。张浩，
10: 你多大人还争宠？
9: 我现在发现你特别容易犯困，你要不要去医院查一查呀？
10: 查什么？
9: 你血稠吧？
10: 我发愁吧？
6: 快，没事，快，来，
5: 上这边。
6: 有啥事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
7: 你要想吃啥，你说一声，爸给你送过去啊。
6: 爸给你做。
7: 你要是住不惯，也说一声。
5: 哎呀，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6: 哎呀，放心。
5: 那我走了。
6: 上啊，去吧去吧。
5: 快来，
11: 慢点开啊。

0: 等一下啊，
1: 你
0: 不要着急啊，就就在那，
1: 就这，
0: 不用着急，
1: 有人吗？
0: 再等一等。
1: 你好，有人？哎，
2: 二，你没事，你干嘛呢？
3: 你先上去，你先上去，你先上去。

0: 生命危险了，咱们两个人至少三条人命呢。
1: 回家回家，不许
0: 回。哎，志霞，你闻到味儿没有啊？那小孩水枪里边放的是水，你闻，不骚的乎呢？你闻，嗯，是不是？
1: 味儿啊！
0: 那水枪里放的是。哎呀，
1: 哎呦，把窗户打开。
0: 你把你是不是开座椅加热了？
1: 没有没有。哎，真的。
2: 老妈，老妈，二丫头有下落了。现在大丫头再去打听一下。您显显灵，保佑大丫头，把二丫头给领回来。妈，您显显灵。啊？
0: 干什么？
1: 重来。
0: 什么重来？
1: 来吧，给你朱姐。哎，
3: 李倩，给明珠倒杯水。房间我已经让阿姨打扫干净了，床单也换了新的。明珠啊，你好好休息，我们就在对面，有事叫我。明珠啊，把手机给我吧。他一直在想，也没法休息啊。
0: 嗯，好，咱们走吧。
3: 美琪，嗯，你陪着明珠啊。
1: 喝点水吧，姐。谢谢。进房间休息会儿。

以前就说过，这个位置要挂照片的。这张合影是我从他朋友圈里找的，我就洗出来挂上了。

0: 你拉车，我只能上去了。好好好，你慢点。
1: 屋里大伞全不够啊！
2: 刚才下雨，慢点啊！
0: 下雨？下什么雨？
1: 你想，你是不是老在我们家？
2: 你挪一边去。
3: 哎呀！

0: 哎，老板，
1: 吃点什么呀？
0: 有吃的啊。
2: 啊，当然了，
3: 饭店怎么能没吃的呢？
2: 带我们来吃饭。
1: 行，想先点点什么呀？
2: 哎呦，就是有什么好吃的？
0: 红烧大排，沈家熏鱼，再加个特色鱼汤。
1: 小伙子会点啊，都是我们家特色。
0: 毕竟我做了功课。哦。
1: 还想吃点什么呀？啊，
2: 我们先看看。研究研究，
0: 我们看看，先这样。
1: 行，那个，哎，想好了再告诉我啊。
0: 好嘞。
1: 那个一个红烧大排，一个什么熏鱼，还有个鱼汤。
2: 张总，你看我的气量有没有放下？
0: 讲了。
2: 哎呀，一墙都是，全是水。
4: 有酸奶吗？哦，
5: 冰箱里有，你自己看啊。
6: 现在的网络还真发达，上午老沈家的饭店都被包围了。
7: 哎呦，可不是嘛，好多人去拍照片啊，那沈家老二拿水龙头撕来撕去才撕散呢。
6: 哎，多少钱？啊，
7: 25.8好了。哎，
6: 走了。
7: 好，哎，
6: 走了，
7: 再来啊。哎，姑娘。你看那个驼奶粉啊，这个很正宗的，这是我们独家经销的，
2: 多少钱啊？
7: 198，
2: 不便宜啊。
7: 对呀妈，好东西哎，对吧？它那就一点添加剂都没有的，啊，
2: 那我买两罐吧。哎呦，
7: 好，我给你装好了。
2: 哎，隔壁沈家饭店的那个女儿是。不是亲生的啊，
7: 你也晓得啦。
2: 那个老板在那自己说的，
7: 沈胜利自己讲的。哦，也是，也不是什么秘密，我们这一代啊都晓得的。我跟你讲啊，当年这个余家村那里有个什么乡村医院啊，有户人家生了一对龙凤胎，养不起来，这男孩就留着了，就送我个丫头给沈家。
2: 家人心可真够狠的，
7: 也不好这么讲的，人家也是看沈家人好才送的。我跟你说啊，这么多年了，这老沈夫妻俩对女儿比对亲儿子还好呢。那明珠小时候学钢琴啊，花多少钱都舍得。那明辉啊，要个篮球啊，连哼一声都不哼。
2: 哎，那个，那这个女孩命挺好啊，
7: 蛮好的。哎呀，也不好，死了老公。哎，你再看看别的东西啊！
2: 啊，不用了，那个一共多少钱？
7: 哦，好，我算算啊，两盒。哎呀，一共396。啊，
8: 哎。哎呀，怎么回事？这还不回？
9: 哎呀，沉住气！
8: 大丫头，回来了。哎呀，
9: 好，是什么情况？
8: 对。
2: 先把奶粉钱报了再说，396。
8: 报400。
9: 哎，500。
8: 哎呀，好，500，以后我给你转啊，500。
6: 姐开始敲诈了。
2: 爸妈现在这么好敲，你倒是出手呀。
6: 我没有启动资金啊。
9: 滚！
8: 别生。
9: 哎呀。
8: 对。
9: 见到真人了吗？
8: 是啊。
2: 真人没有见到，见到真人的爸妈了，两口子蛮客气的，经营一家小饭馆，生意不错，做的都是周边人的生意。
8: 不是。是路

0: 是我的女儿，我才是她的亲妈。不行，我得去接我的亲女儿去。
1: 哎呀妈，您好好想想呀，那沈家把这个女孩给养大的，沈明珠也从来没有过认亲的打算，这个时候爸妈突然冒出来了，她能受得了吗？再说人家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呀？
2: 哎，这叫什么话呀？我们是他的亲生父母，
0: 对，
2: 打断骨头是连着筋的，
0: 这个事情由不得他的呀。
1: 把这个女孩送出去的人是我们许家，对吧？
0: 是，
1: 人家沈家含辛茹苦把这孩子给养大了，养得挺好，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现在我们许家反应过来了，要去认亲，强盗土匪都没有这么干的。
3: 姐，我有一个问题啊，怎么证明我俩的亲生父母是那个沈明珠的亲生父母？
2: 你这叫什么屁话吗？哎，送孩子的地点、时间、孩子的出生日期都对上的呀。
0: 我这个长相也是一样的
3: 了。没有实锤。
0: 没有事。
2: 等等，大丫头，把那小丫头叫出来，做个亲子鉴定，不就齐了吗？
0: 一鉴定就晓得了。
1: 亲子鉴定好。
0: 是吧，
1: 这个主意是真好。问题是人家沈明珠为什么要跟你们做亲子鉴定啊？
3: 哎，人家不恨你们就不错了。
0: 不是，
2: 你滚。
0: 我们是万不得已的。
2: 这个事情怪这个老太太，什么叫万不得已？哎呀，
0: 怎么能怪我妈嘞？
2: 你说这个事情不怪你妈妈，怪哪个？
0: 怪你嘞，
2: 老子在监狱里。
0: 对呀，就因为你在监狱里，所以孩子养不活
1: 了。吵吵吵，一天到晚就知道吵。你们当初怎么不把我送人呢？
3: 你年纪大了，
1: 那就应该把你送。
0: 谁不要拦着我，我去接我的女儿。
1: 你要是现在去了，我之前想好的主意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2: 大丫头，哎，大丫头，快快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来来来。大丫头，以后爸爸妈妈不吵架了。
0: 不吵架。
2: 都听你的。
0: 对，听你的。大姑娘有什么好主意给爸爸妈妈讲一讲吧。
1: 沈明珠不是在人民医院做的产检吗？我原本呢是打算在妇幼生的，我现在干脆就转到人民医院去，我们两个人的月份也差不多，我都找个机会啊跟他攀个关系，慢慢的渗透。
3: 曲线把妹。好办法。哎呦
0: 之下呀，那个之路现在过得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呀？
2: 好不好？
1: 跟我之前推测的基本一致。您嘴里这个之路。
0: 之路。
1: 沈明珠。过得挺好，从小学钢琴，那奖状贴得满墙都是，那可比我比许志东强多了。哎，
2: 老子的种呀。
3: 她老公死了怎么不说呢？Q 我干什么？
1: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妈妈，老公死了可以再找的。
0: 这孩子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2: 哎，你行了，别哭了，
4: 老子没死呢。
5: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后，林芝甄巴村党支部书记携荣誉返程，让工部山村满是暖意，备受鼓舞。传承红色基因，奋进壮阔征程，我去各地开展形式多样活动，庆七一、送党恩，礼赞美好新生活。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今天带您感受青藏铁路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让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十四五期间，拉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大关。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区相关工作。与会人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王军政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重大理论价值、重大现实意义，深刻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做到学思运贯通、知信行统一，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念，明确方向，推进工作，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一体学习贯彻十四个坚持，牢牢掌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自觉对标对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根本保证。王军正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组织领导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各级党委党组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要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各级党委党校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培训必修课，做好研究阐释工作，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有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引导各族群众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党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王军正指出，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坚持不懈正风肃纪反腐，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锲而不舍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有力推动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统筹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等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完善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作风建设，把作风建设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突出位置，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坚持风腐同查同治，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牢扭住责任制这个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压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加强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不

0: 折不扣落到实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林芝市八宜区林芝镇甄八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今天下午，村党支部书记带着沉甸甸的荣誉奖牌返程回乡，这份跨越山海的至高荣誉让这个工部山村暖意融融，备受鼓舞。今天绿意盎然、桃林环抱的村庄格外热闹。听闻村支书从北京领奖归来，村里的干部群众早早等候，满心期盼，一同迎接这份属于全村的集体荣誉。
1: 哦，这是嘞，这是嘞，这是嘞！
0: 一声声扎西德勒，质朴滚烫，满是乡亲们由衷的喜悦与自豪感。大家刚刚落座，在场党员和村民代表便满心迫切，大家最牵挂最想听的就是颁奖那一刻的现场情景。
2: 总书记徒弟的人总书记感觉什么？
1: 总书记给俺的徒弟的长长出脸上总书记给俺的满足操感觉弄基本的话我的满足俺的话总书记了我的满足操也是不是的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0: 几句家常话让屋内所有人真切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关怀和牵挂。昨天收听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实况的喜悦，今天载誉归来的兴奋交织在一起，村民们感恩情奋进志溢满心间。
3: 总书记亲自把牌匾颁给我们村两届书记手里，我们看到这一幕心里非常激动非常振奋，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4: 满足政府政策，满足用的什么了？还将给各所全部中。满足政府政策，满足每张书面上自己给参谋了个什么了呢？还将给各所党的人呢？还将给记不写吧？那些呢？满足政府政策给满足用的，如果书面的，即使记了几年，满足政策的，哪里他比亚洲人要给什么书呢？还将全部也是。
0: 大家围坐在一起，翻看着奖牌，畅谈着收获。这块沉甸甸的奖牌是对村里的基层党组织的极高认可。
1: 今天带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荣誉回到村里，我看到大家都在等我，我心里既温暖又感动。总书记这么关心我们村子，关心我们老百姓，我们也要以更高标准抓好党建，带领乡亲们走好乡村振兴的路，让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深深扎根在每一个村民的心里，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0: 2021年，总书记走进甄八村下辖的嘎拉村走访考察，为村子发展定向领航。2025年，一纸暖心回信跨越山海，殷殷嘱托，时刻鞭策着全体村民。今年村党支部又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次次跨越山海的牵挂，温暖激励了村民们。
5: 从5年前总书记来到嘎拉自然村，到去年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再到这次村里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真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边疆群众的深情关怀和浓浓厚爱。
0: 桃花年年开，日子节节高。这些年，村党支部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群众抓住国家兴边富民、生态保护政策机遇，让嘎拉村的桃花村品牌声名远扬，村民收入节节攀升，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4: 大家创作给人口明年下一个创作是吧？你只有呢是创作给切度，啊，里面呢，啊，让你给接更多给，安在就起来给，生锈呢安在就也是。
6: 现在共产党的政策那么好，我们那个路呀，还有电，还有那个交通，什么都能方便着些。谢谢党中央，谢谢国家。
7: 啊，当地呢，啊，老人里嘛对吧？用不得那毛年毛年，当然到林木国的古地道里边嘞，吃不熟悉的家也很难。像俺兵丁的接收站呢，那么老太没事不的，共产党的接收站呢，地基通硬。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这是村民们的心声，也是这个美丽山村写给时代的答卷。短暂的欢庆过后，依旧是服务群众的日复一日，村党支部的党员干部们又踏上了工作岗位。
8: 严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在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上，在唱山歌给党听《东方金色的太阳》，感谢您突击且一首首歌曲回荡在剧场内，歌声激昂，尽显各族干部群众手出心、实干争先的时代风采。
9: 路线地做南端满足的党中央的杨大伟戏剧我俩不错，你的那你的基本单杨文达达的票位那么三百几全都被路线顶着金色。
8: 歌声嘹亮，唱出的是感恩党的心声，是对党的礼赞。在全区各地，一场场歌咏比赛接连上演，大家用歌声热情讴歌党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
10: 准备期间，大家积极投入排练，反复打磨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声部，就是为了把对党的感恩之情完整地唱出来。接下来，我们将这份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
11: 用歌声礼赞建党华诞。今后我们会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赤诚初心融入本职岗位，建设美好家乡。
12: 什么一年流程不是不是就拉新给中国共产党，俺来的给东交代表这些民族学主义。
13: 我们将把此次活动凝聚起来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用心用情做好守边固边、民生保障各项工作，用心守护祖国西南边陲。
8: 广袤高原处处激荡着各族党员干部群众感念党恩、矢志前行的真挚心声，各地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使命，表彰先进，激励党员干部奋勇争先，一退休党员交流学习，一峥嵘感党恩。
14: 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咱们是什么条件，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都是咱们跟着党走的成果。
15: 我们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层层压实责任，以过应党建引领、队伍建设、公安业务齐头并进，守护辖区长治久安。
0: 20年前，一条钢铁巨龙穿越世界屋脊，将雪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这是一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团结线，是一条承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幸福路。20载风雨兼程，青藏铁路见证了西藏的沧桑巨变，更见证了高原儿女与全国人民一道，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同心同行。如今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每一列飞驰的列车都载着梦想与希望，驶向更加辽阔的明天。
16: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17: 壮美的高原风光一路相伴，跨越千里的列车载着无数期盼。这是一趟飞驰在高原的青藏线列车，天南海北的人们相聚于此，共同收获了一趟难忘的高原之旅。
18: 你们是同学？
19: 对
20: 对
19: 对，
20: 同学，
19: 大学毕业了，
20: 大学毕业一起出来玩，
19: 毕业旅行。
21: 这趟火车会让西藏与祖国各地更加紧密的联系。
17: 大学刚刚毕业的青年小伙平措朗杰和两位同窗结伴返乡，一路的镜头记录留下了青春最珍贵的记忆。
22: 我是从沈阳到北京，北京转到拉萨，
23: 又到了铁路与旅客
22: 拉萨直接回那个热瓦子的火车的话，对我们给带来很大的便利。
24: 是水带来
17: 来自山东的退休夫妻刘广峰和张丽，终于坐着火车前往拉萨，圆了一个毕生的梦想。
25: 多年的梦想，当变成现实那一刻的时候，感到不枉活一生，这个心情啊，就好像飞到西藏一样，非常激动，非常激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修好了这个铁路。我们是幸运的，非常的满足，我们应当感谢共产党。
17: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横亘世界屋脊的钢铁巨龙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20年间，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过4100万人次，货物突破1亿吨。这条天路承载的不只是人和物，更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段史诗，是高原千家万户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1: 那天首趟列车乘坐的旅客很多，我当时在检票岗位，当时我就在想，

0: 以后我们西藏的孩子出去求学，老百姓出去看病，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了。
1: 除了美国的小卷毛的工人呢，拉不拉住子们呢，我都过来亲身，而且各种我不做了家，而且你们送些吃过的，就是在通过这三三见面，去过这路的小东特别结束呢，或者阿叫了这南家的刚刚就大概亲面，这个国际上的这路还是不做了家，但小东特别没在呢，等到阿呢还是呢十个字不做了，啊，这广播。
2: 以前咱们从区外买东西进来啊，不止时间长，还很贵，现在也很方便的嘛，啊，时间也快，两三天就到了。
3: 以前的话都是靠货车，然后很慢，青藏铁路打通了进出高原的那个物流通道，货运会很快的到达拉萨，靠着天路带来的流通便利，我们的小店也经营的蒸蒸日上。
4: 青藏铁路通车时，索朗塔杰还是藏北纳曲的一名农牧民，在成为护路队员的这十几年时间里，他亲眼看到家乡变得繁荣富裕，看到祖国各地的人们来到西藏旅游经商，越来越多的西藏人民坐着火车到区外求学、工作、旅行乃至定居。在索朗塔杰心里，这条铁路不仅是富裕之路，更是各民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之路。
5: 门口再不给对了，我说给昆都去的。门口可能让我说给有的把他们不打去打的。让你昆都的门口下到他们的店家安住去，对不对？现在呢，还价格不多。让你去那边来看的，当年的把他是也上不到，他从门头那来看的，脸上比什么还有。
4: 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6: 青藏铁路通车，彻底改变了安多以往仅有青藏公路穿境而过的局面，有力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根本上激活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20年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2.7亿元增至21.24亿元。
1: 啊，从巴西给打工的钱呢，我谈的是让他啥的拿去把了去做，第二个就是在中国的，他得送人呢去做送的，一年把都是美国嘛的，初步将那走路你学习当口，接纳中间忙不死了。但是我觉得都是问这道理，真做不讲了的，忙完吧，要多要水，你等着洗洗。
7: 我是从成都西坐火车进藏的，能在高海拔、高寒的地区修建一个这样的铁路，特别的伟大，特别的了不起。这是让我觉得天堑变通途的一趟特别的旅程。
8: 青藏铁路把五湖四海的客人都带到了西藏，我们也通过售卖的文创产品，把西藏的文化送到全国各地。希望我们店铺的前景就跟青藏铁路一样。越延伸越敞亮，越走越有奔头。
1: 旅游人数呢是一年比一年递增，我们的旅游专列每年都是成批量的，我们老百姓的收入呢也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时候各自坐着火车去拉萨，唱遍了我们西藏的大江南北，特别的感谢青藏铁路。
4: 20年前，人们期盼火车开进西藏，20年后，幸福的歌声已传遍四方。一条天路连接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一列火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和辽阔的明天。天路20载，有坚守，有改变，有交融，有希望。天路在延伸，故事还在继续。
9: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拉萨市“十五五”发展规划相关情况。
10: “十四五”期间，拉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经济发展实现历史跨越，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亿大关，城市面貌发生了亮丽蝶变。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空气质量稳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的前列，民生福祉得到全面提升。坚持把80%的财力用在民生领域，十四五末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了61802元、29189元。
9: 十五五时期，拉萨确立了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化治理示范区、生态文明高地引领区、一城三区战略定位，力争经过5年的努力，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万元，

0: 首府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确保拉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十四五期间聚焦强基础，教育整体水平实现了新跨越，聚焦提质量，教育普及水平实现了新提升，聚焦促公平，普惠优质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先后有128所学校创建成为全国全区全市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学校，全市的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
2: 十五五期间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拉萨而言核心在于因地制宜这四个字，立足高原特色，提质增效绿色工业产业，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立足人工智能加谋划发展数字经济产业，走出一条具有拉萨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3: 到2027年，全市乡镇街道和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100%的覆盖，在乡村大力推广巡回诊疗，运行流动医疗车，建好远程的医疗平台，将外部优质诊疗技术支撑及时送到农民群众的家门口和田间地头，让各族群众能够切身地体会到优质医疗服务就在自己身边。
0: 随着西藏航空口岸藏族好产品全流程贸易服务模式全面落地运行，高原特色产品出口通道进一步拓宽，藏品出藏口岸贸易服务体系日臻完善。近日，承载106件1019公斤山南帕竹红酒的西藏航空航班自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飞，顺利抵达香港。这是西藏红酒首次通过航空物流直航香港，标志着拉萨至香港航空货运出口通道顺利贯通。
4: 当前正值项目建设攻坚黄金期，山南市桑日县全速推进县城太阳能集中供暖重点民生项目，力争早日投用惠及群众。在施工现场，机械有序运转，工人分工协作，核心太阳能集中供热站正推进桩基施工，各项工序高效落地。
5: 这项总投资达3.19亿元的重大项目，涵盖集热厂、供热管网、木炭暖气片安装及节能改造等关键环节。自今年1月开工以来，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目前总进度达70%，预计11月投入试运行。项目全面建设后，总供暖面积将达18万平方米，相当于25个标准足球场连片铺开。届时，干部职工住房、学校、医院、政务中心等公共区域将全面覆盖。
4: 项目规划铺设3420片太阳能板，加热功率达33.3兆瓦，配套2.8万立方米储热水池，解决夜间阴雨天供暖不稳定问题。还将铺设13公里供热管网，建设5座换热站，搭建全域智能供热网络。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1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0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开讲。本次大讲堂邀请专人系统解读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核心要义，助力全区社科工作者准确把握发展大势，更好开展理论研究与资政建言工作。全区社科理论工作者、高校科研骨干及相关单位干部参加。
6: 近年来，纳曲市将木家书屋建设作为夯实基层文化阵地、涵养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坚持规范化建管、常态化运营、普惠式服务，切实破解牧区群众看书难、借书远的难题，为羌塘草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的文化力量。
0: 日前，山南市举办2026年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大赛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10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选手们充分展示项目创新亮点、运营模式及社会效益，有效激发了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以创新创业带动群众增收就业。
6: 近年来，改泽县持续深化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坚持系统治理与常态管护双轮驱动，依托23个管护站点，实行24小时全天候巡护，织密野生动物安全保护网，全县新增野生动物安全栖息地达3.4万亩，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回升，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0: 近日，茶余县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青马赋能建初心、农耕立行育新芽、西梅苗种植志愿服务活动。技术带头人现场讲解定植、培土、浇灌等技术要点，志愿者分工协作，高效完成挖坑、栽植、覆水等工序。活动将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以青年力量助推特色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丁青县开展广播电视户户通设备发放工作，并组织人员向农牧民群众详细讲解安装及使用方法。此举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满足了农牧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党的声音和惠民节目走进千家万户。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哎呀，还是老伴当年的手艺啊。
0: 张琴啊，来，你也尝尝。烫啊。怎么样？
2: 张瑞，你给我出来！

0: 行了，
1: 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我还以为你真的良心发现了，想跟我道歉呢。你安的什么心呢？
2: 小青，冷静冷静，好吧？起码伯恩他是好意，坐下好好聊聊。
1: 我跟你聊什么聊啊，张瑞？儿子告老子，一个月就给我们1000多块钱，你这是人能干的事儿吗？你现在想谈啊？你大义灭亲时候怎么不谈啊？你跟你爸划清界限时候怎么不谈啊？你现在想谈，你找他谈，他不是法官吗？你要真想谈，你就跟他说，把爸的工资卡解了，把钱拿出来给我。你说呀，你说呀，
3: 发火，
1: 你说呀，
3: 这是行不行啊？
2: 怎么还说你从小就不讲理？不是，你现在长大了，你能不能讲点理？
1: 你妈讲理！你从小吃香的喝辣的，想上学上学，想学手艺学手艺。我呢，我这辈子被你妈毁了。
2: 你好好说话行不行？她不是你妈吗？
1: 她生了我，她管过我吗？啊，她配当我妈吗？
2: 怎么没管过你？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我说你怎么着？
2: 不是你妈吗？我再问你一句，你不是你妈吗？你能不能强点理？
4: 吵架？
2: 不是你妈吗？
1: 你还能动手了你？
4: 咱不是来吵架的，好吗？别生气了，咱好好说，好不好？来，坐下。你也坐下。啊！今天这个局啊，是我组的，能不能听我说两句？你们别老是你妈我妈的，你们俩都是一个妈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你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咱们能不能不要把最难听的话和最恶毒的事儿都做到自己最亲的人身上啊？张晴，我不知道你之前那些莫名其妙的仇恨到底是哪儿来的，我也能够理解你自己心里有自己的委屈，但是那些事儿都过去了，你纠缠着过去的事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咱们得往前看呀，不是吗？你和张瑞亲口跟我说的，他愿意跟你和解，他做的这个海鲜粥那就是他的态度，我希望你也能够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来。今天把你们一家人啊请到这儿来，就是一句话，

0: 放下仇恨，以后好好过日子，别折腾了，行吗？你们把老人家夹在中间，多难过呀！
1: 齐婉环，不好意思。爸，小雅快生了。
2: 小雅快生了，
3: 都八个月了。哎呀，
2: 我要当爷爷了。张晴啊，你要当姑姑了。
4: 你们这跟我玩父慈子孝呢？老张头，你别装了行吗？你早就想把我甩了对吧？你跟他过去吧，要不你上个报纸，你断绝咱俩父女关系行吗？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
0: 张晴，张晴，你混蛋，你知道吗？
4: 我

0: 张青，
1: 你太过分了，你！哎，
0: 张大爷，别来，张大爷。
2: 张瑞啊，别怪你妹妹，怪就怪我吧。那海鲜市场我去过了，我看见你挣的钱也不容易呀、啊。可是啊，我把那退休金都给你妹妹了，你要恨就恨我吧，啊，没关系。张青啊，你太不像话了你，啊，我给你买了房子，退休金都给了你，我养着你，可你想过没有，我要是死了，你可怎么办呀、啊、你？
0: 不说了啊，跟我回家。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你闹啊你啊！

0: 前面路太窄了，根本开不进去，我把车钥匙带来了。不用，咱们走进去。啊？21。
1: 在家吗？谁呀？请问，石广兴在家吗？你是石广兴？是我。
2: 您是？
1: 我们是青港启乐集团的，这位是李博，我们李总。当时你跟你的工友吴兴斌因公受伤，状告永康。
2: 为什么就忽然撤资了？这是因为我们想和钱，明总发现了，他宽宏大量，没给我们计较。这事儿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不要掺和了，你们走，你们走。董明啊，早就外债缠身了，他把厂子卖给了我们，已经不能作威作福了。石大哥，我这次呢是代表启伦集团专门来看你的。你们。
1: 真的不是董明的人，我们当然不是董明的人。石大哥，你听我说啊，你之前呢是在永康工作，现在启伦收购了永康，所以说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启伦的人了，我们是一家人。
0: 董明，谁和我们？

0: 不是人的，李总，你听我说，这事情是。哎，石大哥，你别害怕啊，
1: 我们在给你留证据，该怎么说怎么说啊？李总，董明这个王八犊子，他的劣质产品以次充好，我们知道那是劣质产品，我们都不愿意做。
2: 但是董明他逼着我们做，他说如果出了什么事儿，他替我们担着，结果那天导会忽然断裂，一大堆零件压在我们身上，我这条腿就是被砸断的呀！谁呀？谁呀？
3: 张瑞。

0: 阿要去我那儿住，不过来给拿几件衣服。
1: 张瑞，你他妈装好人就装到底！老张是早就应该搬出去了，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钱也是我的，他那个退休金你甭想独吞。

行行，你不用跟我嚷嚷，我不会再跟你吵了。从今往后啊，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行。爸，我养，我媳妇儿，还有那个没出生的将来你的侄子，我们都不会恨你。

这事儿吧也怨我，我呢就是太着急的想要解决你们家的问题，把事情想简单了，我还特意把你们这一家人安排到我姑妈家的小店里头，就想着气氛能够融洽一点呀，大家能够把事情说开，但是谁能想到呢，桌子也掀了，饭也没吃成，粥也没喝了，所以今天呢，我是特意给你把粥送来。

现在的情况呢，我得跟你说一下。你父亲呢，主动要求要住到你哥家里去，他也要求不再改判。他跟我们法院说了，就按照之前法院判决的去执行。咱们接触那么长时间，我觉得你也应该能知道，我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但是我不是什么闲事我都管的，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能看得出来，其实你们家里的事情真的不是什么

事儿。都是一家人，有什么比血浓于水更重要的呢？其实你爸也有责任，这些年为什么他会这么的宠爱你溺爱你，就是因为嗓门大，他怕你。那是因为他太爱你了。还有你哥，我去他家了解情况的时候，他红着眼眶亲口跟我说，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兄妹之间就变成了敌人了呢？真的，我从他的状态里我能感受得到，他真的很在乎这份感情，他很在乎你这个妹妹。你哥他也说了，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他可以放弃所有的权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想不用我说你应该明白吧。现在全家人都对你敞开了怀抱，就差你了。将心比心，你能不能给你家人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0: 不仅没有担责，而且还买通了周围的所有人，逼他们做假证，就说是我们筹组不当造成的。他有意愿威胁我说，如果我们改告他，他会把我另外一条腿也打断的。
1: 这董明太不像话了，简直是目无法纪啊！
2: 我已经找到了其他受害人，包括做假证的，表示愿意配合。
1: 这样，以启伦集团的名义，给他们每个人捐笔钱吧，改善生活。
2: 哦，对了，穆子峰把董明那边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调查干净了，只要找到叫方强的这个人，把手续做完就可以了。崔天成是真着急了，他一直跟我道歉，还想找你解释。看来啊，他真是不想放弃和启伦集团业务合作的机会。
1: 他现在道歉有什么用啊？要不是因为他的失误，董明能到我这儿来胡搅蛮缠？这个消息一旦走漏出去，周边那几块地，咱就不可能低价收进来了。

0: 这个
1: 秦法官，
0: 嫂子
1: 来了。
0: 张大爷，
2: 秦法官
0: 最近还好吗？我给您带了虫草，您补补身子。没带多，太贵了。我就想着吧，您反正也是拿来做药引子的。
2: 来，这么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收呢？
0: 不是我买的，是张晴孝敬您的。

我错了，是我错了。

0: 你怎么进来的？
1: 。先看看这个。
2: 不仅没有带走，而且还带走了周围的所有人，逼他们做假证，就说说我们从鲁木弹造成的。他来到医院，威胁我说，如果我们敢告他，他会把我另外一条腿也打断的。
3: 你怎么知道是鲁木威胁你？
0: 什么意思啊？行侠仗义啊，都是做事

0: 生意嘛，求财为本。不过启伦集团做事的原则是安全第一。
1: 别跟我绕弯子，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0: 这份材料能到我手上，也就能到公安的手上。你现在涉及的案子不光是债务问题，恐吓、故意伤人，就这两项估计能判你个7年左右。

0: 怕我被抓了再把启伦集团抖了出来。
1: 你抖出什么来啊？啊，启伦集团做事儿光明正大，依法合规，你的那些猜想构不成证据。
2: 那你就直接给我点了，让公安过来抓不就完了吗？
0: 你还跑这儿跟我说什么呢？

0: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1: 沈总的意思是让你出去走走，散散心。你不在秦港了，我呢也能腾出手干一些别的事情。我这事儿一多吧，估计就顾不上你的举报材料了，你说呢？
2: 行，听明白了。
1: 明总是条汉子，能屈能伸，让人佩服。啊，那710万的尾款打到你账户了，你查查。衷心希望明总在外地东山再起。这笔尾款只是你单程的费用。一路顺风。

0: 陈总，沈处长。
1: 沈处长，
2: 这么急急忙忙的，有事儿啊？
3: 陈总，我来是想问一下永康健身器材厂的尾款，咱们启伦集团准备什么时候支付啊？哎呀，
2: 这么点事儿，您打个电话吩咐一声就成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请坐。
3: 话不能那么说呀，陈总，人民群众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啊，工人们都等着启伦集团的钱发工资呢。
2: 您说的对，可出了一点新的情况，还没来得及向沈处长汇报，怪我最近有点忙。
3: 什么情况？
2: 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股权啊并不完整，董明不是100%的持股人，还有10%在别人手里。
3: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2: 我也是这几天才知道的，这也是天成律所的失误。不过出了这种情况让我们很为难，如果这个器材厂存在股权纠纷，那我们收购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3: 陈总，那咱们这事儿也不能干得虎头蛇尾啊。
4: 楚市长也已经过问这事儿了，解决器材厂的问题也是替市里分忧，
3: 而且这也关系到咱们启伦集团未来的发展。
2: 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集团经营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0: 前面左转，然后再右转就到了。哎，
1: 好，谢谢啊。
0: 没事，
2: 麻烦你了。左转，再右转。
3: 哎，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大爷他又来了。
4: 谁大爷？
3: 张建国，张大爷，跟他儿子一起来的，脸色很不好看。

0: 是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还有欧阳法官。要不是你们来了解情况，我们家的事情永远解决不了啊！
1: 我谢谢你们。您千万别，您家里的事情能够得到顺利的解决呢？主要啊，是因为我们庭的楚庭长特地授权我去调查的。您要是谢的话呀，您得谢谢他。楚庭长，我谢谢您。
2: 别！你们父子能够和解就是好事儿。这个案子是我执行的，但是您没满意，来找了我几趟，我呢没有认真倾听您的诉求。
1: 没能帮您解决问题，怠慢您了，我呢在这儿给您道个歉。哎呦，
3: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谢谢您，我很满意。我们真的挺满意的，谢谢楚庭长。齐法官，我今天过来啊是办那个撤回执行的，我爸非得跟我过来，这两天咱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就想怎么感谢你们，是给你们送点东西吧，怕你们有纪律不收。
4: 想请你们吃饭吧，又怕你们买单，想来想去就准备了这个。
5: 万利民之事，怀爱民之心。
6: 谢谢大家。
1: 哦，那个齐法官，我爸还有一个请求。
6: 说，他想跟你们合张影。来，楚庭长，来，常大爷，楚庭长，来，厅长，好，开这儿啊！一、二、三，
7: 来，
6: 就挂这儿。这是咱们执行案情接到的第一面锦旗。
1: 所以我们要把锦旗挂在最显眼的地方，让全院的人都看看。挂这儿
7: 好，一进门就能看见。
1: 丢不丢人啊？咱法院其他的庭得锦旗，那都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人家要是挂起来，整间办公室都挂不下。你看看你们，你们才得这么一面锦旗，就挂的那么高调，怎么不挂到门口当门帘呢？好意思吗？
2: 挂吧，这毕竟是我们执行二庭获得的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共同送的第一面锦旗，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很有纪念意义。那挂哪儿啊？跟我来。
7: 就挂这儿，这儿看得见，又不显眼。
2: 挂呀！啊，
7: 那拿椅子，拿椅子，
2: 麒麟，你跟我来一下，把那个规范带上。

0: 我不敢向他人之功，刚才的事儿谢谢你。
1: 别客气。
0: 我上次情绪有些不稳定，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我向你道歉。
1: 应该是我向你道歉，我当时不应该这么说你，也不应该这么说之情绪。
0: 确实你可以说我，但是你不能说执行学，因为你现在也是执行学的人。不要老向着别人，要有集体荣誉感，说话别老你们你们的。

0: 你说的对，我一定改。那咱俩的事儿就算翻篇了。我同意。还给我。
1: 为什么？
0: 不用背了。我已经背熟了，你随时可以抽查我的。那我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1: 行，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
0: 等一下，通知大家，今天按时下班，晚上大家聚餐，庆祝庆祝。

0: 都要来点。
1: 好嘞。
0: 谢谢。

0: 啊，我换上这身，你们是不是看着挺别扭的？
1: 自力更生，有什么可别扭的呀？恭喜你啊，今天第一天上班。
0: 谢谢。你们点菜吧。
2: 有虫草炖鸡吗？我特别喜欢喝鸡汤。
3: 那个我不敢吃这个。
2: 我给忘了。
0: 有，你们点的没有都有。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没事儿。苏厅长，之前我爸去执行局闹，都是我指使的。我跟您道个歉。
4: 哎，别，这是干嘛呀？你们一家人能够解开心结，和睦如初，这也是我们执行局每一位法官的心愿。记住，家和万事兴。
0: 记住。
1: 哎，咱们来这干嘛来了？点菜呀。啊，
0: 这点菜点菜。
1: 你这样，你把你哥拿手的都给上上来。
2: 你哥拿手的有什么呀？
0: 红胆鱼、梭子蟹、油蛤、野生大虾。不过我最推荐的还是张记海鲜粥。
2: 行，全上，老规矩啊，算我的，那就使劲点。哎，
5: 那我们就先把菜盘上的全点一遍。
6: 我同意，咱也过一过富人生活，是不是？吃不吃得完不重要，得摆上。今晚必须海鲜自由，
7: 不求最好，但求最快。
6: 不求最好，
8: 不求最好，但求最快。

0: 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 with power off.
2: 谢谢
3: ，
2: 你辛苦了啊，辛苦了。
3: 谢谢。
2: 来，请允许我先以水代水，敬大家一杯。我呢，来执行局的时间不长，但是惹的麻烦不少。我先给大家道个歉，尤其是楚厅长，我得真诚的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0: 水里了，我先干为敬。
1: 齐法官，你先别喝，坐下。
0: 啊，干啥？
1: 我们执行二庭一直以来结案率都很高，但投诉率也很高，案结事了一直是我们对工作的要求。因为经常收到投诉，有的时候我也会用执行工作的特殊性来宽慰我自己，但这可能是我之前工作上最大的失误。你来了，改变了这个局面。我现在想说的是，执行局有史以来被执行人和申请人联合起来送锦旗，这是第一次。齐法官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是有原则、有温度的执法。这不仅扩大了案结事了的内涵，还融洽了我们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齐法官，你给我上了一课。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执行二庭的每一个人都要向齐法官学习。所以今天的第一杯，我们一起敬齐法官。
0: 哎，别别别，林长，不至于，你这么一说，我都不会了。
1: 来，
2: 我们以水代水，敬齐法官，我们先干为敬。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2: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0: 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1: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你到底搬不搬？你让邻居们看看啊，有你这样，这房子到底什么时候腾出来？
1: 你可别少着啊，不搬不行。
2: 是啊，你今天必须搬。
3: 我就不搬，董明卖的房子你们找他去，他还欠我钱呢。
2: 不是，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董明已经把这房子卖给我们了，
3: 不好意思，
2: 你一直赖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
3: 各位，有话好好说啊。
4: 姐，你怎么来了？怎么回事啊？董明真把房子卖了？
3: 我不知道呀，他人跑了，一直联系不上，他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
4: 行，别着急。各位，购房合同你们有吗？
0: 我还真带了。
2: 复印件。
4: 这房子卖了好几个月了。
2: 是啊，董明把这房子过户给我，说还想在这住。我说那就租呗，月租15000。结果到现在欠了2个月的房租，人还联系不上了。
4: 租房合同有吗？
2: 有，我今天还全带了，要什么我有什么。

0: 这位先生，这租房合同上写的是租两年，押一付三，这才过了半年。
1: 可他们有租金啊。
0: 哎，你别着急，照理说这事儿你们应该找董明，我妹妹也是被董明给骗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继续履行租约。
2: 怎么履行啊？
0: 我转你90,000，一次性付满半年房租，我表妹接着住。
1: 行。

0: 受害人任雪，女，22岁，青岗艺术学院附中舞蹈老师。被告刘泽光，男，25岁，无业。4月10日凌晨3点，被告刘泽光驾驶玛莎拉蒂牌小轿车，因闯红灯将受害人任雪撞伤，导致受害人5级伤残。经公安交通部门认定，驾驶人刘泽光负全部责任。本院判决后，需赔偿受害人任雪各类费用总计90.2万元。被告刘泽光在支付了受害人第一笔手术治疗费12.4万以后，剩下的赔偿金至今还未支付。受害人任雪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此案由我们执行二庭负责。
1: 刘泽光车祸案

0: 这个案子由麒麟负责执行，叶璇配合。好，有两点我需要补充一下：由于刘泽光未支付剩余赔偿金，已经严重影响到申请人的后续治疗和康复训练。申请人现在24小时需要人陪护，保姆费、营养费等每个月的开销巨大。 还有个情况，青翼附中舞蹈班的师生已经两次给法院写信，呼吁对刘泽光车祸案尽快执行。他们认为，刘家有庞大的家族企业，又是开玛莎拉蒂撞的人，很张扬，很恶劣，他们不是赔不起，而是不想赔。
1: 为富不仁，我最讨厌这样的无赖了。
0: 你说什么？
1: 我坚决要求参加对刘泽光车祸案的执行。
0: 你还有其他工作？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董明把我的钱骗去填他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的窟窿，我还给他做了担保。 继续说。我把钱给了他，我那美容院的现金流就不行了。他说有渠道能给我进一批特价产品，我就信了他。可谁知道？
1: 顾客用了那些产品以后，会了容，结果把我给告了。天哪，这是乱的！你现在还欠多少钱？要不我先给你垫上，先把眼前难关过了。
0: 1000多万。
1: 1000多万？
0: 哦，光赔偿金就800多万呢。

0: 兰兰，你既然帮董明做了担保，那你在承担他债务的同时，也应该承接他的债权呢。你把永康健身器材厂卖了，不就够还债了？他
1: 那破厂子早就卖给启伦集团了，
0: 要债的逼得紧，1010万就给卖了。
1: 兰兰，你知道吗？这永康健身器材厂现在是全京港仅剩的风水宝地，全地产界都知道这块地有多难买。你们竟然1010万就卖了？
0: 以前董明也这么说，结果这不开发2次也没成，到现在地价也没涨啊。
1: 那如果这一次开发是真的呢？
0: 那就叫命里没有莫强求，他董明啊就没那发财的命。

0: 刘春儿，你躲什么躲呀？儿子事你到底管不管？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管，这日子没法过了。你是不是逼着我跟你离婚呢？
1: 结婚戒指呢？咱们的结婚戒指呢？你给卖了吧？你的股票基金也卖了吧？你名下的房子呢？是不是也卖了？张燕，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来逼我了，是不是？你自己算一算，你往这个大工地里扔了多少钱了？你，
2: 我是他妈，儿子的事儿我能不管吗？
1: 怎么管啊？怎么管啊？管了他长记性了没有啊？
2: 老刘，咱就这么一个儿子，是他不懂事儿。你看，你这不是已经给他教训了吗？他说了，只要你再帮他一次，他一定会改。
1: 算了吧你。你自己编的这些鬼话，你自己信不信啊？啊！张燕，我告诉你，你儿子的事情我不会管的。

0: 上人手。
1: 别动啊！
0: 给我点经验。
2: 外卖到了。
3: 外卖到了。哎
0: 啊，小妹，啊，
2: 外卖到了，
4: 来了来了，
5: 谢谢啊。
0: 哎，对对对对，哎，老妈，老家伙怎么说？
6: 你爸还是不想管。我还在给他做工作呢，
7: 人在哪儿呢？你赶紧过来呀！
0: 我不去，他不管我还去个什么劲儿啊！你跟他说，从今往后我就当没他这个爹，我不认他。
5: 光哥，要不还是去一趟吧。
0: 有你这。

0: 妈，您回去吧。
1: 回去也烦得很，还是在这陪小雪吧。
0: 您都陪四天了，你也不能不睡觉啊。
1: 你怕我扛不住啊？我还怕你扛不住呢。你还要上班呢，不能不休息啊。刚才小雪醒了，我问她还疼不疼，她说好多了。
0: 孩子懂事。
2: 除了那台玛莎拉蒂，刘泽光的名下就真的什么财产都没有了吗？
3: 目前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而且他名下所有的信用卡都欠款逾期，个人征信很差，
2: 就找不到任何他的线索了。
3: 他电话已经停机一个多月了，联系不上。
2: 行，我知道了，上车吧。

0: 先生您好，请问你们找哪位？先生，哎，
1: 各位经理，今年的市场环境很难，虽然大家都非常努力，但离我们的业绩目标还差得很远。你们找谁呀？
2: 刘川，刘总是吧？幸会。
1: 没看见我正在开会呢吗？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请到楼下休息室等我。
0: 三位这边请。
2: 跟你没关系，别往上凑。等会儿出点什么事儿，你可受不了场。谁？
3: 刘泽光在哪？
1: 不瞒你说，我也在找他。
2: 这亲爹都找不着，不好办呢。那也好，今天你这人多，你当着大家的面给我评评理啊。刘泽光啊，就是刘总的公子。三月份的时候呢，在我这借了点钱，说六月份还，到现在是一毛钱也没还，人还失联了。当然了，我是不怕他赖账了，毕竟这

0: 安和物流那么大的公司摆在这儿了，是吧，刘总？
1: 刘泽光欠你的钱，你应该去找他呀。
0: 这父债子偿，那子债也应该父偿啊。你要是跟你儿子一样在这跟我耍混蛋，是不是有点太不拿我们当回事了？我们今天既然来了，你今天就必须把这个事儿给我解决。你要是不想解决，你川河物流算干到头了。

0: 好，请问你们找谁？
1: 楼上。
0: 楼上。
2: 我欠你多少钱啊？
3: 早这么说不完了吗？
4: 三月份的时候借了我40万，现在连本带利还我113万就行。
2: 你们这是高利贷啊？
4: 高吗？我不觉得高啊。他当时可是说这是救命的钱，我觉得刘公子一条命不止这百来万吧。今天这个钱，
2: 你是还也得还，不还也得还。
3: 收高利贷的现在都那么高调的吗？
2: 谁啊？
4: 行啊，刘总，法院的都抢呀。记住，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3: 先不着急走，宇川，我是青冈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请问你现在需要报警吗？
2: 不用。
4: 法官，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0: 不好意思，那位，
1: 我是他老婆。
2: 你是刘德光的母亲？
1: 是，我是他母亲。
2: 正好二位都在。刘德光车祸案的判决你清楚吗？
3: 清楚，但是我不打算替他赔付。违法吗？
2: 不违法，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清楚。今天呢，我们过来是跟你沟通的。如果我们查出刘泽光有转移财产的行为，他有可能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3: 我知道。
4: 刘川，我提醒你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老刘，你听见没有？你帮帮小光，你不能眼看着儿子坐牢吧？
3: 陈长官，我想好了，这笔钱啊，我不替他还。这个刘泽光啊，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吧？
1: 刘川，
3: 闭嘴。

0: 现在在哪儿吗？
1: 不知道，我和他已经好长时间没联系了。哦，还有啊，齐法官，我希望啊，以后刘德光的事儿啊，你们就不要再来找我了啊。好，今天就这样了，谢谢。
0: 打扰了。

0: 严阳已经查了刘川和张燕的通话记录，刘川在这三个月里没有和刘泽光有任何联系，但张燕是从一个月前不再和刘泽光通话的，可他近一个月和一个叫孙欣欣的人几乎每天都有电话联系。
1: 盯住张燕，找到孙欣欣就能找到刘泽光。
2: 明白。
3: 如果他们年底之前没有什么起色的话，想汇报。
4: 好，明白。那董事会呢？
3: 我来解决。你先忙吧。
4: 好。
3: 沈处长，请坐。
5: 董明找不到了，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5: 陈总，你们到底准备什么时候给工人结工资？他们现在又开始闹事了，政府的压力很大，楚市长因为这个事也是大发雷霆。哎呦，
3: 你说为了这件事情让楚市长都发火了，确实是我工作上的重大失误。您放心，昨天我们连夜开会做出了决定，虽然我们都是让这个董明给骗了，但是我们启伦集团一定会担负起社会责任，替政府排忧解难。

0: 中安村1081。
1: 麻烦董事签个证明吧。你也别怪，明天我就把车卖了，能顶多少是多少，先还上一部分，争取一个好的态度。
2: 行，我跟我二手车那边的朋友联系好，说你那个车还能卖到17万，回头我给你发个定位，你把车直接就开过去，他们就把钱给我转过来。
1: 你早就联系好了？
3: 那不早晚的事儿。
1: 你行，我告诉你啊，房源刚才找过你爸了。小光，你告诉妈，你没有转移资产吧？
3: 妈，老东西这几年防贼一样防着我，我有资产吗？以前在他那�儿，我一个月能挣3万块钱，后来班都不让我上了，我都没工资，我哪来资产啊？我倒是想转移了，我上哪儿转移去？拿什么转移啊？
4: 我跟你们打了多少次电话了？你们总说能解决，能解决。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倒是解决呀！
5: 当时就是怕我们把事情闹大，所以才随口糊弄我们的吧。
6: 现在董明也找不着了，我们找你们法院，你们也说没钱，你们让 TP 九让不让人活了？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7: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8: 还钱！还钱！按约定啊，这第二笔款应该由启伦集团呢把款打到我们法院的按款专用账户上来，可是至今为止我们法院没有收到啊，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真不知道。不过请大家伙放心啊，刚才我也跟你们介绍了，我是咱们法院执行局局长吴家周磊，我来保证这件事情我们法院肯定会负责到底。

0: 陈总，顾律师，坐，请坐。陈总，时间紧迫，我就开门见山了。我们法院按款专用账户至今没有收到启伦集团的第二笔款，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1: 这第二笔款我打给董明了呀。为什么不按照约定把这笔钱打到我们法院按款专用账户呢？董明找我闹了好几次，说他有急用，求我帮帮他。
2: 他也确实难，我就答应他了。陈总，既然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那么当然有义务承担他们所有的债权债务。你们应该妥善解决好工人欠薪的问题。当初我们和董明是谈好了的，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所有的债权债务都包含在这1010亿的收购总额当中，这在合同当中都是有明确约定。
0: 可是董明现在出于失联状态，所以我们才请陈总过来协商。现在讨薪的工人就在第二谈话室闹着呢，我们不想事态扩大。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那对启伦集团也是有影响的。希望你们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
1: 董明拖欠工人的工资具体数目是多少啊？
0: 1,327,000。
1: 不错。
0: 什么？
1: 你说的对。
0: 启伦集团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笔钱我负。那实在太好了，我代表法院感谢您。我想那些讨薪的工人们也会感谢您的，陈总，谢谢。不客气。陈总，补偿工资的事您事先没告知我，
1: 不谈这事儿。
2: 如果董明永远找不到，那这笔钱就有可能追不回来了，相当于您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多花了1,327,000。
1: 1个小时以后，财务总监会把现金送来，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处理好。
2: 您放心。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还有多长时间？
1: 耐心一点，一个小时，先肯定送到。
0: 我们会快出万款收据，凭收据找到董明之后，你们可以向他追索这笔钱。

0: 谢谢你，这件事情能办成，我相信你在里面一定做了很多工作，那些工人们也会感激你的，谢谢。工人能拿到工资，我也很开心。
1: 上一个，谢谢法官，不客气，
2: 您要签字，
0: 请签字，
2: 谢谢，
3: 上一个，不客气，上一个，
0: 不客气，谢谢，上一个，
3: 哇，
0: 直升机，牛啊，
3: 请签字，
2: 谢谢，
0: 上一个，
2: 谢谢法官，
0: 不客气。
3: 请签字，
0: 谢谢。
3: 下一个，
2: 谢谢法官。

0: 怎么样？中安村108号，张英进去后就一直没出来，还有那栋房子，有前后两个门。
1: 奶奶，我现在回不去，我给小光哥送东西呢。啊，我知道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啊。

0: 我们是京港法院执行局的法官，麻烦你开一下门。
1: 知道你在里面，我们现在怀疑你藏匿对执行员刘德光。麻烦你配合开门。
2: 妈，你不会是从我爸那直接过来的吧？
3: 当然了，你这行啊，早知道我还费什么劲儿啊？我还不如住家里，让他们来抓我呢。
1: 小点声音。
0: 张燕，如果你再不开门，我们就要强行破门了。
3: 我知道你们是谁呀、啊，我才不会开门呢。
2: 我儿子不在。
3: 我告诉你们，你们再敲门，我就报警。
2: 妈，你先顶上啊！
3: 你别生气。
4: 别动！
5: 去哪儿啊？来吧，来吧，来吧！
4: 往那儿跑！
5: 别跑！没事。
2: 去哪儿？
4: 你影响跑你。
3: 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的让我全换，你们这私闯民宅，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们，我告你们去！
5: 谁要报警啊我？
4: 这是搜查令。 你不要激动。被执行人刘泽光，我们是京港市法院执行局法官。先向你了解你有无赔偿意愿。如果你继续恶意失联，法院不排除实施强制执行。
5: 法官啊，我不是恶意失联，我是有抑郁症。我现在一听电话我就抑郁，所以我根本就不敢开手机嘛。还有，我当然是有意要赔偿的，可是我现在根本就没钱，我一没工作。 二没收入，三没存款。说实话，不怕你们笑话，我现在吃饭都是一个问题。我是靠我朋友他们几个救济我才勉强活过来的。你们说，我怎么赔？怎么赔嘛？哦，难不成还得一命顶一命吗？再说了，那个被撞的人血他不还没死吗？就算偿命，现在也不是时候啊。
6: 年纪轻轻的，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
5: 我们对你的基本情况已经掌握了。你说你什么财产都没有，情况不属实。至少你那辆肇事的玛莎拉蒂现在市场估值不低，逃避不是办法。
7: 你不说这事儿我还忘了，没了，车没了，玛莎拉蒂没了。别乱动，
5: 我没乱动，我拿东西。 车撞太狠了，报废了。这是报废单。

0: 原来是早有准备啊，我还是低估你了。刘子光，你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我们现在对你实施拘留。
1: 走。
2: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车报废抓我干什么呀？走开。
0: 来看清楚啊，这个单子上写的是5月31号，时间是在法院判决之后。
2: 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0: 听不懂是吧？叶璇，你告诉他。
3: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
4: 及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8条，在法律文书发生效力后转移、变卖、毁损财产，导致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听懂了吧？带走。
1: 走吧。
5: 走，妈妈。
0: 张燕女士，如果你再继续妨碍我们执行公务，我们同样可以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带走。
1: 好，
2: 走。
6: 妈，妈，妈，快给老头打电话，让他救我妈。
2: 走，
6: 妈。

0: 这是财务总监的事，你想跟我说这130多万不该花是吧？
1: 做企业不是办慈善，这话是您教我的。

0: 我们不是为了争这口气，而是为了给楚市长面子。但我为什么要给沈四方面子？那是为了给楚市长面子。你别忘了，沈四方可是楚市长的前任大秘，而给了楚市长面子，我们就是配合了政府工作，完成了政府的任务。 这晨光广场没有政府支持成吗？那你现在告诉我，这132万7花的值吗？<笑>看看这块地方怎么样？啊？
1: 挺好，就是离市区远了点儿。<笑>
0: 现在青港势力的太乱了，我就想找个耳根子清净的地方，啊。
2: 这天湖啊，我租的15年。接着说，
3: 刘泽光在川河物流上班的时候就是个闲职，张燕说是为了把他放在他爸眼皮子底下好看着他，才安排他去上班的。但不到半年时间，他就被开除了。
2: 刘成开除刘泽光，老子开除儿子。
3: 据传闻，是因为刘泽光总是在上班的时间打游戏，影响不好，所以刘川才开除了他。那其他的情况呢？这几年刘泽光的账户每年都会有几百万的进账。我们通过反向查询了解到，从2018年开始，张燕每年都会卖一套房子，钱全部转给刘泽光。
4: 一套房子好几百万，他一年能花了这么多钱？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疑点。刘泽光一年要花出去几百万。 照常理说，至少他会留下手表、钻石、名车或者其他的奢侈品。可是我们查过之后发现，他什么都没有留下，这不正常。
3: 你是不是怀疑他？
4: 我第一时间就对他进行了尿检，阴性，他没有吸毒。而且我联系过公安机关，他也没有吸毒史。
3: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4: 有两个突破点。第一呢，刘泽光现在住的那个房子，不是他自己租的，租房人的姓名叫孙欣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孙欣欣跟刘泽光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二，那就是那台车，那台肇事的玛莎拉蒂到现在为止，我们谁都没见过，必须要找到那台车，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3: 车的方面，欧阳露露在行，让他参与这个案子。

0: 你们是？
1: 你好，我们是青岛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我叫麒麟。
0: 有什么事吗？
1: 我们来呢是来找你们了解一下情况。这张报废单上的车辆是不是送到你们这儿来了？
0: 哦，是是是，这辆车我有印象。我们这半年啊，就报废这么一辆玛莎拉蒂，撞得还挺严重的。
1: 车在哪？
0: 这我得查一下，你们稍等啊。
1: 行，谢谢啊。
2: 哎，我记得视频里那台车撞得不是太严重啊，难道是去 4S 店定损的时候又发生车祸了？
3: 您说过套牌车吗？
2: 套牌的
3: 车这方面他可骗不了我。
0: 我查了，这辆车啊确实在我们这，不过已经被拆解了。
1: 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0: 这边请。这边有很多散落零件啊，碎玻璃什么的，你要小心点啊。这么多，每天送过来车都挺多。
4: 这款车我也知道。
0: 行，那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
4: 你车撞成这样。

0: 开启完这车子就成这样了，就剩下发动机了。发动机在那边。来，
1: 这边。都在这儿了。

0: 报废单群里都有吧？
1: 有，找吧。天一，你负责这片。露露，你负责前面那片。
2: 好，
1: 去吧。

0: 你好，我们是新高法院执行局的。
1: 您找谁呀？
0: 我是新高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叶轩，请问孙欣欣是住在这儿吗？
2: 哎，是住在这儿。欣欣。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好。

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

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民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隐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0: 江岛县港头镇呢，是我们十八军进藏的第一站，也是我们西藏呢第一面无形红旗升起的地方。我们这儿还有很多关于十八军的进藏的一些英雄的故事，老一辈的军人啊，就是为解放西藏，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奉献牺牲了很多。我叫陈诚，2004年参军入伍到西藏军区，2021年的时候受组织的指派，然后到了港托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呢，对港托呢不是太了解，我只知道这边的红色文化，有很深厚的底蕴，知道这个地方有个渡口，是十八军建藏的渡口。后面来到港托工作以后，听村里的老人讲十八军进藏的一些历史的事件，这些事件呢不仅改变了港托和西藏的历史和命运，同时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很受震撼，很受感动。我们这个红色历史这一块的一些老人吧，年龄大了，见一面就少一面。红色的文化也是一个宝贵的一个财富，我们就要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创作《红色江达》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1: 红色是全体共产党员心中最亮丽、最熟悉的颜色，也是我们的政治底色，是中国共产党一路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的写照。1950年，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巩固边防，组织和实施了昌都战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金沙江，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江达大地。从此，这里被赋予深厚的红色内涵，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

0: 这次回港突啊，去看看那几个老人，
1: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争取民主独立

0: 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懈奋斗。
1: 你好，
2: 哎呀，我这个小女儿可带得的可好？
1: 来，身体好不好？
2: 可以，体面可以。
1: 啊，坐坐啊，坐上。哎呀，好久没见了，
2: 就是。
3: 今天拜访了几个老人嘛，去了婆婆次人家里，他是文章的主人公嘛，
2: 年龄大了，眼睛也看不清楚，知道现在老了。
1: 我们呢就是写了一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啊，即将出版。
0: 嗯，
1: 这里面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您的。
0: 嗯，
1: 我给你读一下。
0: 嗯，
1: 你这篇稿子，
0: 嗯，
1: 好吧。在广陶镇卓如村有一位传奇的藏族老人，他的名字叫婆婆次人，就是你。出生于1938年的他，见证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3: 当我把这篇文章就是以他这个主人公的角度读给他们听的时候，看到老人脸上欣慰的笑容，我感觉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
1: 2002年退休的嘛，是吧？
0: 嗯，
1: 这样。
3: 之前的老人在世的也不多了，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些事迹，把他们这些经历以及他们的这些做的这些贡献吧，挖掘整理，也是更续红色基因，作为历史的一个红色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4: 1950年的一天，战士们乘坐简陋的牛皮船渡江，英勇的18军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打开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
3: 18军的精神也是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亲身在这个地方工作，能够实践这些精神，你就感觉到很自豪。就是
1: 我们就现在就在这个位置，港头52师
3: 在18军就职，偶尔遇到客，还有我们有些工作组，他们想了解港头的历史，我会给他们做一个讲解，一个深入的一个介绍。还有学校要组织参观，了解以前的故事，也是了解他们父辈、爷爷辈的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也是一个传承吧，红色文化精神的一个传承。
1: 度过了

回到市里面公安系统工作以后呢，有时候也会想到这边的群众，会过去祭奠十八军的女兵。

0: 三面青山一面江，呵护着小村迎朝阳。听，滔滔江河的怒吼，正是催人前进的凯歌。红，是方向和希望的结合，是力量与生机的新歌。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征程从头越，港托展新颜。
1: 这首诗呢，是离开港托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描绘了港托群众现在的幸福生活，也是对港托的明天的一个期望，一个期许。我作为西藏军区的一名战士，也是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吧，继续守好西藏这块阵地，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海拔3800米，一场关于呼吸的实验，让传统农耕智慧意外拯救了工业生产的困局。从找回老味道到冲上云端的新销路，他们用年轻人的方式酿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甘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青稞酒之味》。在雅龙河谷的深处，藏着一座被酒香浸润了千年的村庄。充足的高原阳光与温润的河谷水汽再次交汇，孕育出了这片土地上最为饱满的青稞。这里是远近闻名的粮仓，丰收是酿造的前提。正因为粮食有了富裕，仓廪足够充实，先辈们才有了将多余的青稞转化为琼浆的底气。在藏语里，强吉便是青稞酒的故乡。传说文成公主曾驻足于此汲取甘泉，留下了酿造的记忆。从此，这里的时间似乎也随着青稞的发酵流淌得格外

0: 醇厚。这份来自土地的厚赠，不仅滋养了强吉村的世世代代，更开启了这里延续千年的酿造历史。
1: 当年俺们进这村南北厂的，干热气些的呢，亲密的学。
2: 年年，
1: 厂里要下
2: 雨，这厂是真难。
1: 我的招待是老亲，厂要下雨哪个去？
0: 丹增旺母为母亲倒上一碗新酿好的青稞酒，在强吉村，这开坛后的第一碗头道酒有着绝对特殊的归属，他必须献给家中手艺最精湛的长者。对于强吉村的青稞酒而言，是否具有恰到好处的甜味，是评判酿造是否成功最苛刻的标准。
1: 啊，强
2: 姐呢？我们做的不难。要是姐呢？强姐的那些年代，阿拉他们现在不是年初，讲那不，他们现在强村呐。咱你那的都是阿拉爸做米的，姐姐的，他们现在那现在没是你爸，他们现在强村那你那，这怎么那如果不上，老难那的。我那现在我的阿弥陀尼就不阿弥陀尼。
0: 一杯甜润的青稞酒入喉，暖了胃也暖了心。但在强吉村，酿酒的余温并不会就此消散，剩下的酒糟是牲畜们最爱的营养餐。索朗屈真提着装满酒糟的桶走向了村子的另一头。在这里，牛儿们不住在各家的后院，而是统一住进了村里规划好的社区。这就是强吉村推行的牲畜集中圈养模式。这种人畜分离的做法，不仅让牲畜的管理更加科学高效，更重要的是，它把村民们的庭院彻底解放了出来，告别了曾经的杂乱与异味，自家的小院变得窗明几净。这份整洁不仅让村民们住得舒心，更为村里经营民宿、迎接远方的客人打下了最漂亮的底色。
2: 我们住的，但我就住这个店呢，你看这个季节水咯，
1: 但年薪就
2: 水是啥呢？
1: 年薪就一年就就得比头这个钱。这个看这个嘛，长着这个钱。
2: 我这个阿拉要嘛钱，他刚是人民居民购买品。小个人提吧，这明年到阿拉嘛钱要嘛不？
1: 看来得是小三要写书，
2: 小三要写书。心目中人民要写书。
0: 得益于整洁优美的庭院环境，索朗奶奶家的民宿生意也经营得有声有色。每天清晨，当阳光刚刚爬上窗棂，丹增旺母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扫洒庭除，整理客房，清洗被褥，每一个角落她都力求一尘不染，每一处细节都藏着藏家女儿的细腻与用心。在丹增旺母看来，只有把这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充满暖意，才能让那些翻山越岭而来的游客们真正卸下疲惫，在强吉村感受到宾至如归的自在。
2: 主要我咱才差不多是吧？那阿拉游泳山阿拉第一空子下不到脚底吧？真真真的了，这这咱们的这牛儿蛋的这句话搞不起，咱俺们要去努力吧。民师兄呢嘛，伊拉对他们说呢，如果看到他们说呢，那革命者把，但民嘛那也听他们说了，前面的军上边嘛土的，们说呢革命者那不呢，这地里人他伊拉革新的，搞着半面街的，就叫他去都接的师兄爷。
3: 阿嘞，你说嘛，这里整齐的个，像做，他桌面这整洁性，没，做起来呗，从阿那阿爸女，
4: 哦，那提的，比较做的那做不呢？这里整洁的个没得吧？
5: 哎呦，
4: 整洁的嘛就行。

0: 你的猪马背壳的你居然说行了。
1: 嗯，
0: 这猪常出脚这个检查的你们把出的生的出的你马背压着就没出去要不是出的你生意出去呢。
1: 嗯，
0: 那如果他对人家常出去的卡几个呢慢了。
2: 平措顿珠是强吉青稞酒厂的厂长，早餐时间他跟同事交流了今天酿酒需要注意的细节。
3: 那都是有那个你
0: 本来这个村庄是以青稞酒文化命名的，这个村也叫强吉村，但是我们这个的青稞酒的话在内地是一般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就想着就是把我们这个村庄这么好喝的一个青稞酒也能在内地一个传开，打开这个市场，给群众也是在一些就是增收的方面，就是县里投资资金把这个村里面就弄了这个这么一个酒厂的。
4: 您好，请站在展厅区内。
2: 政府整合800余万元乡村振兴与援藏资金，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标准厂房。这意味着强吉村的青稞酒正是从陶罐手做的作坊时代迈向了标准化生产的新纪元。起初对于毫无经验的平措顿珠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0: 刚把机器就是运到我们这个厂子里面，因为我们对于现代工业上面一窍不通，我们当时就不知道这些机器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个机器是干什么，这个机器是干什么，我们都一窍不通的。所以而且在酿酒的方面也是当时连开机不知道是按哪个键才能会正常运营，蒸汽啊那些阀门会打开，当时是其实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2: 随后平措顿珠被选派前往湖北系统学习现代酿酒技术，然而当他学成归来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实，标准化的工艺流程虽然建立了，但酿出的酒液里却唯独缺了那股最为关键的当地人喝了一辈子的传统青稞酒味。而在乡亲们眼里，这些冰冷的铁盒子远没有自家裹着棉被的陶罐来的亲切，他们甚至怀疑没有了灶火的温度，没有了陶土的呼吸，酒还能有灵魂吗？
0: 当时的话其实酿造这个上面的时候就是我们当地群众也认为青稞酒酿造如果就是用机械工业化的话就是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他们都想着青稞酒从来就没有那种就是只要它保那个口感不变的情况下，他们都想着做不出来那种甜味。就是其实刚开始的话我们也酿了好多次了，而且前几次都是发酵不成功。当时我们就一直在想到底是问题出现哪里，我们都是按照手工的一个工业来试的，但是那些机械工人那些都是可以做到的，怎么回事？

0: 我是唱的多几滴大曲儿。
1: 嗯，唱的多久呢？
0: 这是出脚呗。
1: 嗯，
0: 不多弄个。
1: 嗯。
2: 平措顿珠向村里的老人们请教，也多次来到索朗奶奶家。
1: 哪儿见我呢？
0: 哪儿见吧？从电视里呢。
1: 嗯。
2: 每次来，索朗奶奶都让他先品尝自家酿的青稞酒。
0: 像我都这个，我是他常念叨的，我来抓金牛，哪里去接来着？他除了常念，我都俺们家哪里念咱这吧？我是的。想做干米尼，阿拉米尼是不？
2: 对于索朗奶奶来说，舌头是骗不了人的。她要让这个被数据困扰的年轻人，先在味蕾上找回那个最纯正、最熟悉的坐标。只有记住这口老味道，机器才不会跑偏。
0: 这面怎么一直在这面那路，刚才那摇到有啊？这子闽南路南的长阿拉西达刚下个

0: 你就会做起吧，像或者拿到路子个，你真家给别人能参加哪吒。
1: 吃蛋的捏蛋，
2: 但平错顿珠的那股钻研和好学的态度，让他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将自己几十年来对酒曲脾气、对温度变化的那些只可意会的经验倾囊相授。
1: 叔叔是从哪儿带吧？
0: 我爸爸，我都爸，
1: 吃饭结束就不
0: 行。我吃饭结束，他有了这。

0: 두루 디슈 오니나 쳇지대제나 니다 차바 저제다 강차대 로츠니에잔 지 약사지금스테 제바 간우게미스테나 슈글냥아르치다 두두돌카데
1: 珍珠搬来了几口传统的酿酒陶罐，他在这里搭建了一个特殊的对照组，一边是锃亮的现代化不锈钢罐，一边是粗粒的古老陶土容器。这一刻，传统与现代在同一个空间里对峙，也在一起共生。体，严格依照数据生产出来的青稞酒。 依然少了那股最关键的色泽与甜润，平佐敦珠陷入了新的困局。直到有一天，车间里发生了一次意外，盖子取代了冰冷的金属密封盖，麦秆之间天然的纤维空隙，既阻挡了灰尘与杂菌的入侵，又为罐内的酒曲留出了一条呼吸的通道。
0: 那桌子的。嗯嗯。那么。那么。中午的时候你先中午，俺们学会做。没呢。你，那你这里那个，你这的，你就是中午。那么。那怎么样？那要。咱你这里等着的话，这你这里的这，嗯，这里的老师工资单，这里也是参加工资，桌子的收的。嗯嗯。嗯。
1: 哪点嘛？有的点。真的。那久违的酒香虽然回来了，但这一次，平措顿珠没有急着去敲索朗奶奶的门，他先让厂里的工人和邻居们尝了尝鲜，大家肯定的眼神和那一抹回甘的赞许，让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当季风不再翻越喜马拉雅。 高原便进入了漫长的冬日，这是土地休养生息的时刻，万物静默，只有远处的雪山与雅龙河依旧对望。然而，寂静只是表象，对于强击村的人们来说，这恰恰是另一种忙碌的开始。葬礼新年的脚步近了。 年的味道首先是从油锅里升腾起来的。索朗奶奶家的灶火烧得比往日更旺，她邀来了左邻右舍制作新年的必备食品——馓子。面团在巧手中翻飞，热油滋滋作响。在强击村，谁家的馓子炸得最金黄、最酥脆，往往预示着来年的好运。此刻。
2: 邻里间的笑语混合着麦面的香气，正在酝酿着这个冬天最温暖的序曲。啊啊，我的，干你屁股心，但是不是谁是天冷子？
0: 我是学员吧？我是带到，
2: 啊妈，我也讲起了你吧？
0: 哎，厂里这里厂里多大的？
2: 呀呀呀！这里。
1: 这是真叫，
2: 啊妈啊！要什么？真的呢？要求真的，你唱的出来？哪
1: 听不呢？哪听不？再过来，明年你姐，那你姐姐，你姐过来也要听。老人的点头是这个新年最好的礼物。悬在平措顿珠心底的那块石头，总算完全落了地。这一刻，不仅仅是新年的团。

0: 玩具，更是传统手艺与现代技术在一碗酒里真正达成了和解。然而，对于年轻的厂长来说，攻克技术难关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 我的期望是，这个厂子一定要做大做强，因为这个其实是关系到我们这个村庄的一个村集体经济，而且是关系到我们长吉村的每个村民的一些利益上面。因为一旦这个厂子做起来了，给村里村集体带来的一些收益是特别良好的话，给下面的群众也有一所上面它增收上面会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一是可以从他们手上收购的青稞再可以往上价格提一点，再可以以后过年过节时候通过这个酒厂来给他们一些分红呀，那些啊，也希望就是我们外地来的一些游客呀，在外的一些内地的朋友也能喝到我们这个青稞酒，让他们也了解一下这个小小的村庄里面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青稞酒。
0: 酒香虽然不怕巷子深，但要让这藏在深山里的醇厚美味翻越雪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还需要另一把钥匙。接力棒交到了年轻的错木手中。
2: 我自己的话，平时也比较喜欢拍视频剪辑这方面的，然后也是我们的酒厂里面的员工比较了解我们的青稞酒，然后我也就开启了我的主播工作。这个是我们长吉村新酿的青稞酒。
0: 对于错木而言，手机屏幕后的直播间是另一个全新的战场。和酿酒一样，这也是一门需要从头学起的手艺。起初，面对冰冷的镜头和闪烁的补光灯，这个平日里能歌善舞的藏族姑娘也会显得局促和生涩，不懂运镜，不懂话术，每一次开播都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3: 今天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家人们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困难的话挺多的，刚开始的话我面对镜头说话都非常害羞，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介绍产品。在播了一个月之后，发现我也只卖出了几瓶青稞酒。老板，我买瓶水。
4: 好，来，你下播了吗？
3: 啊，对。啊，
4: 我刚才看你直播，感觉你有点紧张哦。
3: 嗯，对，有点紧张，我需要多加练习。
4: 啊，没事嘛，加油嘛。那个，我看他们好多那个都是户外直播，然后的话，我感觉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户外直播。
3: 哦，可以可以，那我也试一下。
4: 好，没事，加油嘛。
3: 好了。
0: 商店老板善意的提醒和鼓励，让错母猛然意识到，困在四四方方的房间里，永远讲不透这片土地的辽阔。长吉青稞酒的灵魂，本就长在田野里，长在风里。最好的直播间，其实就在门外。最贵的背景墙就是这雅龙河谷原本的样子，只要走出屋门，把镜头对准身后的蓝天、雪山和金色的麦浪，这杯酒的故事自然就有了最动人的注脚。
2: 我今天的话特意请了我们村里的能够了解我们的文化的一个阿佳，然后他的话给我们讲一些我们青稞酒的一些故事。阿佳讲一下我们村里的故事。
0: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单薄，但一群人的故事足以撼动人心。在错母的热情邀请下，长吉村的村民也放下了手中的农活，成了镜头里的主角。不需要华丽的修辞，也不需要刻意的彩排，这些淳朴的面孔，连同他们口中那些带着泥土芬芳的乡音，就是长吉青稞酒最有力也最深情的代言。
5: 这边的话是我们村的青稞酒，
2: 然后我们的青稞酒就是从这些田里面丰收之后酿出来的。
3: 这座庄园的话，2013年的时候被列入到了自治区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然后2015年的时候

0: 错母渐渐明白，屏幕那端的粉丝们好奇的不仅仅是这杯酒的味道，更是这杯酒背后那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于是他的直播间不再只是单纯的卖货场，从亚龙河谷的悠久传说到强吉村的古老风俗，错母如数家珍，将这些沉淀千年的文化碎片伴着酒香娓娓道来。他不再仅仅是一位推销员，更像是一位故乡文化的讲述者。
1: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们的村里的风景还有故事，然后也有人买我们的那个青稞酒了。又有钱。
2: 对，别名字正是这放松的个气，也懂得命啊。
0: 错母还有着另一个温暖的身份，巾帼志愿者。当他带着用直播收益换来的慰问品走进村里老人们的院落时，直播间里那些飞速跳动的订单数据，此刻都化作了老人们脸上实实在在的笑容。这缕从云端飘来的酒香，最终温柔地落回了地面。它滋养的已不仅仅是村里蒸蒸日上的产业，还有着邻里之间愈发浓厚、温暖人心的乡情。从索朗奶奶布满皱纹的手，到平措顿珠精密的温控仪表，再到错母连接世界的手机屏幕，这不仅是一壶酒的旅程，更是一个古老村庄关于守望与远行的故事。在强吉村，传统从未离场，它只是换了一种更年轻的姿态继续生长。老人们守护着岁月的味道，年轻人则用智慧和汗水为这份味道插上了飞越雪山的翅膀。青稞酒的醇香已经溢出了酒缸，流淌在变得富足的日子里，流淌在每一个村民自信的笑容中。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只要土地还在，只要人心还热，那股源自高原的纯正酒香就将顺着亚龙河水生生不息，流向更远的远方。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

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记者同志，我们四纵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把我们血祭品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维干。
1: 同志们，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2: 没有。
0: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0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
3: 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救星和希望啊！
4: 记者同志，你参加过长征？
5: 司令员，哎呀，天这么冷，您怎么不穿外衣？
6: 司令员还戴着眼镜，我认出你了，你是陈司令。哎，
7: 司令，
6: 陈司令，我们在南边既没有败过。
0: 就这么一路被黄维追着跑，您说丧不丧气，丢不丢脸呢？
8: 对，丢不丢脸？
0: 同志们，听我说一下啊，这次退却任务是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呀，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
9: 所以说，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0: 那司令员，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凑合的资料还有用吗？
8: 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好。
10: 这什么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11: 还没有名字，小珍自己写的。
10: 你未婚妻真厉害啊！哎，小洛，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12: 是啊，
13: 是啊，
12: 小洛，
13: 教教你们。
12: 谢谢，好，大家跟我唱。

0: 不信啊，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
1: 春耕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2: 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县或者南进，
3: 跟李延年、刘汝明会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他就难了。
0: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
1: 不过没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相信中央军委的决策是没有错的。主席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这个大门了，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
2: 不把黄维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
4: 爸爸，爸爸，河面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去滑冰吧。
2: 爸爸今天忙，下次吧。
4: 下次，下次，每次都是下次。
0: 主席啊，出去透口气，也可以陪李娜玩一玩，劳逸结合嘛。
1: 我在这儿替你守着啊，走吧，走吧，
0: 去吧，去吧。
2: 等等，爸爸拿围巾啊。

0: 走喽。
1: 快点跑！哎呦，出来喽！
2: 妈妈，你累了吧？你坐上去，我来推你。哎，
1: 好啊。
0: 哎，爸爸骑过马，坐过担架。这冰车那还是头一回坐呀。哎，不过李娜，爸爸这么大块头，你推得动啊？
2: 推得动，大家快来呀！
3: 我来了，
4: 我来了，我来了，
1: 走。

0: 哎，
1: 没事没事，
2: 主席啊，
1: 来啊，
3: 刘纯登来电，啊，皇威中了成庚的退兵卷造之计，第十八军正一步一步照着成庚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1: 好，好啊。哎，黄维这个书呆子，偏偏碰上了陈庚这个鬼机灵，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4: 妈妈，快来呀！哎，
1: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3: 有道理啊！
1: 来，
4: 快来推我。
5: 您啊，
1: 对，坐好了。
5: 爸爸玩的开不开心啊？
4: 开心。哎，
3: 好，来来来，
1: 让周叔叔来推你。哎，坐好了。
6: 黄维现在已经渡过了会合，一路上并没有发现共军的踪迹。
7: 过了会合，前面就是宿迁了。共军主力现在正在全力对付黄百韬和邱清泉，毛泽东现在已经无兵可用了。邱清泉和李弥到达碾庄没有？
6: 邱李二兵团在徐州东部遭到了共军的阻截，现在距离碾庄还有
8: 多少？
6: 10公里。
9: 怎么还有10公里啊？
8: 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
9: 简直就是老爷军，
8: 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如此低的效率，邱清泉不觉得羞愧吗？
6: 总统，粟裕为了阻截邱李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9: 莫三，你就不要再替他们辩解了好吗？啊，
8: 你告诉邱清泉，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
9: 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不然的话我摘他青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
6: 是。
10: 炳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11: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说局长他日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
10: 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11: 袁兄，那依你之见呢？
10: 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
11: 尖锥战术？
10: 对，将攻击部队配置成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
11: 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

0: 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都是被共军给逼的。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
1: ？
0: 就说，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像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
2: 这个秋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啊，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
3: 邱清泉带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我担心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
4: 光庭，你素来多谋善断，得想想办法。
5: 万一总统怪罪下来，你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3: 校长已经给邱清泉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去，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和他在徐州会合，
6: 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
5: 光庭啊，我劝你还是不要太乐观。这次黄维进入徐蚌，但他的十二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还早吧。
7: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8: 果然呢。正在赶往碾庄，黄维也在北上啊，你务必固守待援。
7: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啥呢？
1: 没看我收拾东西吗？
2: 我看他们都撤，咱们也赶紧收拾东西，早点撤，早撤早保命去。
0: 成个腿儿，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
2: 掉到后方也好，掉到后方，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啊？
0: 我哪知道咱啥时
3: 候？没有，咱们别等了。
4: 长官，
2: 长官，为啥呀？
3: 尖锥，尖锥战术，懂吗？
2: 啥锥？
3: 笨蛋，尖锥。他们掉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2: 冲锋陷阵？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啊！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3: 别废话，集合了，来走。

怎么就打不过来呢？前线战士已经断炊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突围干什么？纵狼狈向给他秋风的伽吗？ 我们就在碾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本，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让那些。

0: 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之力勾心斗角了。
1: 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2: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1: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3: 司令，司令，
1: 勿喜多言，我意已决。
4: 检查武器，准备打仗。七手，七手呢？
5: 连长，七手昨天被打死了。
4: 死了那小心的呀！你卖谁去？把军旗带我扛起来。
6: 谁愿意扛？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翻。
4: 笑什么笑？
7: 报告连长，丁大圣说不是扛旗，是打翻。
4: 丁大圣，就你能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6: 不是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4: 我说大窝囊，就属你命硬。你说你都克死多少人了？这军旗就你能扛。
7: 哎，不是连长，
4: 快点，
6: 行行行行。
4: 快点，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你。快点，快去。
8: 快跑啊，步军来了。
4: 团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你打仗，
8: 步军来了，
4: 军队给我抓回来。
9: 是。
4: 丁大圣，丁大圣，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大窝囊，赶紧出来，你别躲了。大窝囊，旗子不用你扛了，赶紧出来。
10: 鬼才信你，
4: 快出来。你们两个去把那草堆给我点了。
5: 好。
6: 哎，别别别，有人有人。
4: 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6: 连长，这旗真不用我扛了。
4: 你不扛谁扛啊？就得让你扛这旗，练练你的怂胆。
6: 别别别别，连长，这我当兵存的钱您收着，饶我一条狗命。
4: 你小子这没少攒呢。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
6: 哎，连长，我钱都给了，
4: 就算打翻儿，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压上。
6: 不是连长，连长，
4: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6: 哎，连长。
11: 王参谋，换支铅笔吧。
2: 哎，主席。
11: 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
2: 主席，用完了。同志们尽可能省着用，还是用完了。
12: 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
13: 那是。
14: 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13: 毛倩，你要干什么呀？
11: 毕石，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
14: 昨天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2: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嘿，
14: 红的代表我方，蓝的代表敌方。哎，

0: 一直啊，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北上跟杜聿明会师，再加上黄百韬、粟裕，这可就叫以一对三呐。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1: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2: 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
0: 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
3: 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黄百韬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第10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现在黄百韬还在做困兽之斗，黄维、裘清泉在外围是张牙舞爪，他们很有可能扑过来，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同志们，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
4: 同志们，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愈坚持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
5: 我命令曹勇、郭化若指挥第四纵队与碾庄为东门，向西向南实施佯攻。王必成、江卫青指挥第六纵队向西门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至、刘浩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8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第七兵团，挑落黄百韬。
6: 是。
7: 司令，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
8: 现在几点？
7: 8点整。
8: 共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总归来了。

0: 就是水壕，就那座小桥能过去。
1: 党员，党员，应一声！
0: 我是。
1: 是要选突击队吗？
2: 对。
0: 首长说，
3: 再不一鼓作气打下来，牺牲会更多。
0: 放我一个，
4: 俺也是，
5: 再来一个，
6: 我也是。

0: 你们大事解不干事，参加革命还没立过功呢，还不是党员，可是还敲把准，算一个。
1: 好样的，都跟我来，
2: 是，
3: 三八大院，便宜你了。

0: 那小子有种，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1: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了。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1: 同志们，总共已经打响，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必须拿下对面的机枪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照顾了。
3: 是。
1: 出发！

0: 把他拿出来，别让血给弄花了。拿住了，拿住了，把二老给丢下来。俺娘，又该骂了。
1: 老乡，老乡。

0: 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撤！司令，楚军全到了，
1: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2: 也算是对得起老头子了。
0: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1: 都打到司令部了，我们先撤，赶紧走，
3: 能走一个是一个。
1: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0: 刘军长，
1: 你这是？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我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0: 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1: 废话！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得作数。 有什么怕不了一死？
0: 刘振湘，你要送死你去送，没人拦着你。司令，快撤吧，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司令。

0: 司令，大许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1: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

0: 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
1: 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0: 不要休整了，
1: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吗？
0: 黄白涛已经完了，撤吧。
1: 是。

0: 活捉黄外头，
1: 活捉黄外头。
2: 司令，走。
0: 活捉黄外头，
1: 活捉黄外头。
3: 为老百姓报仇。
2: 你们跟我去那边说，
4: 是
0: 活捉
3: 黄
0: 外头，
4: 活捉黄外头，
0: 活捉黄外
2: 头，活捉黄外头，
0: 替老百姓报仇，
4: 替老百姓报仇，
0: 活捉黄外头，
2: 活捉黄外头，
0: 为老百姓报仇，
3: 为老百姓报仇，
2: 回来，狗日的，都不好了，
5: 司令，司令。

0: 司令，这边，走。
1: 司令，
2: 我走不动了。
1: 司令，你再坚持一下。
2: 你走吧，
1: 我们一定能突出去。
2: 丹国把120000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突出去有何脸面呀？
1: 司令，
2: 你还年轻，走吧。
1: 司令，就算突不出去，大不了我们住俘虏。共军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
2: 俘虏，把黄买刀做俘虏。太难为情了，
1: 司令。司令啊，
2: 我黄白涛对党国忠心耿耿，你说是党国错了，还是我黄白涛错了？
1: 司令。

0: 连庄被打下来了，黄百刀死了。
1: 报告，
0: 司令员，参谋长，
1: 有什么消息吗？
0: 连庄伟已被攻破，黄百刀死了，敌机兵团被我们打下来了。
2: 连庄被打下来了。

0: 司令员，
1: 司令员，
0: 司令员，
1: 司令员。
2: 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观金陵的地势曾经讲过，中山龙盘，石城虎踞，帝王之宅。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
3: 达林，没有更迭就没有历史的推进，这是规律，你也不必过虑了。
2: 是是。
4: 总统，总统，
2: 总山有事情啊。
4: 第七兵团，第七兵团没了
2: 啊。
4: 黄梅涛为党国尽忠了。
3: 大林，大林，
2: 第七兵团，第七兵团那是党国的精锐啊。
5: 邱清泉为什么没有救援年庄？黄维呢？
4: 邱清泉被堵在年庄外围了，没突进去。
2: 命令救援各部固守待命，保存实力。
4: 是。
2: 莫三，见焕然的遗体。
4: 黄百涛的遗体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已经下命令了，拼死也要找回来。

0: 焕然将军已身殉国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先是送走了薛恩，今天又是焕然。主应该清楚，眼下我们失去了东北。
1: 照此局势，我们还会失去徐蚌。接下来呢，是你们脚下的南京。老蒋这是在做戏吧？他黄百韬算什么黄埔的人呢？黄埔精神不死，恐怕是黄埔的人不肯为他老蒋死，肯为他死的却不是黄埔的人。
2: 升官发财，情往他处，贪生怕死。

0: 莫入私门。
1: 你看看，现如今在蒋校长的领导下，这些黄埔生们恐怕只剩下八个字了，贪生怕死，升官发财。
2: 精辟。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好香啊！
1: 闻到香味了都。
2: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1: 真丰盛，真丰盛。
2: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2: 小馋馋，来
1: 吃吧吧吃吧。
2: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2: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0: 非常不错啊！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5: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5: 请您放心。

0: 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下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남라 랩뱅 님도 게 자식배 가다자 진낭의 땜제 상보지 락사 모튜베 젠체베 님도 게 미란네 미란바 보드

0: 好啊，小朋友们，在玩呢。啊，
1: 李娜，哎，你爸爸呢？
0: 你吗？
2: 睡大觉呢。哦，
1: 睡大觉，睡大觉，
3: 睡什么大觉啊？嘿，
4: 主席，
0: 好，你们玩吧。
4: 睡好了。
3: 年庄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4: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嗯，
3: 碾庄打下来了。
4: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6号到22号，共歼灭国民党军事1个兵团、8个军部、18个师，俘虏10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
3: 好，好啊。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头痛骨，战犯奏；二痛骨，紧战袍；三痛骨，刀出鞘；四痛骨，把兵交。
4: 听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5: 主席老总，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3: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4: 好。
6: 诸位，第七兵团壮烈以后，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7: 总统，共方优势越打越大，而我方则越打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
8: 不能谈。

0: 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
1: 文凯，我们缴了十几年的费，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
2: 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
3: 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
0: 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办法就是打，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
2: 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啊？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4: 总统，那第三条路呢？
2: 景之，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司徒雷登的挑拨，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条路怎么走。
4: 走不通，绝对走不通。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2: 景之，看来你还是清醒的。诸位，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呀？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5: 首都各界追悼皇顾司令官柏涛将军，即戡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精神。
6: 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
7: 哼！黄柏涛将军一个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8: 军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
7: 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啊？
8: 我哪敢呀、啊、
7: 要听什么自己来。
8: 好。
9: 碾庄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8: 军长，
9: 我们奉劝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反动派独裁政府卖命。
7: 听什么呢？啊，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广播，
8: 你是嫌命长了吗？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7: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少不了你小子。
8: 军长，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

0: 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着吧。
1: 军长，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0: 好吧，快去快回。
1: 好嘞。

0: 哎，别碰我，别碰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1: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2: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1: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2: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1: 同志，战友，亲人。
2: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1: 真的，护士。
2: 对，
3: 真的。
2: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嗯。
1: 战友，亲人。
4: 王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5: 这边的补偿，我们应该再检查一下。
6: 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进来。

0: 终于找到组织了，连刀同志，你刚才干嘛组织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
1: 王村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
2: 啊！
1: 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黄磊死了。

还会有政委李维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而你们甚至整个潜伏在十二兵团的同志们都有可能暴露。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吗？你考虑过后果吗？

0: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能做出战局的，只有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宋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啊！
1: 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2: 报告长官，宿迁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3: 我是黄维，说。
4: 报告司令，第一支箭头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3: 会合公路？
4: 报告，收到第10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3: 不可能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呢？
5: 85军报告，芒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3: 行了行了，我们十二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
5: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
6: 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
3: 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
5: 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3: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
5: 咱们一味的听从国防部的命令。
7: 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局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3: 闭嘴！
8: 梁岱，有什么问题吗？
9: 黄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号召。
3: 混账！拉出去！
9: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3: 住手！ 都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纹南岸，在双堆集结，伺机再动。
10: 我想跑。 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抓紧。
11: 是。
12: 黄科长，小陆同志，
11: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的。
12: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
10: 金呆子，陆同志，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12: 陈司令，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
10: 我们来看看。

0: 回得好啊，回得既仔细又准确。
1: 司令，您照片撂了。
2: 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着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
1: 司令，您是说，
2: 如今跟我们交手的王维，黄埔一期；熊寿春，黄埔三期；杨伯涛，黄埔七期，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1: 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
2: 念，但也得打。
0: 人生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会得老百姓说了算。
3: 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就打到底。
0: 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附近方向，快联络熊中队！
1: 呼叫十四军，呼叫十四军，
2: 司令。
3: 司令，共军对我突然发起攻击，现在一进入混战，我军部署已全部打乱。
2: 抓紧美术阵脚，迅速向哨队机靠拢。是。
1: 司令，大可不必焦虑，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
0: 怎么讲？我跟明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者十一加一，集者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十加，十八军加。
2: 行了，
1: 嗯，
0: 司令，你信吗？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 一路北上，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终于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1: 可是现在，
0: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迎战准备。

0: 我是陈毅啊。
1: 报告董前委。
2: 我是王继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对敌东南方向，现在正构筑阵地，请指示。
0: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2: 是。
0: 喂，
3: 报告董前委，我是陈新雷，三纵和一纵已经堵死双对敌西侧，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我们总前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3: 是。
0: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锡联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喽。
4: 黄维这十二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他难受得很。
5: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装备有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0: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4: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0: 嗯，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八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哎，哦，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哎，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1: 嗯，啥子任务？
2: 主席，主席，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3: 哎，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电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来啊，总前委有什么消息啊？
4: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合围在双对局地区。
3: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
4: 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
3: 啊。啊，给我下任务？
4: 嗯，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3: 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
4: 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3: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蜀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
4: 嗯，
3: 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4: 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3: 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集。
4: 嗯，
5: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
6: 现在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5: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万三，年庄的教训还在啊，电告黄维坚守，告诉他死斗必胜，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京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6: 是，
5: 联勤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6: 是。
5: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7: 校长让我们固守，那就做好准备。固守。
8: 是。
9: 等等，
10: 司令，现在双堆集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火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咱们最好马上突围。
7: 杨军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0: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十几万将士负责，
7: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熊军长，你的意见呢？
11: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10: 固守待援？带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百韬的，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待援的，还会有谁来？

0: 你们两个人，杨局长，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按校长说的办，固守双队机，
1: 死斗必胜，都去准备。
2: 是。
0: 杨局长，
3: 留一下。

0: 博涛，坐。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皇位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
1: 黄司令，宽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
0: 你有孩子吗？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
2: 银枪，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哎，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
3: 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
2: 啊，
3: 周副主席。
4: 主席，哎，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
2: 你来的正好，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
4: 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
2: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前委怎么说呀？
4: 哦，主席你看，据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成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
2: 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同意他们的部署。
4: 好，
2: 情况紧急时，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4: 好啊，
2: 这个粟裕啊，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
4: 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后勤补给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
2: 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之前就知道哪里。我们除了数10万的解放军，还有数100万的之前大军吧。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

0: 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
1: 加把劲啊！
2: 兄弟们，
1: 好啊，
2: 我们跟上
1: 啊！带着队伍往前走。哎，
2: 好嘞，陆哥。
3: 来了。
1: 哎，同志，啊，遇到什么麻烦了？
2: 我们都跟上。
4: 我这高压线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解放军送军需的。你说这车它早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你说这耽误时间，这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这下一批军需任务还等着我呢，急死人了！这，
2: 咱们跟上啊！
1: 我来试试。好，你告诉我怎么弄。
4: 好，嗯，你先把这个扣上。
1: 好，组
4: 长，我给你拽着点。
2: 大家都慢一点啊！
1: 我给他缠一下。啊！
2: 乡亲们，咱们跟上啊！
4: 哎，这样可以。
2: 我走吗？
4: 往下点。
2: 走走走。
1: 行吗？
4: 行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哎，太感谢了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赶紧出发吧！哎，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4: 好，哎，太感谢了，
1: 别客气。哎，
4: 好，哎哎，同志，嗯，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焦玉露。
4: 焦同志，再见啊！
1: 再见。

0: 来跟上啊！看啊，推车不能靠蛮力，那叫学问。
1: 不就推个车吗？那有啥学问？
0: 你看人家山东的队伍，就比咱们推的好啊！这几天同行都比咱们推得快，就得跟人家好好学去。
1: 走，下去。
0: 老八说：“哎，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2: 走，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闲言碎语咱莫讲，他的小车咱内行。打这个打这个打啊，先说车啊，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摆妥当。打这个打，打这个打，再说人啊。两手紧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不停，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
3: 步子不大也不小，扭起屁股两边逛，打这个打，
2: 轱辘吱溜吱溜转，滋溜滋溜响，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咱们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啥？为了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都解放这个打这个打。
4: 好，
2: 好，
4: 好，好。
0: 干嘛？啊，叫着老发叔唱的，再试试。
2: 好。哎，这别说，轻快多了。就这一点嘛。成老马似的，
3: 老马似的。
2: 我告诉你说，就按你这么吹啊，大姑娘坐在你的车上啊，这跟新娘子一样，跟你入洞房啊。
3: 新娘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这我可帮不了你，这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5: 飞机来了，快散开！
6: 老八叔，
2: 不行，我的粮食经过人了。
6: 老八叔。

0: 全没了，
1: 那还是我亲手磨的面，那跟战士们争包子吃。

0: 早知道就不白天运粮了，晚上没有飞机，就算是摸黑走也比粮食没了强。
1: 乡亲们，咱们绝不能空着手去前线，走了一路了，丢不起这个人。
2: 俺本来打算把粮送过去，就报名参军，可现在粮没了，那肯定也当不成解放军。
3: 说啥呢，哈娃？乡亲们，咱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没粮食，对不对？
4: 对。
3: 咱们和老家重新粮食，重新再来。
5: 走。
6: 走。
1: 等一下，我等一下。老发说，来不及了。徐州附近的战士都饿着肚子呢，这一来一回又得多少日子？
3: 那你说咋办？不能干等着吧，对不对？
7: 路子，咱这里就你是党员，你说了算啊！你说怎么弄，咱们就怎么弄。
0: 只能跟附近的老百姓借粮了。
7: 借粮？
0: 对，借粮。
8: 借粮？
7: 你还别说，这倒是个主意。不过，这是刚解放的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一定了解，恐怕人家不借呀。
0: 犁不到头不卸牛，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新解放区的百姓也是咱共产党的百姓，咱们上千里地都走过来了，我就不信蒸不着粮。
9: 乡亲们，
10: 乡亲们，
11: 乡亲们，
1: 乡亲们，
11: 过来啊，过来啊，
1: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好，我们是给解放军送粮的，但是半路遇见了蒋匪军的轰炸，米没了，面没了，小推车也没了，解放军还在前线等着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跟乡亲们借粮来了，等我们之前回来就把粮食还给大家。
12: 我可听说呀，这解放军就是一蝗虫，到哪儿都得把哪儿吃光了，抢光了。
13: 解放军也是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说是不是？
1: 乡亲们，乡亲们，
7: 你们胡说，你们胡说，
1: 不是。
7: 解放军
1: 说，乡亲们听我说，
1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4: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6: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7: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

0: 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6: 小馋包，
5: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7: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加满箱蒸煮炒

0: 能不沾光，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成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九